0: 先说吕洞宾，古风清冷帅哥一枚，但他有个让人笑喷的被动技能，狗咬吕洞宾竟然被设定成了他的专属技能，那就是只要他和狗同时出现，他就会被狗咬。再说钟离权，可甜可盐的贫嘴搞笑男，
1: 你给我听清楚了。

0: 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和这些其他的以往的传统类型的文艺作品也有不同，有它的特点和特色。刚才通过您放的那段
1: 片花
0: 剪辑片花就能看到里面的人物性格呀，包括叙事啊，和我们以往的对八仙的

0: 身边有很多的八仙的文化的符号展现出来、
1: 是七七五八就给我们发了很多这个图片，有八仙的这个景观在这儿。然后斯努比说，香山碧云寺有一座清代汉白玉石牌坊，背面就镌刻着八仙过海的浮雕。哇，剧透了这个勾老师一会儿要说到的哈。然后向着阳光也说到延庆莲花山有八仙庙等等。陈明迪说，昌平北七家镇有个八仙庄村啊。旺仔小馒头说，八仙就一个女的吗？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八仙这些人里头。哎呦，葛卫龙给我们发了小说《东游记》，这本小说还真是没怎么看过呢。这样，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八位神仙里头有没有跟咱们北京有关的呢？
0: 有，八仙当中啊，有一个组合的核心人群，就八个当中有个核心，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就是吕洞宾，因为吕洞宾本身呢，故事很多啊，又叫吕纯阳啊，又叫吕洞宾。又叫吕祖，那么他的老师呢，就是八仙当中的钟离权。有人说了，说你为什么说叫钟离权呢？因为我们看八仙的人物介绍，头一个人物都是汉钟离。那么汉钟离和钟离权是一个怎么变化过程呢？很有意思。这个钟离权啊，按照我们史料记载，确有其人。他的时间呢，是在我们之前一个热播的影视剧的这个历史范畴当中，就是太平年，反映了五代十国。而钟离权真实人物就是在五代时期呢

0: 啊，他的出身，有人说他是唐末五代的，还有人说法呢，说他呢是当时的这个汉朝，就叫汉钟离。所以他的传说故事和他本身的人物的真实经历融合在了一起，就形成了我们八仙当中，从这个能力，从为人处事，从号召力，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而且他的形象呢，引人入胜啊，他呢手里拿一把大芭蕉扇，而且呢是袒胸。那么露腹这种形象和这种散汉的形象是合二为一的，所以呢作为八仙当中最为典型的标准的一个符号性的人物，作为八仙当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啊成仙的人物呢流传下来了。
1: 嗯，哎，大庄柯香这个到底是吕洞宾还是这个是刚才说的这个钟离权呢？
0: 汉钟离
1: 汉钟离，哦，汉钟离，对，因为我看到这个

0: 向着阳光说，每逢烟酒节，也就是正月十九，传是丘处机的生日，北京白云观就会人山人海，宫廷也会演八仙戏庆贺。慈禧太后曾借修道之名常到白云观这边来活动哈。那么说到这个八仙呢，大家都会知道里头是只有何仙姑一位女子，其他七位都是这个男子。那么这个传说最开始一直就是这样子的吗？
1: 并不是。我们通过对八仙文化进行梳理，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最早的八仙的人物的描写，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壁画啊等等，八仙当中都是男性，没有何仙姑这个女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相这个传承的一个异闻或者趣事。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呢？就因为它和八仙我们的传说的演变过程是紧密相关的。最早八仙的形成啊，是从一个组合，也就是最早八仙这个名称是先定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善于总结啊，总结四啊，总结八，比如说四，什么四大天王啊。

0: 东游记当中，也就是明代这部小说的出现，才把元杂剧当中的其中不管是张四郎啊还是胡公啊啊，把它替换为何仙姑这个形象。所以在东游记当中，何仙姑作为女性形象列入到八仙当中，取代了徐仙翁、胡公还有呢我们所说的张四郎的这么一个形象。而前面这三个人物呢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徐仙翁是一个真实人物，他原名叫徐守信，守备的守，信用的信。他呢以算卦为主，而且呢还给宋徽宗算过卦，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而且他最为引以为傲的是给谁算卦呢？给苏东坡算过卦。
1: 真的吗？
0: 说官运不佳。对，说他呢这个可能啊你不能呢做官做到长远，所以不久之后不光是这个历史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总而言之啊，他算准了这个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了，所以这是一个徐仙翁的一个精准的断言。而且呢他还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被后来人引用了，叫儿孙自有儿孙福。他的原话呢叫儿孙自有儿孙记，这都是徐仙翁所留存的。这胡公更有意思，

0: 暗八仙的形象的展示，包括刚才我们听众所提到的家具装饰啊、房屋装饰啊等等建筑格局当中都有，
1: 甚至糕点上，
0: 糕点上都有，所以证明了八仙的这种文化植入到民间，植入到我们身边。所以八仙这形象我们细致梳理起来发现并不离我们很遥远，不是通过我们电视啊、电视剧啊、电影啊才能看到，而且很多形象我们实际生活当中都会拥有。
1: 嗯，那么到底八仙它在咱们北京城哪些地方有呢？确实像白云观啊、香山碧云寺啊、房山延庆等等都有。一会儿我们请勾老师来跟我们继续聊。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常吃八仙糕，其实这些都融入了咱们老北京的生活。玉溪营城也说，提及八仙，传说倒骑驴的张国老就出现在河北省著名民歌《小放牛》当中，就有一句说：“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啊，谢谢小雨哥哥提醒我们，下雨了是吧？哎呦，我刚才来的时候就已经阴阴的快要下了哈。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到底咱们北京哪些地方，有这个八仙的具体的他们的一些这个。应该说符号在这儿哈，刚才说最主要的是白云观。
1: 对，
0: 嗯，
1: 白云观这个地点啊，是全真教的一个重要的地点了。那么形成于这个白云观的体系当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我们刚才

0: 店也有一幅八仙过海的壁画，在永乐宫纯阳殿北门门楣的上方也是画的这个栩栩如生的八仙哈。
1: 那里面八仙就是八个男性，没有

过海的生动形象的这个故事，在石牌坊这个八字影壁上来集中的体现，可以说又是传说人物，又是文化传承，又是通过巧思来进行一个整体的雕琢。所以说这一个石牌坊是我们京城石刻艺术当中巅峰之作，里面有故事，有人物，又有建筑格局，所以大家用

0: 之躯，直面真正的神仙，那一刻的震撼绝对不是言语能形容的。
1: 对，为什么后面介绍比较简单呢？因为这个反转反转再反转是会剧透，所以不多说哈。
2: 对，
1: 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部影片。那我们再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八仙在咱们北京，

庄柯乡有一座莲花山。为什么叫莲花山呢？就因为这个山呢，从半空看像一个盛开的莲花，酷似莲花瓣，所以起名叫莲花山。那么莲花山上呢，有一座庙宇叫八仙庙。八仙庙里供奉的呢，就是钟离权，也就

所提到的修行的圣地，因为周围没有人烟，所以非常的清静。那么这个地点就留存了北京城最为集中的汉钟离与北京的传说故事，像延庆的一些景观，比如说汉家川啊，这些地名慈母川都跟汉钟离传说故事在延庆有紧密关系。那么这个庙宇呢非常的小，是一个小的院落的一个布局，坐东朝西。现在存呢山门

灵性有很多的传说，体现了我们道教文化的一个传承，和我们整个延庆地区的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这是在延庆。第二个地点呢，在我们的房山啊，在西南。房山呢，有个史家营乡，也有一座山。

多，而且材质有很多。那么这些材质当中呢，有重要的这个集中体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各种皇帝啊帝后所把玩的这些物品。比如说其中有呢，像刚才听众们也提到了，清代的绘制有八仙的一个青花的葫芦瓶，然后还有呢镶嵌有八仙八种法器的暗八仙的

0: 三处，而且名称不一样，一个叫吕祖公，
1: 嗯，
0: 在哪儿呢？在我们现在复兴门这个北顺城街啊，
1: 就是
0: 金融街，
1: 就是金融街，
0: 金融街叫北顺城街15号，
1: 嗯，
0: 现在保留了是供奉吕祖的啊，作为重要的一个整体的八仙文化传承，
1: 现在还可以去进去去看去。
0: 第二个呢，在西城区的新毕街北边有一条胡同叫明光胡同6号，叫吕祖阁，也是供奉吕祖的，而且呢。

0: 任何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谢谢玉溪影城，祝大家周末快乐。好，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有创新。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2: FM 102.5

考试之间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相似的一个指导思想啊，就是我们现在高考语文命题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啊，大家听到最多的四个字叫立德树人，因为语文是所有学科当中唯一一个不仅可以考察大家知识储备、才学相关的内容。

0: 主持人说的这两方面当然都一定有这个原因，
1: 嗯，
0: 基础不牢啊，导致学生在作答的时候调取相关的知识不够迅速，甚至还会错误啊，导致失分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提炼的不够多，不够熟练啊。我们知道熟能生巧，但除了这两点之外，我还想再补充几点同样很重要的供大家参考并且加以准备。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这个瓶颈期刚好处在高二到高三之间的这个阶段，
2: 嗯，
0: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因为高二结束之后，我们的所有的语文课的课程基本都讲完了，啊，那么剩下的有些选修老师不讲，有些选修让大家自己看或者怎么样，但基本上我们的语文课堂的重点由讲课文开始过渡到如何去应对考试，
1: 嗯，
0: 啊，简单说就是应试方面，这本身就是一个授课内容的一个极致转变。在这个转变当中，我们一定不能忽视的一个点是，不同的公立校的语文老师这个转变的能力是有区别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讲课文这件事是有统一的教案的，是有老带新的，是有所谓的教师参考，我们所谓的叫教参的啊，是会每年要去批课的，甚至还要有示范课，要有展示的，所以老师们会在这部分下大量的功夫，最后保证同样一篇课文大家讲的都没问题。
1: 嗯，
0: 可是当过渡到第二个阶段教应试能力的时候，所有我们上面说的这些都没有了。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批课是针对中学的语文老师，你能不能教会孩子掌握阅读方法，你能不能教会孩子从无到有的写出一篇高分的记叙文，这种能力的，
1: 嗯，
0: 自然就会给学生一种感觉，之前我的老师这两年带我讲课文讲的头头是道，到了高三真正该转移教我应试的时候，好像老师又重回去带我去积累基础了，又重回去带我去重复前面两年讲过的那些东西了，甚至干脆把重点就放在对背诵默写的要求上，
1: 嗯，
0: 一三五二四六每天早晚如何背，并且扬言说如果这八分的背诵默写你拿不到，剩下的那142分你就更拿不到了，
1: 嗯，
0: 但我们知道这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我没有背下来这篇课文，

0: 是北京近三年不是，说理性被越来越强调，甚至于已在个别题目当中已经加入了思辨性和因果性的考察，导致这个说理已经晋升为议论了。我一说议论大家就明白了，因为所有北京的高中的主要教的文体都是议论文，
1: 嗯，
0: 所以原本的中考重继续高考重议论的这个落差在逐渐的被弥合。
2: 嗯，
0: 我希望中学的学生从中考阶段就能够掌握一些议论说理的方法，从而为他们未来的高考的议论文打基础和做准备。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聚焦一下这个微观的视角。
0: 好的，
1: 因为在具体到某一项类型的题的时候，很多家长啊，很多同学会发现这个丢分的重灾区。首先第一个就是阅读。很多同学文章读懂了，但是题答不对。那现在中考的阅读，他现在在考察什么能力？同学们怎么练才能够提升这个阅读这个得分的？
2: 我补一句，丹宁老师，我盲猜一下，是不是跟刚刚高考上是能接上的？因为我们刚刚高考说了阅读，对不对？
0: 对，
2: 您
0: 继续。因为咱们初中的语文课本质也是在讲课文，而且讲的更细，花的时间更久啊。
1: 是，
0: 所以这部分重复的咱们就不说了，你需要去更新你的应试方法。
2: 嗯，
0: 我想。

样，用对方法技巧，在不同的阶段要做好不同对应的规划。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可能存在的语文学习误区，在新学期能够找对方向，稳步提分。那本期的节目编辑主播常丽李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每周二和周五是我们的政务帮帮忙的相关内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临近开学，可能很多家长都收到了班主任的一个通知，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从去年，也就是2025年11月起 ，HPV 疫苗正式纳入了国家的免疫计划。今年应该是我们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计划后的第一个完整的开学季，所以从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现在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的双价疫苗。而且我们的老师还在群里发了一个通知，就是如果你年满12周岁的女孩想要接种的话，自费啊。如果是9价或者选择4价疫苗的话，第二针是可以免费的，当然必须在今年年底之前接种第一针啊才可以。所以真的是现在有很多的最新的 HPV 的提示是公开在我们的学校群、班级群开始发通知了。消息一出呢，有人欢喜有人疑问，很多家长都说这个疫苗到底防什么，为什么卡在13岁，那男孩有没有必要打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到底 HPV 疫苗谁要打。当然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医疗的知识的一个普及，还有更多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HPV 疫苗现在的这个情况，包括它到底为什么现在国家把它纳入了免疫计划当中，现在我们在疾控部门接种过程当中发现哪些家长典型的问题。非常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朝阳区疾控中心第9疾控工作站的站长胡瑶。胡站长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其实刚才我在说这个新闻的时候，胡站长也作为一个家长刚才大家应该听到已经开始说了，的确是我觉得任何家长面对学校的统一的通知的时候，班主任统一发一个疫苗通知的时候，以往可能都是传统的疫苗，那个小绿本上要接种的疫苗，但是现在好像新的疫苗越来越多了，大家就会想这是为什么，包括到底哪些人需要接种，包括年龄的卡点，到底是参加学校的统一接种还是我自己去给孩子接种，这些医学的问题也好，家长心理的问题也好，疾控部门一会儿来给大家详细的解答。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胡老师，您作为一个家长，但是是男孩家长哈，最近是不是也接到过很多家长的这个疑问呢？不光是我们工作当中的，生活当中呢？
1: 对，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学校在通知，因为是适龄女孩要去接种，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说家长群里面大家会讨论到底应不应该去接种，或者说那个我是不是要等以后去接种，或者说这个疫苗打完了以后会不会有一些那个就是说不良的一些反应，那家长应该怎么去应对，那么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过程。
0: 是，所以任何消息啊，只要是教育部门统一一发通知，它就会变成一个相对来说全社会都讨论的话题。
1: 对，
0: 包括大家会想说为什么 HPV 一下子好像成了一个热门词啊，今天给大家来解答一下。说到开学，也跟大家来聊聊北京超过35万名的大中学生开始军训了。其实昨天开始很多孩子都已经开始军训了，我身边很多中学生，2026年度北京市大中学生的军训工作今日全面启动了，预计一共是35万名。今年军训呢还是有一些基础的科目的，比方说传统的列队啊，包括内务啊，还有军体拳，还会突出行军拉练、识图用途，就怎么样看地图，还有医疗救护等实战化的训练项目。今年还会同步开展爱国主义和军队光荣传统教育，比如像清华大学的这个开训仪式上有大渡河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等英雄的连队官兵代表走进校园，向新生赠送复刻的战旗，来讲述光荣的历史，来激励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军训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很多朋友也会聊，它不光是体能的锻炼，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在严格的训练当中战胜自我，磨练意志。当昨天和今天呢都是有雨的，所以军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军训呢是青春的必修课，更是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也希望大家在军训当中都能够有自己的收获。

0: 是比较拥堵的，所以大家尽量选择绿色出行。霍老师是不是今天在路上的时候感觉特别堵？因为我今天是很早坐地铁的，没有这个感受啊。
1: 对对对，今天反正可能在双井国贸这一段有一段高峰啊。
0: 嗯，传统的这个我们的堵点今天就更堵了，所以您在早高峰的路上或者您正在公交出行的朋友可能会遭遇一定的这个时间上的延迟啊。如果地铁出行的话，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地铁部门呢有的时候会在站口给大家准备那个一次性雨衣，那个一次性雨衣是可以反复使用的，地铁部门呢也提醒大家不要马上就丢弃啊，造成一个资源的浪费。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0: 可能每个人说到疫苗最常见的就是胳膊上有带花的、这个是基本上有年代感吧，不同的年代能够看出你那个卡介苗的这个花的这个大小啊、还有现在有的孩子甚至都没有了那个卡介苗的疤。好，还有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聊天室好多朋友都在问说 HPV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解答一下，来、这个最基础的知识胡站长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来通俗的解释一下。
1: 解释一下、HPV 疫苗呢实际上就是学名应该是叫人类啊、人乳头瘤病毒啊、它是一大类的病毒。那么目前呢就是说咱们发现的这种亚型呢应该是有200多种。那么大多数的这种那个病毒呢感染了以后是没有症状的。咱们人每个人的那个免疫系统呢通过就是说1到2年的这种自我清除，那么基本上都能消

0: 所以大家如果去体检的话，很多女性的体检上是有这一项的啊。
1: 对对对，
0: 这男性是不是一般不会检查这个？
1: 男性检查的比较少，但是男性一样需要就是去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咱们 H 疫苗那个 HPV 的这个疫苗的话，我们一般说它是叫做什么宫颈癌疫苗。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对于HPV 这种病毒的话，它对男性它一样会引起，比如说那个肛门癌，然后口咽癌啊，或者说尖锐湿疣这等等的问题。所以说从男性的角度上来说呢，那么男性接种 HPV 疫苗也是有价值的，只是就是说我们的国家的政策还没有普及到男性这一块。
0: 好，我们聊天室里特别多的朋友进来了，而且我觉得特别可爱，能够看出不同的年龄段啊。这丢丢的小幸福他说目前还没有打过，当然他也说了今天特别凉爽啊。这个鸣笛是一位男士，他说想问问男性需要接种吗？别着急，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解答。天使与海豚看头像是一位年轻的女士，他说目前我在观望的一个状态当中啊，这是打算打的。 BJ212 说极个别的人，这个他在说他自己打过的疫苗，他说极个别的人有些疫苗其实会有一些反应，他甚至会有一些后遗症，这是他对疫苗的一种担忧啊。我自己也说，他说男性是不是一般不需要接种 HPV 病毒的疫苗。还有好多朋友呢，他是觉得自己年龄可能

0: 这个疾控上的一些传播啊，我之前跟胡站长也聊过，他可能还真是误区是比较大的，所以关于这些我们互联网医生啊，大家还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我们聊天室里呢，其实有朋友已经争论了，你看贺青他说我不打，免费的打我肯定不打，通过单位街道来劝我的我也不打，我身体是我自己的，我自己说了算。7758还劝他说 HPV 疫苗啊是好事，虽然他刚才说我自己一把年纪了我不打了，他说有利于女性健康，保护女性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所以大家还是会有不同的观点啊。但是还有朋友说这个很多病毒其实都会有感染，比方说新冠病毒最近又抬头了，很多朋友说感染以后是不是也会自行清除，并不会持续感染，真的感染了是不是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专门打疫苗去预防它呢？顾站长，关于这个疫苗它到底自我的感染率痊愈率有多少，包括为什么专门要去预防它，它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免疫力的一个考虑？
1: 这个东西实际上其实我们可以说得更白一些，可能说数据的话大家不是特别敏感，说白了就是我们打疫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保护没有发生的危险。但是呢就是说你如果说你一定要说啊，我为什么要去打疫苗，这个疫苗到底对我

0: 新华社的消息。所以的确是今年的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在暑期的时候啊，家长接到了这样的通知。其实北京给初一在校女生 HPV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去年是第一年，我们也来听听录音啊，这是去年在免费接种的第一年的时候，我们的同事新闻广播的记者于川子发的消息。今年我们就变成了暑期，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卫生服务中心去统一接种了。到底为什么要接种？对于女孩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来听川子的报道。
1: 04号到2号接种台。
2: 早上9点，通州区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排队接种 HPV 疫苗。
3: 学校

0: 的总量大概在300人次左右，上午是约了180人。
1: 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科副科长石金介绍，具有中国国籍、2025年9月在京新入学且无接种禁忌的初一年级在校女生，年龄不低于9周岁的，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原则，都可以免费接种本市统一招标采购的国产二价 HPV 疫苗。
2: HPV 疫苗的受众者在初次性行为前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最佳的保护。世卫组织呢已经明确建议，9到14岁未发生性行为的女孩应该列为首要的接种人群。我们国内的专家也建议，应该针对13岁左右的女生采取这种大规模的 HPV 疫苗接种，迅速建立起针对主要高危型 HPV 的这个群体免疫屏障，对于消除子宫颈癌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1: HPV 病毒有200多种亚型，其中16型、18型属于高危型，与70%左右的宫颈癌相关。接种疫苗是预防宫颈癌的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石金表示 ，HPV 疫苗接种后的不良反应通常轻微且持续时间短，安全性良好。
2: 如果说对疫苗中任意活性成分或者是辅料有严重过敏反应者，或者曾经接种 HPV 疫苗出现了严重过敏反应者，那么呢就属于 HPV 疫苗接种的禁忌症。如果说没有接种禁忌症，符合接种年龄的条件，都可以前来接种这个 HPV 疫苗。接种后呢，建议保持接种部位的这个清洁，2天内呢避免剧烈运动，要多喝温开水，注意休息。
1: 目前本市已全面启动初一年级在校女生 HPV 疫苗免费接种，全市440多个预防接种门诊都可以为符合条件者提供服务。学校将组织本校有接种意愿的学生，在家长、监护人或委托人的陪同下，于指定的时间前往学校所在地接种门诊进行接种。

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去年的时候给初一的女孩免费接种疫苗的这个试点的情况啊。今年呢，更多的工作也开始了。刚刚最近的消息，像昌平适龄女孩也开始免费接种 HPV 疫苗，它是按照我们的区来进行的。昌平区呢，将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孩开始免费开展 HPV 疫苗的接种工作。适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国产双价HPV 疫苗，两针间隔6个月，可以前往居住地或者学校所在地预防门诊接种。家长也可以自愿选择其他的自费疫苗啊。目前呢，全区各街镇接种门诊的信息已经公布了，家长可以通过电话、京通小程序还有现场登记等方向来预约。我自己已经预约过了，它是这样的，就是年龄为9到26岁的女性和18到26岁的男性都可以去接种，它同时还有一个减免的方案啊，这是可能是到我们的，不是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免费接种。9到14岁的女性，如果是接种这个2剂次的9价的话啊，减免第2剂次疫苗的总。

0: 说那个双价疫苗呢，就是说主要防住的那个型别呢是16、18，那么16、18这两种型别呢，就是导致70%以上宫颈癌的这种 HPV 病毒。那么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就是能够就是说起到非常好的这种防护作用。
1: 嗯、
0: 那么像默沙东的，就是说那个就是4价和9价疫苗的、
1: 嗯，
0: 它增加了一些其他型别啊、可能甚至于有一些低危型别。那么它的这种防护效率呢就增加了一些。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呢，就是说双价疫苗的那种防护效力以及防护的面积，实际上没有本质的这种区别啊、
1: 嗯。
0: 那么4价和9价疫苗呢，可能相对于双价疫苗来说，它增加了一些边缘效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防护。但是呢，从咱们就说接种的这种情况来说呢，我们是要越早接种越好啊，要在咱们就是说初次性行为之前，或者说在13岁之前，13岁这个就是年龄档黄金的这个接种的窗口期去接种啊、而不是去纠结啊、我到底选2价还是4价还是9价。
1: 嗯，好，这个刚才说到游泳馆，7758还说我一般的游泳都去正规的游泳馆，非常注意个人卫生，这是对自己的健康和他人的健康负责。刚才其实胡站长也说了，一般来说像 HPV 这种病毒是不大会通过游泳来传染的，它是性行为是我们最大的传播途径。当然它特别注意也是挺好的，因为游泳的时候比方说有人说结膜炎啊等等的，其实也是要注意防范的。这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游泳池真的是比较容易有病毒传播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刚才我念的这个酒驾的那个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再给念一遍啊？他跟我们今天来说的给孩子们13周岁以上的免费接种我们2价的还不一样，他是9到26岁的女性和18到26岁的男性。然后如果是接种9价的话，他是有不同年龄的这个减免一针的，9到14周岁呢也减免一针，15到26周岁呢也减免一针，18到26岁的男性也是减免一针，因为不同的年龄他打的那个剂次是不一样的。如果是14周岁以下的话，9价是只要打2剂次。这个大家在精通

HPV 疫苗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哪些人群要选择？那我们成年女性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呢？好多聊天室的朋友也在聊啊，不要走开，我们京城帮帮团马上回来，为大家来解答清楚 HPV 疫苗的相关。

0: 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

0: 种保护呢，一定是发生在感染之前。如果说我们已经感染了，比如说那个就是我们疫苗当中的，比如说像双价疫苗的16、18这两种型别的那个就是 HPV 病毒，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打疫苗，这个保护就是
1: 意义就小了，
0: 对，非常的有限了。因为就是说咱们的这种疫苗进到身体里面，它实际上是提前给身体做一个预警，告诉你啊，如果说遇到这样的坏人我们就给他抓起来。但是如果说病毒已经进到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都已经开始进行清除了，那么这个时候疫苗的效果就会很弱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选在13岁，是因为13岁这个年龄阶段呢，我们基本上没有性暴露的这种情况发生啊。
1: 是，所以有的家长就您说的这个年龄段啊，因为他正好是从我们接种人员疾控人员的角度来说，他没有性暴露，那是接种的效果最好的。
0: 对对。
1: 可是很多家长就说太小了，他上了大学有性暴露的危险以后再说也不晚吧。我相信这是很多家长想提的问题。
0: 对，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实际上就是我们要从疫苗的这种保护效率去说。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一些，就是咱们的这个疫苗是怎么产生保护的。那么我们的这种疫苗呢，一般是用重组蛋白，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疫苗其实是模仿了一下病毒的模样，它是一个外壳，它里面是没有 DNA 的这种遗传物质的，所以说疫苗本身不会治病，但是呢它把病毒的样子放在了我们的免疫系统面前，那么我们的免疫系统就认识这个东西，那么当我们受到感染，我们的免疫系统就能快速的反应清除病毒，这个是我们希望疫苗达到的保护效果。但是如果说我们等到后面，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已经开始有性行为了，甚至于我们已经被感染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病毒已经进入到身体里头啊，产生破坏，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疫苗再进去发通缉令，那么这个时候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啊。所以说我们的疫苗接种啊，一定是要在我们的感染之前去接种啊。所以说呢，13岁这个年龄呢是一个就是说黄金年龄，而且呢从国际上来说，很多免费那个给适龄女性接打 HPV 疫苗的国家呢，我们有很多案例基本上都是选在11到13这个年龄阶段啊。
1: 好，这你看5699说，可是我担心这个孩子生长发育期间打这个疫苗会影响身体发育。家长的考虑还真是很多的。
0: 对，有很多。

0: 有的人就是脸上啊，或者脖子上啊，或者说甚至于腋下、
1: 嗯、
0: 会有一些这种小疙瘩、
1: 嗯、
0: 有些是丝状疣、
1: 嗯、
0: 啊，确实
1: 是、嗯、就是长条的，一揪能揪起来那种。
0: 对，确实是 HPV 引起的、
1: 嗯、
0: 啊，但是呢，通常呢是属于低危型的这种 HPV。
1: 嗯，但你看这个朋友，他同事有，他说我看他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
0: 心里会比较难受
1: 啊！你生活上是不是有一些不检点啊？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啊。我想问问这位朋友，因为他发的是悄悄话，我就不念他的名字。您是不是这个意思？说我看他的时候就会有点怪怪的，包括他到底会不会传染？我们在一起开会，有时候一起出差，
0: 确实是会传染。但是呢，就是说我刚才说了，就是这种皮肤型的这种，就是说那个丝状疣的话，它一般情况是属于低危型的。那么我们就是。二价四价这种疫苗的话，我们主要针对就是黏膜的啊高危型的或者部分低危型的。九价呢，它也覆盖了一部分的这种皮肤型的这种 HIV 的这种型别、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打了疫苗其实也不能完全防住这种就是说皮肤的这种 H、
1: 嗯、
0: 皮肤型的就是说这种 HPV 的这种病毒的这种侵染。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过程当中，可能只要皮肤出现这种小的破损，就有可能会感染。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东西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它的清除非常简单，只需要我们到啊正规医院的皮肤科，然后做一下就是说冷冻或者说那个、
1: 嗯、激光
0: 就可以解决。啊，所以说这块的话，就是说可能确实是感染了这种丝状疣会影响美观，但是呢，大家不用太担心，就是说它不会就是说对咱们的生活。

0: 递减啊，所以说越早接种是越好的。但是呢，就算你现在开始想要接种，在45岁之前，我们也是建议接种的。
1: 嗯，好，这还有朋友在问说，能不能再跟我们说说现在酒驾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新的政策？酒驾都是进口的吗？哎，说到这个，我首先也给大家。

0: 所以说呢，包括就是 TCT 啊，或者说 HPV 的这些检测，我们要定期的去筛查，筛查这种早期发现这种病变，及时处理，那么同样是可以有效做到防癌，是吧？啊，
1: 嗯。还有5699说，那就是说45周岁以上是没有办法了，就不再推荐，我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是不是？我就多检查就行了。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还有一位6677说，我去年的时候已经孩子初一接种过二价了，哎，那以后还用再打九价吗？
0: 嗯、
1: 啊，他就是去年那个学校初中那个试点的那一波已经接种过了。
0: 嗯嗯嗯。
1: 嗯，但是他有考虑九价是不是保护的更好，还有必要吗？
0: 嗯，这一块的话，看就是说九价的话，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二价的话，它已经能够就是说做到70%的这种保护率。那么九价的话，它可以防御的更多一些。那么根据自身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再去选择补种九价疫苗。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在补种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接种了全程接种了默沙东的四价疫苗，一定要间隔12个月以上再去接种九价疫苗。
1: 嗯，好，所以这也是有一个清晰的建议给到大家啊。这疫苗安全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HPV 疫苗上市这么多年，这个安全记录到底怎么样？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家长在接种当中会问到我们疾控部门的，咱们会怎么来回答 HPV 的疫苗？它到底全球使用率怎么样？目前的整体安全记录怎么样？
0: HPV 疫苗呢，目前应该是全球最广泛的疫苗之一。那么到现在呢，就是全球应该接种了有上亿剂次，或者说应该有几亿剂次。所以说呢，目前的这种安全的这种记录呢是非常良好的。啊，当然了，就是说疫苗的话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这种副作用一般情况下都比较轻微。
1: 嗯，
0: 一般局限在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接打的部位，然后出现红肿、硬结啊等等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会就是说出现一过性的这种发热、头疼，但是呢，一般情况1到2天啊，我们这种就是说不良的反应就消失了。
1: 嗯
0: 啊，那么咱们严重的那种不良反应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罕见的，可以达到1%这种级别，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
1: 嗯，所以胡站长刚才也说了一个，说 HPV 疫苗是全球使用非常广泛的疫苗之一。其实我们看一个疫苗是不是成熟，就看它的这个运用的广泛度。
0: 对 对, 对，
1: 它的数据基础就会支撑的比较扎实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聊天室里也有几位朋友是生活在国外或者在国外经常出差的，也跟我们分享了几个他们的经验。比方说前两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在做我们的高铁的时候啊，也提到过德国的案例啊，包括我们这位朋友呢是澳大利亚生活的，他说在澳大利亚，我女儿他们学校就是小学阶段就开始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说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刚刚去的时候呢，因为已经过了这个他们接种的年龄，老师还问我们接种不接种，后来也不接种了。这次暑假呢正好回来，9月8号才回去呢，参与一下节目。这很有意思啊，的确是。所以刚才胡站长也说，这是在国外可能应用的程度非常广泛的一个疫苗，它有非常充分的我们的，比方说大家关心的和卵巢的早衰啊、不孕不育啊，和还有自身免疫力这些因果关系的比较充分的我们的研究，所以家长也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好了，稍事休息，京城帮帮团马上回来。
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

0: 的每一步。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临近开学，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学校接种 HPV 疫苗的一个通知，好多家长都在问我们到底怎么回事，包括2025年11月起呢， HPV 疫苗也正式纳入了国家的免疫规划了。这次呢是要求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接受这个倡议。

我们免疫规划的目的啊，永远不是仅仅保护个体，我们是为了建立群体的这种免疫屏障。那么，什么是免疫屏障呢？那么这一块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女孩她接种了这个疫苗，那么她不仅保护了自己，她是不是也减少了就是说她传给别人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呢，我们免疫的这种群体免疫屏障，我们又可以叫它叫做免疫长城。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上有足够多的人能够就说手拉手，那个都接种疫苗，变成一座长城，那么在城里的人就算是没有接种，我们这整个群体也都获得了这份免疫力，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群体免疫的作用啊。

是真的吗？为什么咱们国家是45岁之前呢？哎，关于这个年龄啊，是其实是大家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啊。霍站长，怎么来解释大家对年龄的这个焦虑，包括国内和国外

可能就有可能会失效。但是 HPV 和流感病毒它完全不一样，因为咱们的 HPV 病毒呢是属于 DNA 的那个就是病毒，那么它本身转录的过程当中呢，它不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它的这种异变呢要比就是流感要慢很多很多啊。我们目前就是说市面上就是说普遍的二价、四价、九价呢，您能够就是说很好的去就是说预防到我们现在流行的 HPV 的一些那个就是感染啊。当然了，疾控部门呢也会持续的做这种就是说病毒的监测，如果发现了较大的变异，那么我们也会相应的调整我们这种免疫那个策略。

0: 啊，没有关系，因为这块的话，一般就是有一些疫苗的话，它可能是鸡胚的疫苗，它含有鸡蛋的这种蛋白。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比如说对鸡蛋过敏、牛奶过敏，那就有可能就是说对这个疫苗过敏。但是呢，就是说咱们 HPV 疫苗本身呢，它是不含鸡蛋蛋白和牛奶蛋白的，所以说对于牛奶、鸡蛋过敏的孩子不会有这方面的这种困扰。但是呢，如果说对酵母过敏的人。
1: 酵母就是我们那个发馒头发面的时候那个酵母，
0: 哎，酿酒啊。因为就是说咱们的那个四价酒价的话有酒酿的那个酵母生产，那所以说就如果说对酵母过敏的就是要注意，就是有可能是有禁忌症，而且就是说如果说咱们第一季发生了严重过敏，那这一类情况也是属于禁忌啊。所以说家长在接种之前呢，一定要给咱们的那个医生啊说一下孩子的过敏史啊，然后由医生来判断啊这块是不是应该接种，或者说有禁忌症不能接种。
1: 好，这个我们插播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胡站长可能不是今天准备的重点，但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来简单的普及一下。我是美丽心情，这是我们聊天室的一位朋友，还有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后台我们的荷花仙子问了两种不同的疫苗啊。美丽心情说，我现在犹豫啊，不是这个 HPV 疫苗了，我是犹豫我要不要打带状疱疹的疫苗。这也是我觉得应该是年龄到了这个40多45这个交界以上的，那我肯定不考虑这 HPV 了。但带状疱疹现在反而是很多老年朋友他考虑我要不要去自费接种的。
0: 这块的话实际上我

0: 打也不晚。那么尽早接种呢，最好是在首次性行为之前去接种，那么能够得到最好的保护啊！千万不要说等以后再说，因为病毒它不会等你，对吧？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就说对于27岁到45岁的女性来说呢，就是我们接种疫苗呢，依然是会获得。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是这些，要提醒大家今天出行有雨，大家一定出门要注意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另外呢出门要携带好雨具。今天的天气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如果出门在外的老年朋友或者体弱的朋友一定要多带一件外套。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明天呢依然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的相关内容。如果您有相关的法律咨询问题，您可以在今天先整理好发送到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很多法律问题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在聊天室里来聊，因为您具体要咨询我们公益律师的问题一定要说得特别详细，您是怎么样，比方说是您是起诉方还是您是应诉方，您是有什么样的打算，包括很多借据啊

有说很突然的一些问题，除非您在节目当中能够来回来的不停的回答他的问题，是很难给出非常个性化的建议的，只能给出一些比较普通的能够让您自己去感受的一些建议。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联系方式留在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便于公益律师。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

0: 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
0: 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

0: 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

0: 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

0: 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昌阁。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非常的快，我们日常办事的便捷度也迎来了巨大的改变。过去像我们办户籍啊，办我们各种的社保证明要多部门的来回切换，现在打开了通通办线上平台，大家就能在线上办结了。像企业开办或者补贴申请等等啊，以前都是多头审批，现在也是线上一键提交就可以办理了。
1: 嗯，而且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有了跨区域办理业务的需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创新打造云窗口服务，实现了三地事项跨省通办。
0: 所以到底我们的跨省通办是怎么办的哈？包括我们现在甚至像呼和浩特内蒙古的，还有我们重庆的事儿，也能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来办理了，到底是怎么实现我们这些协同发展的？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一起走进副中心的政务服务大厅和它的云窗口，来聊聊区域通办服务如何更好的来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来服务。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和通

0: 事务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区域通办来完成呢？
1: 区域通办呢，它这个它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制，或者说一个咱们副中心推出来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服务模式。因为区域通办呢，它除了说云窗口之外呢，还包括全程网办还有自助终端办的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这么一种全流程的啊这么一种服务模式。
0: 全程网办，我打断您一下，是不是我在手机上我可以全程的自己来办理
1: 啊？对，
0: 就不用再去任何窗口。任何政务大厅了哈，
1: 对对。

0: 群众的手中啊。如果要是电子的话，那就更方便了，他直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下来，打印出来就行啊，还是非常便利。
1: 所以你看，以前我认识一个通州的企业家啊，他说原来办一个证照，可能过去的话真的是两三个月起步，现在最快的不是三天，真最快的一天，他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一键通办的一个好处啊。有一位网友叫一颗跳跳糖，他说我的企业在通州河北有工厂，平时有一些资质审批和许可证办理，可以办理吗？我需要去河北吗？还在企业在通州落户的话，河北只是工厂的话，它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办完呢？
0: 啊，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通办呢，它实际上呀是一个大联盟啊。刚刚提到的咱们京津冀这个73个属地政务大厅之间呀，互相都能够联动办理。这个企业如果要是在通州，他要办河北的事，直接到副中心大厅，然后联动河北相应的大厅，比如说大厂啊、廊坊审批局的这个大厅，然后就能够办理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审批业务。
1: 它有上面一键可以联通过去的这个业务是吧？
0: 对啊，根据企业想要办的这个事项啊，他需要办哪一块的业务。
1: 那对方就是还有一个窗口会出来一个业务员吗？因为我以前去拍的时候就看到过有一个业务员出现在我们就平时我们微信聊天的小窗口一样，右上角有一个业务员会出现在哪儿，会吗？
0: 啊，是这样的。
1: 啊，会哈。
0: 对。
1: 他不是纯自助的，他也有人为你服务。
0: 对，有人的。这个因为在各地的这个区域通办呀设置了相应的这个窗口啊，我们呢对相关的这个窗口人员呢也进行了这个业务培训啊，由窗口人员呢给咱们的办事群众啊，提供这种全程的这种帮办指导服务。所以这个企业群众他不管是去到这73个属地大厅的任意一个大厅，都能够感受到与咱们服务中心这种同质同效的这么一种服务，高标准的这么一种服务质效。
1: 73个属地，您给我们举点例子有哪些呀？
0: 像咱们北京的17个区啊，这是已经全部都纳入了，这是在去年这个北京市政治局的统筹推动指导下。然后像天津的武清啊，滨海新区啊，包括它的这个济州啊，它的这个16个行政区其实也都纳入了啊，包括它的还有一些重点的产业园区，比如天津保税港区啊这些啊。河北的话，它的这个11个地级市啊，像廊坊呀、保定呀、石家庄呀、承德呀，这些全都纳入进来了。然后像雄安啊，除了雄安新区，包括它下属的有3个县啊，我们也都全覆盖了啊。
2: 刚才开场还说重庆、内蒙古
0: 啊，那是在我们京津冀这个区域实现了这个联动的基础之上，然后咱们往这个晋蒙啊、川渝地区向这个延伸啊，扩大咱们这个通办的一个范围，让企业群众办理起来呢能够更加的便利。所以呢，我们在今年呀、跟重庆的这个北碚区啊这边做了一个区域通办的联动机制啊，也实现了这个云窗口的联动办理啊，所以都能互相办理。目前的话，京津冀加上内蒙的呼和浩特还有重庆北碚区，一共呢有75个啊这个点位，其实是都可以办的。
2: 您看这范围这么广，然后跨越的这个地理空间也非常多，这样的跨区域办理，我们本人去的这种感受真的跟当地办是一样的吗？
3: 主持人，那个这个确实是跟在自己当地办理业务是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那个也提到了，我们统一呢用一个区域通办的云窗口，就是你到比如说您在大厂，在您当地的大厂的服务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来办这个业务，办北京的业务，连通过那个我们一体机连到的是北京办这项事的就是办事人员，相当于和你来副中心这个窗口办业务面对的是同一个人，然后通过系统呢我们上传材料呀什么的都是一个系统，而且更便捷。这样的话就是你确实感受到的是同质同标的服务。
1: 过去可能我们面对的一个实体窗口，现在这个窗这电子窗口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对一的在为你办理相关的业务。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材料怎么样去把它传过去，其实也可以，因为我当时去过，旁边有一个那个小格子是吧，也有打印机复印机，它把它放进去以后，其实可以把那个材料迅速的扫描

深化呢和天津、河北政务服务的合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吧，把我们这个政务服务区域通办呢工作做得更细、更实，真正解决企业和群众的异地办事的问题。首先呢，我们会持续扩大区域通办的范围，我们会继续围绕大家日常会用得到的企业就是经营刚需的高频业务，不断来扩充政务服务的区域通办事项清单，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保这些民生热点领域，让越来越多的业务呢在北京、天津、河北都能够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我们讲的实实在在的降低呢大家的办事门槛，让老百姓可办的事儿越来越多。第二呢，是持续推进规范运行和精细化管理，我们将持续细化完善京津冀区域通办的联动，进一步规范呢事项清单管理，优化呢办事流程，同时呢坚持常态化开展三地工作人员的窗口人员的培训啊，让我们这个服务队伍越来越强大，我们持续推动呢我们的规范运行和管理。第三呢，我们是准备呢持续提质升级我们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在天津、河北廊坊和北三县呢都设了我们叫城市副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我们通过这个专区以及我们布设的这个智能终端设备呢，进一步优化专区的窗口布局，人员岗位职责，提升我们窗口的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呢补齐我们区域服务的短板，通过呢我们这个统一的标准化服务，统一的这个办事流程，真正实现呢副中心与我们经济地区

0: 可以了，这是我自己切身的感受。想说的也是，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你说那么多的证照在不同部门登记的我们的历史的数据，它其实就汇到一块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那个北京政务服务局也在那个全市在推这个四个免于提交，就相当于你以前提交过的数据不用再提交了，或者是我们证照库里已经有的数据你也不用提交了，这样就是更便捷的为老百姓办事。像现在我记得我之前当学生的时候或者刚工作的时候去政务大厅办事，我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复印了，我还得去门口找一个一块钱两块钱复印一张纸，这种现在完全是不需要的，即使说真的需要你提交纸质材料，我们大厅呢就帮你办了。
0: 对，那时候还特别麻烦的是，像丢三落四的，你带一堆东西出去，一会儿落哪儿了，一会儿丢哪儿了，反正带东西出去总是提心吊胆的，这也是特别重要的。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创业的新模式出现了。今年呢，我们有大量的 OPC 的企业快速涌现。什么叫做 OPC 呢 ？O 就是 one。P 就是 person， 然后 C 就是 company，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就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一人有限公司。那对于这个 OPC 企业，它有什么样特殊的服务？咱们怎么样来为他们解决他们最需要燃眉之急，来需要咱们政府解决？

0: 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

0: 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那么刚刚呢，其实我们聊了这个 OPC 的企业服务、嗯、啊，还有人刚才网友说，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的企业？
2: 对，说不来个会计吗？说不来个财务吗？真不用。现在很多一个人公司，因为现在有 AI， 它很多辅助包括大数据它都可以完成，是不是肖科长？现在哪些领域可能 OPC 的公司比较多、啊、就一人有限公司。我知道有很多那个短视频的公司，包括那种小的那种初创企业，包括大数据的公司，它都是一个人，是不是？
3: 对。
0: 而且刚刚呢，肖科长提到的一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我们为了给他们服务，我们今年是反正。

0: 那么企业就会来公关来接榜。就是后续如果这个企业它这个技术方案啊验证的好，那后续是可以在我们副中心这个落地的。
1: 嗯，那数字北京的创新中心具体有哪些业务？能不能跟我们通过一两个哈，咱们可能已经推动的、已经比较成功的业务，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来讲讲这个具体业务怎么来开展的？包括这个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个对接啊，需求和我们的供应之间的这个匹配，应该是现在最重要的了，提高效率嘛。
0: 对，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其实它主要开展五大业务，刚才讲到了第一个就是数据创新，那么目前就是通过创新中心，我们把全市的一些政务数据已经向公众这个陆续的开放，目前已经开放的有1.4万类这种数据，那么就是企业申请这些数据也非常方便，你只要能明确你的就是你用到哪里，说白了你得说清楚你想用到什么地方，你的场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个简单的审核，那么就会把你需要的这些数据的一些样例或者说是模拟数据提供给你，供你去创新开发。
2: 比如说今年端午节，然后我们想，比如说企业想知道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有多少人流量，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应用场景，你就可以申请然后给到企业。
0: 对，这种就会他就把这个数据放到这个沙箱里面去，然后企业呢就是除了我们提供的公共数据，企业还会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数据，像咱们刚才就是那个之前聊到这些药企，它可能也有自己的数据，它可能会把公共数据和咱们企业侧的数据进行一个融合的开发，会形成一个产品。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创新中心也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可信数据空间，就是保证原始数据不出狱，就只能在创新中心这边。
1: 只能在这个平台上，因为我们很怕自己的数据泄露，或者数据我们

户啊，哎，真的现在有企业来用这些数据吗？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些？我记得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说要开店的时候，可能咖啡店，就举个例子，我要一个运河商务区的，我们晚上

现在我们大模型训练需要很多的高质量数据集，这个你取得这个国家或者市级的一些这种优秀案例，我们都是给予资金支持的。另外就是咱们将来开发的一些数据产品，如果你到这个像北数所这种交易的平台上面去实现交易了，我们这个也是促进这个数据产业的一个就是流通，那么我们也给予这个资金支持。那么在场景方面，刚才提到就是不仅是我们向企业开放场景，知道他我们让他知道我们有什么需求，那他在这里面如果这个项目干得好，我们可以让他第一个是优先在副中心落地，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有资金方面的一些奖励。那么在人才方面呢，这个也是企业关注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招人招引也难，留

0: 背后呢是有大量的数据，包括视频数据，还有刚才说的 OCR 的识别的数据，这些数据在底层的支持，这是政务服务领域。还有呢，我们针对教育领域的，比如说咱们学生
1: 学信网，
0: 对，学信网，还有一些个学生呢，在这个课堂上需要体验一些个 VR 的场景，我们也提供 VR 的仿真的这些个模型，这些个视频，供学生们在学习使用。同时呢，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我们跟区卫健委吧，做了一个叫云影像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云影像平台呢，就是患者比如平时去医院就医的时候需要拍这个影像片子。过去的影像片子呢，您拍完之后您得花钱去买这影像片，然后您得等着结果。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通过我们公众号，您不用再花钱，直接公众号上自动的把那个影像片子的您的这个患者的病灶，还有这个片子是拍了几个方向的，这些个直接的

0: 对
1: 呀，
0: 耗材它也能省很多，
2: 而且以前总是丢，这就不怕丢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去看病还得带着啊，现在都不用带着，就手机上直接调出来。然后有的医生他也是这样，根据你的这个病历号，他直接在机器上也可以重新。

0: 哎，我经常收到哪儿哪儿哪儿可能这个最近要暴雨了，哪儿哪儿最近有那个内涝，山区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塌方的危险，是不是也是咱们这个数据的功劳？
1: 这个呢，也是后边的数据的支持，比如说咱们天上有一些个卫星的遥感数据，
0: 嗯，
1: 那么这些数据呢，通过咱们的分析，这个最后得出的结论，然后是咱们现在手机上收到的这个预警报告，
0: 嗯，
1: 那么从我们在应用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气象局的各个的气象站，把这些个气象站的实时的数据汇聚到我们的应急部门。应急部门，然后应急部门呢就会发布，结合气象信息就发布预警天气。那么光有这一点数据也是不够的，可能呢还需要，比如说下雨的时候雨量的监测，比如说咱们下游桥雨量的这个监测也会这个进行这个数据，也要汇聚到应急部门，所以形成了一个多方联动的一个数据能力。
0: 嗯，哎，我特别想问问我们数据中心的我们的图主任啊，包括我们的曹宇曹科。就是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数据，我们后续还会有哪些数据？它其实现在搜集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后续还会慢慢的搜集进去呢。像曹科长，
1: 数据啊，首先来说呢，数据是分两种部分，第一种呢是公共数据，也就是刚才图上讲的是政府侧的这些数据。
0: 嗯，
1: 政府侧的这些数据呢，主要是各个领域的，然后由我局进行汇聚。汇聚完
0: 那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那个音乐会上，我们的公共的空间的这个数据，就算是我们的政府数据吗？
1: 这不是，这是社会侧数据
0: 啊，这是另外一侧了。
1: 对，还有呢，比如说刚才图上也提的，就是一些企业，比如说一些个炼铸企业。环保领域的，那么他会掌握一些个他自己的这个数据内容。
0: 炼铸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产业链上哈，它的一个企业，我们叫头部企业，叫炼铸企业。
1: 对，
0: 嗯嗯，
1: 他会掌握这些大量的这些个数据，环保类的。那么这些个数据呢，也可以放在我们创新中心上，去供其他的它的下游或者协同的企业进行使用。那么这些数据呢，也可以汇聚到数字创新中心。
0: 那现在您觉得哪块数据可能我们比较完善了？哪块我们在下一个15期间啊，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更多的去动员上传，或者更多的去挖掘？因为数据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挖掘，包括我们要去设立这个数据收集的点。

我们政策的联动，包括我们很多各地的政策的不同啊，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逐渐在打破的瓶颈。那现在我们数据方面是不是实现了3D 的功效？其实数据才是现在我们认为的特别宝贵的资源啊。

0: 这您看，那面向十五，咱们其他像政务服务上、联通上，包括我们的数字中心上，还有其他的我们十五的计划吗？各位简单的一两句。
1: 就在政务服务领域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汇聚了很多系统，然后那个数据刚才也介绍了，就是调取各个就是不同的委办局的这些信息已经在做了，下一步呢就是持续把我们这个工作更深化了，让老百姓带的材料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你可能去办业务了都不需要带材料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好，也希望十五之后啊，我们在数字服务上、在政务服务上，我们能够有更加便捷、更加无障碍的感受啊！
2: 感谢四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1: 好啊，一起点。
10: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1: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2: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5: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6: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7: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8: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9: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5: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

0: 为祖辈的荣耀。到了我父亲那辈呢，家里边就是很贫穷了，贫农。爷爷呢是打鱼的。那么父亲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说法，就是在我们徽州地区啊，他呢因为山高林密地少，可以说人均的占有的地这个耕地面积很小，这样的话他们那的人呢长大以后呢一般都是要外出谋生活的。我父亲呢就在那个年代呢他外出谋生活。在我们这个老家呢有一句传说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说他们在那儿孩子长到十三四岁啊，家里就养不起了，
1: 嗯，
0: 就往外一丢，自己去谋生活。如果是你能够谋出个样，那还就叫是什么呢？衣锦还乡。
1: 嗯，
0: 回来干什么呢？盖房子，购置地产。所以父亲在十四岁的时候呢，就到苏州去打工去了，就到茶叶商家去给卖茶叶。大概是解放之前，他就去了。那么正好到五零年的时候呢，抗美援朝，
1: 嗯，
0: 号召青年保家卫国。父亲呢就放弃了这个学徒工作，要求参军。于是就从苏州呢就参军了，参军以后很快到东北整训以后呢就进了朝鲜。他是1950年10月就属于第一批，
1: 嗯，很早
0: 进去了。当时他的这个军种呢是工兵，
1: 嗯，
0: 工兵呢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我们他主要做任务就是铺路架桥挖山洞，
1: 嗯，
0: 就是非常艰苦。
1: 对，
0: 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制空权，所以呢在朝鲜战场上父亲可以说他们吃了很多的苦，冒了很大的风险，基本上是我们的公路一些重要的公路和桥梁

0: 到了我那个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我就报考军校。
1: 您那时候高中生就特别宝贝了。
0: 我是在79年毕业的，
1: 嗯，
0: 我们是77年恢复高考嘛，到79年参加高考，被地方的一个师范大学录取了。
1: 哦，还不是直接上的军校。
0: 我就没去。
1: 哦，您没去，为什么呢？
0: 他不是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上军校。
1: 目标很明确。
0: 对，是明确的，所以我就又停了一年。
1: 又重新考试，
0: 重新高考。到80年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了5所军校，地方一所没报，不是高炮就是导弹，那么打飞机的样，
1: 就是
0: 这是
1: 非常坚定的，一定要上军校。
0: 对，目标也很明确，
1: 嗯，
0: 不能开飞机就打飞机，反正是圆满完成父亲的遗憾。
1: 嗯。

0: 第三天结婚。这时候我一看，我说坏了，这一定是
1: 特别
0: 紧急任务，一般不会这么。这个电报是团长亲自打过来。
1: 哦，
0: 我一看，我说一定有重要任务了。我心想，回部队就是有部队任务，我就跟着干不就行了？结果没想到到了团里边，到了营里以后，团长在那儿，团长说：“王子彦，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我一下子紧张了，
1: 看他的表情，
0: 什么重要任务啊？这么严肃的。
1: 嗯、
0: 他说：“我们要上前线了，我们一个团去一个营，这一个营那就是这几十个重要岗位，都是全团挑出来的拔尖人才。其他的岗位我都选好了，就是你这个引导专业，这是指挥车里边的引导专业。
1: 嗯，
0: 那么我选来选去，我没有选到合适的人，因为我当时已经离开这个专业了。
1: 就是您到部队之后，
0: 当作战参谋了
1: 啊、
0: 嗯。这个专业呢，是这个我跟你说，就是相当于我们全营一杆枪里边最重要的岗位。
1: 嗯，
0: 那么这个岗位，团长说选来选去没选到合适的人，他说我决定还是你回去。所以我的最后的命令是作战参谋兼这个我们导弹发射阵地的首席引导师，这就是按发射按钮的这个专业。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专业。
1: 嗯，
0: 当时呢，说实在的，我不是说我犹豫什么，因为这个专业的这个责任太大了。
1: 是的，
0: 我很快意识到这就是我的机会，我的责任，我一辈子。

0: 因为当年我的部队就在北京，
1: 嗯，
0: 守卫北京的，我们在这儿是不可能看到敌机的。
1: 对，
0: 荧光屏一打开，干干净净，要么有几架民航飞来飞去，但是到了前线以后，一打开荧光屏，满屏都是敌人的飞机，像苍蝇一样。
1: 这是真实的呀，
0: 就在我们前面飞。
1: 所以我们最终的作战胜利才显得更加的可贵。
0: 所以这次战斗可以说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邓小平主席非常高兴，邓小平主席啊也是亲自颁发嘉奖令。
1: 所以咱们营后面也获得了一个称号。
0: 我们营呢就是授予神威导弹营荣誉称号。我们这个主要战斗人员呢立了大功，但每个岗位都立功了。这一全营的也根据不同的岗位吧，是吧，都立了，有一等功，有二等功，三等功。
1: 虽然荣立了一等功，王自彦却一直非常低调。这种低调一直到他退休之后进入宣讲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原因？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王自彦。您立了这么大的功，后来到军校去当老师了，为什么都不跟别人说这件事儿呢？
0: 到军校当老师呢，就是开始搞专业了，在军校嘛，以教学为主了，是吧？这个就是说的少一些，但是呢，只不过就是说我把这个在军校教学的这些，我们是防空部队嘛，防空军校，我们叫炮兵防空兵学院。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我把我在战场上很多的经验呢，糅合到我们这个现代教学里边，其实我觉得发挥了很多作用。
1: 嗯，
0: 因为他这是一般教员他达不到的，
1: 他没有这个，
0: 没有这个经历，没有这个对实战经验，
1: 对，
0: 他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和平年代的这个军人呢，实际上就缺少这个战争的锻炼。
1: 大家都这样说，您在工作的时候，在教师的岗位上是很低调的人，为什么退休之后反倒变得高调了？加入了宣讲团，到处去宣讲。
0: 嗯、是这样，退休以后呢？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吧还能发挥点余热啊，首先自己身体还好，这个再一个呢，这么说吧，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啊，走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这些战争实际上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国家从积贫积弱那种状态呢，一直到走向了今天的繁荣昌盛，它是一个起到了强大的这个推动作用。过去是我们说战争对人类是生产力一种破坏，但是我们保家卫国的战争呢，却是让我们国家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繁荣昌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作为一个我们新中国最后一场战争的一些亲历者，我们这些人呢跟老一辈比还算年轻。我今年到江西去走了一些新长征路，我就发现那些老红军现在都不在了。
1: 是，
0: 那么我们呢才60多岁，实际上身上的责任就很重。我们是想趁着我们还头脑清醒的时候，身体还好的时候，跟我们现代年轻人讲一下，我们站在这儿就和让孩子们单纯看书本它完全不一样。
1: 那当然了，
0: 我记得我在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有一个天津市的红色教育基地，
1: 嗯，
0: 我们在那儿呢，我们6位老兵组成了一个英雄您好大师政课实践团，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走进学校，走进现代年轻人的这个所在的院校里边，去对他们进行这些讲述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一个老师跟我说，他说你们给我们孩子们讲了以后啊，你们讲1个小时，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讲1年的这个思政课，
1: 嗯，
0: 因为孩子们听进去了，
1: 嗯，
0: 所以他孩子们走进你

0: 新典范，
1: 辅助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4: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5: 身体怎么了？
4: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5: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4: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6: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7: 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8: 天儿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5: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8: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7: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9: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传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八月礼赞不老军魂系列节目，今天专访王自燕。什么样的来信让王自燕感动得热泪盈眶？她又如何回馈孩子们的赤诚之心？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专访王自燕。
3: 刚才听您讲的这个宣讲团，有咱们北京市层面的，也有咱们京津冀的，还有全国的。那么有没有统计，就是从您加入了这些宣讲团之后，足迹都到过什么地方？
4: 就咱们北京市吧，政法大学呀、化工大学呀，各个中学，还给我印象最深的中学、小学去的比较多一些。那北京市的呢，给我印象挺深的就是一个那个门头沟的京师实验小学，就是有一个孩子吧，三年级，我讲完课以后呢，我还没走，他就给我递了封信。
3: 哦，
4: 感触很深，回去给他写了封回信。
3: 这孩子是怎么写的？跟您怎么说的？
4: 他写的是这样的，

亲爱的王志燕爷爷，我是北京市门头沟区京师实验小学3年级2班的马锦轩。今天我们在学校参加了战斗英雄进校园活动，听了您讲的故事，我的心里特别激动。我想用这封信向您说一声，您真了不起。您年轻时为保卫祖国勇敢地参加战斗，带领部队立下大功，还获得了1等功。听说邓爷爷还亲自表扬过您，您的部队还被授予神威导弹营的荣誉称号，我觉得特别自豪。虽然战争离我们很远，但我知道是像您这样的英雄用汗水甚至鲜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更让我佩服的是，您退休后也不停下脚步，您当了30多年的军事老师，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军人，您多次荣以战功，拿到了金质奖章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老实说，这些荣誉都是您用汗水和坚持换来的。您教会了我们，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讲台上，都要认真负责，热爱祖国。王爷爷，您不仅是战斗英雄，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虽

0: 要像您一样，永远记住和勇气为祖国做贡献。三年级二班马锦轩，2025年4月17号。
1: 这是个小女孩是吧？
0: 这是个小女孩，
1: 听了您的，
0: 我还跟她照了个相，啊，记得，
1: 听了您的宣讲之后，她特别的激动，给您写了这封信。
0: 对，
1: 写的情真意切，而且三年级的孩子，他的认知，他的思想能到这个程度，
0: 没想到
1: 是很难得的。
0: 是的，后来我给他回了封信。
1: 哦，您当时看到这封信，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0: 我挺吃惊的。
1: 嗯，
0: 就跟你说的，三年级的孩子，哎呀，我想的好像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1: 嗯，
0: 但是他这个为什么我印象深刻，就是三年级的孩子能写出这种信，而且我跟他对话，我觉得确实是他写的。
1: 啊，哦，您跟他还聊天交流了。
0: 他这个很有理想，很有抱负。
1: 他是什么时候给您写的信呢？您说他是在现场就把这信给您了，是您讲的时候他写的吗？还是提前就写好准备了？
0: 应该是在提前写的。
1: 哦，
0: 因为他们之前的话看了我的资料。
1: 哦，就是老师可能也让孩子们想给王爷爷写信的，嗯，
0: 对对对，
1: 可以提前写好。
0: 对，但是这个班里边也就他写了一封信。
1: 哦，就他写了。
0: 这个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哦，对，哦，
1: 就刚才您讲了，您听了他的这个话还挺吃惊的。
0: 回了封信呢，
1: 书信往来一来一往哈。
0: 嗯，我给你念一下。
1: 好。
0: 亲爱的马锦轩小朋友及京师实验小学三年级二班的同学，你们好。收到这封字字真诚的信件，我仿佛又看到了你们在报告厅里亮晶晶的眼睛，你们又稚嫩的笔记写下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感受到新时代少年赤诚之心，这比任何卷勋章都珍贵。看到你们能如此聆听英雄的故事，懂得尊重历史，敬仰先烈，我感到无比欣慰。你们知道吗？当你们在心里立下长大后成为英雄的誓言时，就已经握住了通向未来的钥匙。崇尚英雄不是简单的敬仰他们，而是要在心底种下这颗信念的种子，慢慢的生根发芽。就像我小时候仰望星空中的北斗星，总想着要像那些战斗英雄一样闪闪发光，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终于也变成了那颗闪亮的星。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样子，我少年时梦想成为保家卫国的战士，你们现在可以憧憬成为遨游太空的航天员，攻克病毒的白衣天使，或是用代码编织未来的工程师。但是无论选择哪种道路，都要记得真正的英雄是像松柏那样深深的扎根，默默的成长，是遇到困难时咬紧牙关再试一次的勇气和永不

0: 我需要的钢筋铁骨。记得认真完成好科学小试验，那是创造未来需要的智慧火种。当你们在课堂上踊跃举手，在运动场上奋力奔跑，都是在成为栋梁之材，积蓄力量。最后请代我向所有的老师致谢，感谢他们为你们系好了人生第一粒纽扣，期待你们把今天的感动化作行动，让胸前的红领巾永远像初心般鲜艳。相信在你们中间必定会走出新时代的英雄。祝学习进步，健康成长。王自燕，2025年4月24号。
1: 特别用心。如果说您就是回复这一位马锦轩小朋友这么用心也就罢了，所有给您写信的孩子，您不管是说单独给一个人回信，还是给一个班级的孩子集体回信，每一封都特别认真的对待，我觉得这个就太不容易了。一封信好回，这么多的信，那确实是要花费好多的心血，好多的功夫，还要做好多的功课。
0: 所以我说的是啥呢，就是说我对孩子们每一封来信我都认真的去，一个是看，一个是理解。因为很多孩子他根据自己的不同文化程度吧，他有些字句啊写的有一些偏差，但是呢我要认真的看。你看特别是曹氏附小这些孩子们给我写了将近60封信。那么我在外面宣讲的时候呢，我就是白天宣讲，晚上呢我就看信，
1: 还要回复。
0: 看了信以后呢，首先要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1: 对呀，
0: 记下名字以后我说别忘了，因为他们就是写的信水平不一样，但是呢他们的名字我一定记下来。然后老师还说还有一些孩子写的实在是不写拿不出来，我说没关系，我说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我回信的时候都要记上。所以为了这个事儿，统计来统计去，统计了很长时间，
1: 特别负责任。
0: 然后呢我还看，然后最后我看这个曹氏附小这个叫太阳星城小学，我说呢6年级的孩子写了60多封信，60多封信呢我就把它分成6个班，所以每一个班呢
1: 集体回
0: 一封信，然后最后数上他们来信的孩子的名字，提出表扬。
1: 真好啊。
0: 所以我这个我觉得曹氏附小这个吧，我给你们念一封，一共我写了6封，我给你们念一封。亲爱的曹氏附小太阳沙星6年级的6班孩子们，展信安，提笔写这封信时，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两天我读你们的信，我有4个没想到。没想到你们的书信水平这么高，没想到你们的爱国热忱这么烈，没想到你们人人怀揣着感恩之心，更没想到你们个个都这么懂礼貌。特别是读到王子涵谈到要把红色基因刻进骨子里，还有严诗文说长大也要护卫界碑时，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那份滚烫的情感和小时候一模一样。董存希、窦望云、韩月然、王子涵、严诗文、杨雨涵、王诗音，你们的每一个名字我都记下了。关于大家在信中问到的什么是真正的勇敢，我想告诉你们，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心里有祖国，有人民，脚下有力量。看着你们工整的字迹，认真的样子，我这个老兵感到无比的欣慰。恰逢端午节，我也想问候大家，粽香飘逸，更显家国安康。希望你们在假期里享受好亲情的同时，别忘了吃粽子，挂艾草，感受咱们传统的文化魅力。少年强则国强，愿你们像龙舟竞渡一样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代问全班好，你们的大朋友王自燕，2026年6月19号。
1: 写得情真意切，而且还面面俱到，特别周到。端午节呢，也作为给孩子们做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特别好的契机。
0: 正好是端午节。
1: 嗯，
0: 那天我说一定要在这一天

0: 给他们回信，因为端午节这天，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来了快20多天了，我一直没有动，因为没有时间看完这些信还有回信，所以呢后来端午节这天我说不行了，这必须加班加点的把这信回了。
1: 孩子们一定会特别开心。
0: 端午节那天收到，他们收到了。
1: 真好。而且就是我觉得您没有忽略每一个孩子，刚才您讲了，老师说有的孩子信可能写的不太好，您说没有关系，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我也在回信当中提到他们，让每一个孩子都被尊重，被平等的对待，被温柔的对待，觉得王爷爷真是一位特别温柔的爷爷，
0: 这对孩子们个鼓励吧。
1: 是的是的，所以就能够感觉出来您真的心里边特别有爱。这是给小学生们，那比如说给中学生，给大学生，甚至说是给成年人做宣讲，是不是形式啊，包括讲座的内容啊，都会有一些区别。
0: 对对，因为我们这么多年这个给这个大中小学做报告吧，我有一个体会，不同的对象呢，那用不同的这个语言方式。你比如说小学生，我们就是侧重于给他们讲故事，讲一些有趣的事儿，引起他们重视，然后呢，再把他们带入到一种爱国的情怀里边去。那么对于这个大学生来说呢，我觉得那就要上升到家国责任，是吧？年轻人的奉献精神、吃苦精神，啊，学习军人的那种牺牲精神，这些东西呢，就要上升到我们国家的这个层面上，作为一种使命和责任担当这样的角度，去跟他们说。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看不同对象，比如我到了像那个湖南大学，那这种大学的话呢，就是这都是我们国家的重点大学，是吧？那就是在除了讲我的家风一些亲情外呢，还要把它升华一下，就是我们军人保家卫国，这是和你们今天的年轻人在校园里学习都是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实现伟大的复兴，要把它升华到这样一个角度上，给孩子们呢鼓劲儿加油。所以呢，对不同的对象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方式，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是非常的用心，因为这些宣讲不同的地方讲的内容不一样，讲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这个也需要大量的准备。这个就跟您在学校讲课的时候准备教案是一样的哈，
0: 都要备课。每次讲课前呢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呢有个特点，就是在院校的时候呢，是我们学院的计算机多媒体方面的专家。我曾经带领我们的团队啊，2次参加全国多媒体计算机大赛，获得了2次一等奖。
1: 您看，
0: 所以我自己做东西的话，
1: 不光战场上有辉煌的战功，
0: 我能做不少。
1: 讲台上也是硕果累累，
0: 图文并茂的一些课件，我是能做下来。
1: 讲座就用上了，
0: 很认真，对，很认真，
1: 是特别好。
2: 由自己想到他人，由现在想到过往，王自燕在军属的身上看到了女性的力量，也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八月礼赞不老军魂，本期为您讲述一等功勋荣立者王自燕的故事，英雄本色，家国情怀。
1: 其实刚才咱们讲了这么多哈，都是讲的您怎么样的去奉献，怎么样的去报效祖国，怎么样的去回馈社会。其实在这中间您也说到了，每一位军人他的背后不光是他一个人的流血牺牲，他一个人的奉献付出，其实是他一个家庭的奉献。您看对您来说，您的父亲他就是军人，他自己献身国防事业，同时呢又让年少的您投笔从戎。那么到了您这一代之后，您是一名军人，那么您的爱人作为一位军嫂也奉献了很多。刚才您讲您接到了通知要上战场，两个人差点就失之交臂了，1个小时的时间，爱人一直在那儿

0: 那个是当年我们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所以那个地方也称为红飘带的起点。
1: 嗯，
0: 那么这次活动呢，回来以后写了个感想，非常感动。我觉得当年红军，我们光老说这个不忘初心，实际上那就是初心之地。红军为什么从那个地方要出发开始长征，经过了那么艰险的25000里，吃了多少苦？我记得当时他们是介绍说的是86000红军从那儿出发，到了陕北的时候只剩下6000-7000人。这个如果说这个数字在纸面上写上呢，大家好像没感觉，但是我走到那儿以后我才有感觉。为什么呢？有一些细节。因为我们到那儿以后呢，当地政府非常重视，给我们在那个渡口又演绎了一下当年老百姓送红军出发的那个场面。其中有一个情节，一个呢就是母亲送儿当红军，有一个老母亲送8个儿子去当红军。
1: 这都是根据真实的事件表演，
0: 就是在那儿的出发生的。有一个妻子叫段桂秀老人，她的丈夫叫

0: 他要让
1: 我出去几天就回来，就是90年。到70年的时候，这个段桂秀老人还不相信，但是送回来一纸证书，烈士证，可以说送出去的是壮硕的男儿，回来呢是一张薄薄的纸张。那么晚上我们又参加了这个他们的叫当地政府举行的一个叫长征第一度的一个话剧，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个叫英姑的一个新媳妇儿，她说，你等过人吗？你知道等人的滋味吗？你等的人回来了吗？我听到这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所以回来以后呢，我特别的写了封纪念这个文章，叫新长征中的他力量。这个他就代表了我们所有的新中国的优秀的女性，其中呢有三个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个就是党的力量，这个党我说了，它不是个人的事，它是军少对红军战士的期盼，它也是广大老百姓期望等待的过上好日子的那种美好的愿望，更是我们战士在前线杀敌立功的底气。还有就是船的力量，就是传承。我看到了一代一代的红军后代，包括我自己，我们一家三代传承，红军的后代一代一代传承，到现在还在继续。那么这种船的力量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基础，有了这个船的力量，我相信我们国家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力量，就是我们女性的力量。过去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实际上我觉得妇女现在顶了大半边天，真是这样的。我在江西看到了很多的优秀的女企业家、女作家，我们跟我们一块同行的有女作家、女企业家、女画家，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非遗产品，在江西的景德镇婺源看到很多优秀的女性，包括我身边带领我们走向这个新的长征路的这个贾秀芳女士，她带领我们这些英雄你好大师正格实践团一步一步的在走新的长征路，这个给我印象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这个他力量还有您家里的两位他，您的爱人和女儿，
1: 家庭，对，家庭的力量。所以后来女儿在高考的时候，其实我们家庭啊没有像说什么必须要讲说教啊什么的，没有，像父母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这个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是的，
1: 到高考的时候，当年我高考我就是报考军校，一门心是报考军校。那么18年前是吧，妻子送郎上战场，18年以后女儿呢她又主动的报考军校，而且呢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军校。所以我作为父亲呢是特别高兴，我就主动把他送到军校。

0: 然的形成的这样一个红色的传统，没有什么好像特别的刻意的去这么做。
1: 嗯，真好，就是我觉得您的故事都不需要跟大家去说什么大道理，就是把您三代的故事给大家讲出来，我们的心里就能够从中感受到一个普通的军人家庭三代的这种情怀的传承，家国情怀的传承。
0: 所以女儿到部队到军校以后啊，我也没想到她非常努力，而且呢很快就当了班长，入了党。
1: 嗯，
0: 比他父亲当年做的还优秀。我说我在那个军校时我还没入党呢，你上军校当了班长还入了党。
1: 青出于蓝胜于蓝。
0: 开始也很苦，开始第一个月军新兵连训练的时候哭着要回来。
1: 哦，
0: 也哭，
1: 有点后悔了。
0: 对，后来我们这个反复的这要求他鼓励他，最后很快就转过来了。
1: 嗯，这就是典型的不爱红装爱武装。
0: 这个是让我很吃惊。
1: 特别好。
0: 不容易。
1: 那我也想问问您，您看明年就是咱们建军100周年了，那么作为一位老兵，您既是军人您又是军属，给我们大家讲讲跟您的战友们所有的老兵们想说点什么。
0: 其实呢，作为一个老军人，我这次走到江西呢，虽然没有到南昌，但是我已经这个感受到我们南昌啊在建军100周年的时候将会有一些重大的活动。
1: 嗯，
0: 因为他们正在建这个陆军这个博物馆。我说为什么建在南昌呢？那就是我们81这个建军节，81南昌第一声枪响的地方。所以这个作为一个有着40年军龄的老兵啊，就是说可以说感慨万千吧。如果说有什么说的话，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1: 嗯，
0: 那就用一句话来代表我的心情：一生硝烟，一生初心，建军百年，薪火相传，盼青年不惧磨难，心怀家国，以青春之我守护好我们盛世中华。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王子燕说马上就要开学了，已经有好几所学校预约他给孩子们去上开学第一课，为此他还特意安排了不同的时间，好让自己可以分身，让更多的学校的孩子们听到这生动的开学第一课。这是一个家庭几十年的真实经历，作为工程兵的父亲在朝鲜战场上分秒必争的抢修工程，他自己在前线指挥战斗时的沉着冷静，还有女儿走进军校时的坚定目光，这些真实而又感人的故事一定会打动更多的青少年。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0: 南北，
1: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5: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 10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8: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 徐平。
9: 吃完了饭回店，萧敬之给师傅沏了一壶茶。师傅喝着茶告诉他，送到圣王府22张画，王爷给了2000大洋，去了本钱，净赚1800。这可是一号大买卖，也是润谷斋开张以来最大的一号买卖。萧敬之和田守成听了都十分欢喜，师父什么话都跟他们说，真是个好人。一般掌柜的卖多少钱都不和徒弟伙计们说的。萧敬之注意观察师父，师父挣了大钱并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相反倒有些闷闷不乐。萧敬之知道师父是因为那2张陈字款的画心里不踏实。那以后师父仍然照常起大早带着萧敬之跑西小市收买破旧的明清字画，回来修补整理，修好了挑大名家挂在墙上。这一天师父对萧敬之说，圣王爷说不定还让我送画，这回可不能落假款了。师父神色严肃，萧敬之知道当时琉璃厂卖画的古玩店没有

0: 其实二张画，圣王爷只看了两三张，郑板桥的兰竹和扎世彪的江山烟雨图连看都没看就问，这一摊你要多少钱？师傅说，王爷看着赏吧。嗯，赏你2000大洋。谢谢王爷。又过了几天，圣王府的管家果然来到润谷斋，对师傅说，掌柜的，我们王爷让你再送一批画去，王爷说那两张带陈字款的挺好。说完用一双小绿豆眼儿看着师傅，师傅没说什么，红着脸低下了头。第二天，师傅没去跑西小市，忙活了一大早也没吃早点。师傅挑出字画来，让萧敬之用包袱皮包了，最后让他到大街上叫了辆洋车。师傅蔡文孝坐上洋车，出琉璃厂，上新华北街，一直向北到城墙根下，又一直向西奔宣武门。洋车跑得飞快，过了木桥，进入城门，向里一拐，差点和一个老者碰上。老者胸前一部银须，手提一个小小的沙灯，看得出老人是跑小市买东西的。拉洋车的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为了躲这位老人，只好向右急转弯，慌忙急中右手握住车把，左手却飘忽了起来，洋车一侧楞，车子翻了，蔡文孝连人带话摔出去好远。蔡文孝爬起来也顾不上看画，先去看那位老先生，幸好没有碰着老者。再看自己的画滚了一地，有几个闲人过来帮助他捡起来，他谢了大家，拉车的急了一头的大汗，不住嘴的赔礼道歉。蔡文孝拍拍身上的土，红着脸把画包好，对车夫说，啊，不去圣王府了，你拉我回去。萧敬之和徒弟扫地擦灰，把店铺收拾干净，刚刚打开山板，就见师傅坐着洋车回来了。萧敬之见师傅怀里抱着画，吓了一跳。师傅跳下车来，脸色阴沉，萧敬之接过字画，没敢言语。师傅给了车钱，车夫满脸的羞愧，执意不要。从车夫的话里话外，萧敬之知道是他把师傅摔了。师傅不管车夫怎么撕吧，到底把钱塞给了车夫。师傅脚步沉重地走进润谷斋，坐在红木椅子上，半晌无语。萧敬之和田守成站在一旁，不敢言声。田守成端上茶来，师傅不喝。过了一会儿，萧敬之小心翼翼地问师傅，师傅，您觉得什么地方不合适吗？
1: 啊，人倒没摔着。
0: 要不明天我给圣王爷送画去？
1: 嗯，不，不用了。
0: 师父摆摆手接着说道，
1: 咱家的财运断了，要不怎么单在西小市摔跟头呢？
0: 萧敬之知道师父是为那两张假陈字款的事害怕，因为写假款是自己出的主意，所以不敢再多言。师父一连喝了三碗茶水，出了满头大汗，他放下茶杯，含着眼泪说，
1: 我打算把这买卖关张。
0: 萧敬之听了有如晴天霹雳，震得他耳朵嗡嗡的山响，
1: 眼前忽的一黑，他晃了两晃，被田守成扶在了凳子上坐下。萧敬之自从进了润谷斋，就打算干一辈子。他对师父忠诚不二，从来没有寻思过要离开师父。万万想不到，一夜之间，自己待了11个年头的店铺就要不复存在了。不仅断了日后的生计，还要和朝夕相处的师父生离，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可是，这是事实，不能接受也得接受的事实。师父是个极老实的人，他出言说一不二，不可更改。这一夜，师徒三个通宵未眠。昏黄的灯光下，师父一下子显得苍老了许多。天快亮了，师父对他们说，我用假款蒙人，人家不会饶了咱们，早晚要找我算账。我回老家种地去了。过了一会儿，师父语重心长地说，敬之，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师父明天给你安排个地儿。师父，您要是信得过，把店交给我，我和守成接着干。萧敬之鼓足勇气说出了想了半宿的话。师父盯着萧敬之思考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看着萧敬之的眼睛说，你行。接着师父又把眼光移到桌子上的一包画上，语调缓慢地说，你要干就改个店名，记住，做买卖要老老实实地做，挣多少那心里头踏实。萧敬之认真地点头，含着泪对师父说，徒弟，先替师父看店，过些日子您再回来，这店不能没有师父。清早，萧敬之叫田守成买来油饼豆浆，师徒三人吃了。师父背着搭脸走出店门，萧敬之把门锁了，和田守成一直把师父送到哈德门，路口叫了辆骡车，看师父坐上。萧敬之站在大路上，一直看着师父远去，后来看不见骡车了，才回到琉璃厂。第二天，萧敬之把店名改了一个字，叫运谷斋，求朋友重新写了匾，刻好挂上。因为是重章，也没搞更

0: 吃了顿饭。席上，萧敬之向诸位施礼说：“哎，日后请诸位多多关照。”重章不久，萧敬之在店里闲坐，店门开处，闯进一个人来。这人连声喊叫：“
1: 哼，你们想怎么着？寻思改了一个字，我就找不着你们了？”
0: 萧敬之抬头一看，吓了一跳，来人是圣王爷的管家。管家口口声声地说：“
1: 让你们的老掌柜出来，就说我有事找他。”
0: 萧敬之的脑袋一下子就大了，脸儿也白了。这时他由衷地佩服师父做出回老家的决定，这决定绝对是正确的。圣王爷的管家来到了运谷斋，非要叫老掌柜的出来不可。萧敬之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说：“哎，我师父回老家了，有什么事儿由我顶着。”管家斥责萧敬之：“
1: 哎，没见你们这么做生意的，王爷让你们给府上送画，是瞧得起你们，你们答应的好好的，怎么就不送去啊？”
0: 萧敬之闻言喜出望外，一颗悬着的心落地儿了。原来如此啊。萧敬之擦着头上的汗说：“哎呀，大管家息怒，大管家息怒，请禀告王爷，我明天就给府上送画去。”管家喝了

送到了圣王府。王爷只看了三五张，就告诉管家，给他们拿3000两银子。因为明清字画行情看涨，王爷不花昧心银子，萧敬之连忙道谢。萧敬之挣钱。

0: 师傅坚决不收。师傅诚恳地说，我本来给你攒了500两说媳妇儿，你把这银子拿回去，我就不再给你了。萧敬之死活不依，非要孝敬师傅2000两不可。师傅推脱不过，勉强留下1000两，含着眼泪说，哎，这银子我给你存着，日后有个急需就回家拿来啊。师徒洒泪而别。打那以后，萧敬之和师弟田守成一干就是4年。萧敬之一如既往，每天起大早跑西小市收买破旧明清名人字画，回来修补装裱再卖。后来东西小市破旧字画越来越少，画的价钱自然就涨了上来。萧敬之就让田守成到天津、上海、苏杭去收购。前年萧敬之还收了2个徒弟，师徒4人一心一意不辞辛苦。这几年把运谷斋的买卖做得挺红火，运谷斋的门脸也由1间扩大成2间。东琉璃厂的人都夸萧敬之的运谷斋买卖做得好。萧敬之回忆着往事，一直转悠到天光大亮，也没有买到可心的东西。他吹灭了玻璃风灯，准备回家，忽听有人和他打招呼，抬头一看，原来是街坊多宝阁的掌柜姚以斌。姚以斌开多宝阁古玩铺还不到5年，他原来是打小鼓的出身，每天早晨胖老婆给他蒸好窝窝头，叫大小子到街上买一个大钱的穷三样站着吃。啊，这穷三样是用咸韭菜花调的老醋和芝麻酱。姚以斌家有个规矩，不管是吃好吃坏，都是掌柜的先吃。姚以斌吃完，老婆才敢领着两个小子吃。啃完窝窝头，喝足了茶叶末沏的茶水，姚以斌挑着一对竹筐走出家门。姚以斌打着小鼓走街串巷，那小鼓比一块现大洋大不了多少，用左手的大拇指和二拇指卡着，右手拿着一根大头藤面，使劲地敲。别看它鼓小，敲的却是十分准确，鼓声清脆而急促，梆梆梆梆，那声音传得很远。北京打小鼓收旧货分2类，一类资本较大，叫做打硬鼓的，他们腋下夹着一个蓝布包，包着等子、放大镜和试金石，他们专门收买金银首饰、珠宝翠钻、古玩字画，嘴里吆喝着，
1: 抄银子，首饰来卖，玉石宝石来卖。
0: 另一类就像姚以斌一样，缺少本钱，一根扁担，前后2个破竹筐，不拘什么破烂都收，也叫挑筐的。打硬鼓的收了比较值钱的东西，有的被开店的行里人买去，叫做截货，剩下的货就到东西小市去卖。琉璃厂开古玩店的，前门开挂货铺店的，廊坊头条的金银首饰楼，或是掌柜的亲自去小市，或是派了伙计打着灯笼去小市买那些东西。所以打硬鼓的进项还不错。姚以斌本钱少，只好当挑筐的，但是在他的骨子里是不服气那些打硬鼓的，每天他都要发泄对打硬鼓的不满。姚以斌挑着挑转胡同，什么东西都收，糟家具、 烂衣服、旧钟表、破眼镜、少珠的算盘、没罩的烟灯。姚以斌人懒，不能起大早，他收了衣服就挑着挑子送到观音寺的孤衣铺或孤衣摊上去换钱，要是愿意走远一点，就送到天桥的孤衣铺去。每天上午，姚以斌照例是在大街上吃，这是他舒舒服服享受的好时刻。手里的铜子多了，姚以斌就到鲜鱼口里的惠仙居吃炒肝，他吃得很特别，先把一碗炒肝慢慢地喝完，甚至用调羹将碗刮得一干二净，甜嘴咂舌，美美地咂摸着滋味，然后才一个一个地干吃火烧。到惠仙居来吃炒肝和白水杂碎的人多，有人等着凳子用，姚以斌不管别人，硬是坐在凳子上，俩火烧不吃完不走。姚以斌更多的时候是喝豆汁儿，在大街上转悠到晌午，不管挣到钱还是没挣到钱，总得找一个挑挑卖酸豆汁儿的。当听到响亮的吆喝时，酸汁儿嘞，甜酸的豆汁儿，姚以斌就会精神一振，毫不犹豫地奔过去，放下挑子，稳稳地坐在小凳上，嗓音洪亮地喊：“来碗酸豆汁儿。”他咬着辣咸菜条，一连喝了两大碗热腾腾的酸豆汁儿，还吃了三个酥脆的焦圈，然后打着饱嗝，看着小煤炉上冒着热气的豆汁锅，硬让人家饶上半大碗。他喝的浑身大汗淋漓，才心满意足，挑起竹筐，打着小鼓走人。晚上回到家里，孩子老婆照样是吃窝窝头，占穷三样。姚以斌对老婆孩子的饭食不屑一顾，他喝着茶叶沫子，等待时机。听到身上传来叫卖声：“云云来！”炸面去嘞！马上叫大小子，快放下窝头，给我买熏鱼去。
2: 二两还是三两？
0: 三两，再打二两白酒。姚以斌坐在破凳子上等着，须臾，大小子一手托着猪头肉，一手拎着酒壶走进来。哎，原来呀，北京卖熏鱼的，木匣里并没有熏鱼儿，有的是猪头肉和心肝肠肚。姚以斌面对酒肉，八字眉舒开，他不看老婆，也不顾孩子，只管恣意享受。油灯下，姚以斌喝得小脸煞白，就对着自己的老婆大发牢骚。
1: 哼，老子没钱，没钱什么事儿也玩不转。等有了本钱那天，那帮打硬骨的都不在话下。
0: 他日复一日，每天都在胖老婆面前这样说。胖老婆对丈夫的话深信不疑，甘心情愿地带领孩子啃窝头。有时棒子面少，不够蒸窝头的，只好熬上半锅棒子面粥，老婆喝粥喝得呼呼的响，要咸菜咬得咯吱咯吱的叫，只喝得满头大汗，绝无怨言。实际上，只有姚以斌自己心里明白，因为每天都喝酒吃猪头肉，肯定不会积攒太多的本钱，因为钱少，眼瞧着好东西瞪眼儿收不上来。姚以斌曾经暗下决心省一点花销，晚上和老婆孩子一块啃窝窝头喝稀粥，可是他架不住熏鱼来炸面筋的诱惑，所以姚以斌每天晚上的享受雷打不动， 不但如此，他绝对不甘心每天早晨一个硬窝头，中午两碗酸豆汁儿和晚上的三两猪头肉。他要天天吃炒肝，吃白水杂碎，还要顿顿喝酒，吃烧鸡烤鸭。他把对生活的一切希望全部寄托在小谷上。
3: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5: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朋友们好，我是小丹。
6: 我是陈光。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继续欣赏张兆鹏的散文《诗人的眼泪》，白居易《文学愤青的改变》。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昨天我们欣赏了《诗人的眼泪》白居易《文学愤青的改变》的上半部分。白居易出身书香之家，幼年时起就跟随做官的父亲辗转，既打下了坚定的文学基础，又经历过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动荡，这些都对他未来

0: 我欣赏。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802年，31岁的白居易参加吏部组织的书判拔萃科考试。在这次考试时，他不但顺利通过，也结识了一辈子的朋友元稹。第二年，白居易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成为一名低级官员。20多年寒窗苦读，多少磨难都经受了，有机会参加工作，当然要兢兢业业。受从政中国爱民、爱憎分明、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家风熏陶，尽管权力不大，待遇不高，但是白居易却做得有模有样。那时候的他意气风发，激情澎湃，把有限的上班时间用在无限的为大唐帝国效力当中。工作之余，他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闲来无事时不忘琢磨国家大事，写下策林75篇。35岁时，白居易通过才识兼茂名于体用科，因为对策写得好，上级认为其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便让其担任州治县尉。一年之后调任京都，

不误，一时间风光无限。他将之归为皇恩浩荡，以文学愤青自居，以满腔热忱报效朝廷。对官场之间的相互倾轧，他常常直言不讳，据理力争。公元808年，牛僧孺、黄甫石、李宗闵等

0: 过去，于是秉持公道，上论治科人状，即言诸人不当贬黜，并云如复册不当，则本人也应处责，言甚直切。对此，李吉甫大为光火，而妻子德育始终排挤白居易，甚至不欲观其诗文，都与此事有关。
1: 没过多久，白居易又得罪了一位实力派人物。当年九月，淮南节度使王鄂入朝，这位王节度使进京不为别的，只想当宰相。他舍得花银子，千方百计地拉拢高官，还大肆贿赂八戒宦官。白居易又看不下去了，上论王鄂欲除官事一状，直言王鄂任淮南节度使时候，除了增加赋税、搜刮百姓之外，其他的什么也没干，认为这样的人不能够当宰相。白居易的证言说是说了，但是没有起到效果，王鄂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官场中，官员之间常常相互抬举，彼此忽悠，对于问题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最高领导人不表态不发话，下级乐于粉饰太平，绝对不过多干预。但是白居易对此并不在意，他坚信尽管人微言轻，但在其位必须谋其政。

0: 一道国家大政方针的方方面面。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文学愤青，年轻的白居易拿起笔杆子做武器，诗文严厉而心系苍生，言辞激切而切中恳切，受百姓欢迎，令权贵胆寒。诗人回忆当时的情状是写道：凡文卜贺与诗，众口汲汲，以为非已矣。文卜哭恐堪诗，众面默默，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尽者，相慕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原祭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子阁村诗，则握君要者切齿矣。
1: 白居易的愤青之举源于家风，源于个性，同时也得益于皇帝的信任。在左拾遗任上，他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尚多听纳。在诗人的潜意识里，当年魏征能够直谏太宗皇帝，自己也应当如此。不过他似乎忘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当时的朝廷已经不是当初的朝廷，宪宗皇帝也不是太宗皇帝，即便太宗皇帝对待魏征有时候还是气得咬牙。唐宪宗给了白居易直谏的机会，但不表明永远都认同他的愤青做法，也不会永远都接受他的建议。试想，若一直有个刺儿头在身边说你这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就算他是好人，但长期这样子该是多么烦恼的事情。终于有一天，当宪宗皇帝任命吐突成崔带兵讨伐军阀王承宗时，白居易又站出来反对，认为不能用兵。皇帝再也忍不住了，直接要治他忤逆之罪。多亏有人替他说好话，白居易才逃过一难。不过白居易还是暂时离开了长安。公元811年4月，因为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辞职，在渭村居住三年。这三年里，他的日子过得非常困窘，靠亲友捐助才度过了难关。三年后，也就是814年，白居易重新回到长安，出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有过前车之鉴，加上已过不惑之年，很多人认为白居易会消停消停，谁知道白居易依然是不改愤青之色。
0: 彼时大唐国势持续低迷，尽管朝廷对藩镇局面稍有控制，但仍然暗潮汹涌。尤其是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屡叛屡降，共造反十多次。吴少阳死后，唐宪宗听从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的建议，拒绝了其子吴元济继任的要求。吴元济于是纵兵劫掠，并暗中联合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和承德军节度使

0: 真。白居易一直将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的确，他曾经心系天下苍生，关注黎民百姓，而经历官场沉浮之后，他学会了避祸远贤，居官常隐并自责，不负恶恶直言，连讽喻的诗歌都很少做了。晚年的白居易生活过得让人羡慕，他俸禄很高，住着别墅，痴迷于和一帮年轻的女孩子厮混，他紧紧地抓住生命的尾巴，吻着樱桃凡素口，搂着杨柳小蛮腰，尽情享受着无边风月。那个仗义直言的文学愤青已经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茫茫欲海之中。
1: 好了，张兆鹏的散文《诗人的眼泪》，白居易，文学愤青的改变，我们欣赏。

0: 父母一心都在莺莺身上。崔莺莺也暗暗偷看张生，张生已把莺莺整个的心都占据了，那风流倜傥的身影，那潇洒的举止，那清秀面庞上的温存，无时无刻不出现在莺莺面前。那憨直的自我介绍，那才情横溢的诗句，更无时无刻不响在莺莺的耳边，叫得莺莺茶不思饭不进，坐不安睡不稳。莺莺靠在窗前，如雪的团团柳絮在空中飘，在地上滚，惹人心烦。花也谢了，片片花瓣纷纷落地，那惜春的伤感浓浓地涌满了莺莺的心间。唉，平日见个客人厌烦得不行，可见了那书生却十分亲近，让人思念。张生啊，我与你虽然近在咫尺，我却有人远天涯近之感呐。姐姐，我把被子熏得香香的，睡一会儿吧。红娘安慰莺莺。忽然一串粗野的吼声传来，
1: 司礼人听着，限你三日内把崔莺莺献出来，跟俺孙飞虎将军成亲，否则寺院将成灰烬，无论僧俗一律处斩。
0: 紧跟着一通锣鼓乱响，一阵胡言呐喊，顿时莺莺红娘惊呆了。

0: 儿啊，这可实在是不得已呀、啊。母亲，女儿明白，女儿愿意嫁给那杀退贼兵的英雄。
1: 长老来到院中，高声转达了老夫人的意思。话音刚落，只见张拱满面喜色跑到长老面前：“长老，小生有退兵之策。”老夫人问张生：“你有什么计策？”禀告老夫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果真赏罚分明，小生之计一定成功。”老夫人说：“快说吧。”既然如此，就请小姐回房，免得惊吓了我的妻室。

莺莺边走边想，难得此生一片好心，我祝愿他成功。张生说，先请长老告诉贼头，小姐孝服在身，许三天后功德圆满，换上礼服再送过去，请贼兵暂时后退一箭之地等待。三日后如何呢？老夫人长老几乎同时发问。张生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小生自有道理。说完写了封信，寺中小僧慧明一向义勇非凡，自愿冒险送信。信是写给张生的好友镇守蒲关的白马将军杜鹊的。果然两天后，白马将军带兵活捉了孙飞虎，俘虏了5000军马，全寺上下无不感谢张生，钦佩白马将军。张生见了老友，感谢不尽，欢快地告诉杜鹊，崔老夫人当面许下了亲事，过几天我和莺莺小姐成婚后就去拜望兄长。恭喜恭喜，那时我一定前来祝贺。杜鹊也为张生高兴，今日公务

0: 张生欣喜若狂，心中不住地念叨：孙飞虎啊，孙飞虎，小生倒要多谢你啦。第二天，张生早早起床，脸洗得光光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帽子擦得净净的。一见红娘来请，忙说：快走快走。刚要起步，又整了整衣冠，问红娘：敢烦小娘子看看小生模样如何？红娘这才注意了一下张生，扑哧一声笑了：你个疯魔秀才，酸溜溜的样子让人牙疼。张生也随着笑起来，可忽然又犯了愁：小生多年飘零，没有什么彩礼，这可怎么好啊？红娘立刻说：先生举荐白马将军退了贼兵，保住了全四人的性命，这比多少彩礼不让人敬佩呀！快些走吧，我只等晚间偷看牵牛织女星了。张生听了喜不自胜，万万没有想到，当张生应应红娘满怀希望欢欢喜喜来到酒席宴上时，老夫人开口就是这么一句：莺莺，上前拜见哥哥。这哥哥二字如五雷轰顶，使张生目瞪口呆，莺莺也无可奈何，红娘却顿生不平。张生糊里糊涂地应付过酒宴，退下堂来，痛不欲生。红娘说：哎呀，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你别着慌啊，我一定为你们谋划出力。他想了想，对张生耳语了几句。张生从懵懂和痛苦中醒来，愣愣地点了点头。
1: 好了，根据王师傅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三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满怀希望地以为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了，但是老奸巨猾的老夫人怎肯让女儿嫁一个白丁呢？聪明的红娘为张生出了什么主意呢？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AM 1026，北京城。

0: 的，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山东的一个特产，也是一种鸡，叫做什么呢？扒鸡的一种，叫做阿胶散养扒鸡。
1: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广播，估计您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二三十年前，如果您坐绿皮车路过山东的站台，然后大家都在那儿早早的啊，在这个火车门那边等着，然后风驰电掣般的冲向站台上的扒鸡小贩那儿啊，拿着油乎乎的那种纸包扒鸡，然后挤出人群返回座位，再准备好一杯小酒，然后开吃。
0: 这个场景，我相信勾起了很多大家的这个回忆。
1: 是，
0: 特别。也有这个年代感，但是不变的是什么呢？大家对于山东的扒鸡还是比较认可的。
1: 对，
0: 您看啊，今儿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您买回去尝尝，没准还能回忆起年轻的时候呢。
1: 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看啊，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具有年代感的事儿。以前的鸡为什么比现在的香？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是因为以前的物质不丰富，现在成天随手就能买着吗？有这个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啊，那个鸡竟是农村家里边院子散养的。
1: 对，我们常说就是溜达鸡，
0: 不是工厂速成的，它那个味儿其实就是不一样。您看啊，现在咱们北京好多的叔叔阿姨，就是退了休以后有车的，一到周末或者说一到这个天好一点的时候，都一习惯什么，跑近郊的大集，
1: 是
0: 买点便宜菜，找找这个农村的散养鸡，买只回来以后拾掇拾掇，做个菜。其实为什么？因为这个农村的散养鸡确实咱们吃起来还是有那个以前的香的那个鸡味儿。
1: 您看那速成的啊，就是便宜，价格低，但是啊，这种鸡它纤维比较松散，然后呢皮下油脂厚重，吃起来是一种水水的口感，而且它容易发腥。
0: 你知道这个腥？你像我吧，就不是很敏感。但是我发现就像我们家里人有人对鸡肉就很敏感，就是这个鸡如果要是不新鲜，它就有腥味。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聊城的特产呀，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是散养的土鸡，也就是说现在还搁村里这个说撒谷物啊，让这个鸡自己都小虫这么搭配着吃，生长周期呢也足够长，所以呢薄鸡皮自带一种什么的清亮油润，而且吃起来就有那个鸡肉的香味。
1: 是，
0: 它这个鸡皮底下那一点薄薄的鸡油啊，是有点发黄的。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土鸡我们熬这个鸡汤啊，你会发现上面会飘着那一层黄黄的油啊。
0: 它不光是嫩，还有弹性，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阿胶散养扒鸡的选料。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全都是足龄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阿胶鸡呢，每袋是500克，一斤。
1: 是的，而且都是浸过糖的。
0: 对，是浸了糖之后的一斤。您就能想这鸡活的时候得有多大。
1: 挺大个的。
0: 而且就是因为呢它是足龄的，其实成本呢要比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速成鸡要高不少。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鸡是腿肉厚实弹嫩，这鸡胸紧实不柴，您去尝尝。好的扒鸡，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就是如果爱吃鸡胸的，您要是这个鸡胸入了味儿，其实它不比鸡腿差。
1: 没错，而且呢，肉比较嫩哈，这是土鸡的一大特点。
0: 对，嚼在嘴里边有恰到好处的那种韧劲儿，不费牙，也不会软烂的，没有嚼头，就是说一滴了那骨头就脱骨了，不会。但是它不费牙，纯粹自然的鸡肉是鲜香，从头持续到收尾，没有腥气和杂味儿。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的扒鸡。
1: 是这样一只鸡，真的，咱们上大集上买估计都不便宜啊。
0: 对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聊城的这个特产。要跟大家说一句啊，为什么这里边加入了阿胶？这个阿胶还不是轻轻易易加的，是因为什么呢？您听啊，阿胶的产地就在东阿县。那这东阿县在哪儿呢？
1: 是不是在这聊城市啊？
0: 对，它现在就隶属于聊城市，是聊城的下辖县城。东阿胶的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东阿县的同城街道。所以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的扒鸡，它是聊城的特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里边得放一点这个阿胶。
1: 那放了这个阿胶之后，这个鸡能好吃吗？
0: 我跟您说啊，不是单纯的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研究这个特产，就是让这个肉更嫩， 让这个八角桂皮卤制的

0: 扒鸡更有一种鲜香的味道。
1: 哎，
0: 然后呢同时加入点阿胶，您看阿胶是胶原蛋白吗？
1: 没错，
0: 它经过了卤制之后把这个鸡汤啊变得黏黏糊糊的，然后渗入这个鸡肉当中更好吃。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辽。

0: 实惠，每一袋这个鸡是500克，而且都是浸过糖之后的啊。每盒里面一共是4袋、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组合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袋啊，每袋是500克。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我看要卖到59.9元，
1: 因为它是。

0: 特别的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好吃。
1: 嗯，
0: 那刚才也是给大家说了这个价格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2: 嗯，咱们今天这个八袋的阿胶扒鸡啊。有两个礼盒，
0: 哎，
2: 这个就是方便你，
0: 这个也方便大家送人啊，送亲朋好友，
2: 让大家尝尝这聊城的特产嘛。然后呢，每只鸡合下来也就20来块钱，
0: 哎，没错，
2: 哎，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您想，在外边咱们随便买一只扒鸡，
0: 嗯，或者买一只活鸡，再回去加工一下，20多块钱都是买不下来的。
2: 下不来的，对。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299块钱，带走的是8袋，每袋是1斤的进过堂的，给您做好的，而且还是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扒鸡，您买回去尝尝，真的有以前的那种味儿，因为它的用料好，它的这个老卤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里边加入了阿胶，对于它的肉质啊和香气有一点点的提升的作用啊。
0: 没错，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

0: 那会充分溶解分散在这个老汤当中，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汤啊就变成黏糊的了。然后呢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制作这个扒鸡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渗入这个鸡肉的纤维啊，然后呢溶有阿胶胶原的这个卤汤会在鸡肉纤维表层呢形成一层轻薄润感的保护层，也就是说您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会感觉
1: 有点水润润的，
0: 有点水润润的感觉、然后呢这个鸡汁怎么比以前更浓，
1: 对，汁水比较丰盈，
0: 哪怕是放凉了再吃您也会感觉什么，这个肉质不是那种发柴的，不是那种发干松的、依旧保持很有弹性的感觉，
1: 对，
0: 而且就是因为这点胶原蛋白融入了这个扒鸡当中，你会感觉哎呦这个土鸡也能做得这么嫩，它也能把这个鸡肉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吃，让它有弹性，这就是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让这个扒鸡更加的肉质好了，
1: 对，这是肉质变了啊。与此同时这个香味儿也变了、你别看光是加了一点点阿胶啊、普通的扒鸡的香味儿基本上就是咸鲜的那种香味儿啊、但是阿胶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是自带柔和绵长的那种淡淡的胶原的香气、那把它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就能够中和这个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的尖锐刺激感，
0: 很多人不太喜欢那种香料的
1: 比较冲的味道，对，然后就把那种很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给拉长了、所以闻上去啊，先是清爽不冲的鸡鲜味儿、然后中层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的酱香、尾调你有点还有点那个阿胶的独有的温润淡香、所以这个鸡您吃下去有三层香味儿，而且那个香味儿是层层递进的啊、不会互相掩盖，您就大口的嗦完这只鸡，然后唇齿间依然会留有柔和的鲜香，吃完之后不会口干，也不会觉得咸，也不会觉得发齁啊，
0: 对，就是这样的，这个阿胶加入之后会把这个肉质和香味都给它有一定提升，这个肉质变了香味变了，但是好吃是不变的，这个阿胶扒鸡啊，它的鸡皮吸饱了那个阿胶的老汤，油脂呢因为长时间的炖煮之后，您会发现这个鸡皮就是特别特别紧的贴在这个鸡肉上，它没有什么肥的东西，油脂呢被胶原中和了，油润却不腻嘴，所以说天热点啊，吃的时候也没问题，抿开之后软糯顺滑，没有糊嘴的这种厚重感，
1: 是
0: 去吃这个鸡肉的时候，香料的咸香，土鸡的原生的这个鸡肉味，咱们刚才说了用的全是足龄的让它自己刀小虫的那种鸡呢、然后呢阿胶柔和的润的这种三者交织，所以说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均衡。另外还有一点我是特别特别欣赏的，了解我的听众会知道，我在很多的这个挑选食品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注重这个味道是不是咸，因为咸了它就掩盖了一些香味儿，
1: 对，咸会掩盖掉本身的这个食材的鲜味儿啊，
0: 对，另外呢咸了以后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没有那么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扒鸡，它那个味道呢就是比较淡的，因为什么呢，让您吃到这个肉的香味儿，而且人家做的是比较新鲜的，不是那种冻鸡，所以说呢它用不着做那么咸，这个呢也是咱们白口就能吃，直接当个下酒菜啊，当个熟食，扯着一个鸡腿什么的就能啃的原因啊，这也是他做的好了以后才能成为山东聊城特产的原因，
1: 没错，
0: 你买回去以后可以尝尝，咱不用跑那么远了，也不用像几十年之前做那个绿皮还得去站台上面抢呢、对吧，
1: 或者是大周末的啊，就起个大早去赶个大集、上大集上买点土鸡、完全不用，直接给您包邮到家，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特产，提起山东吃什么，吃鸡，那么聊城的特产是阿胶的散养扒鸡，今天给您在北广的节目当中带来，我们今天一共给大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两个盒，每盒里边是四个独立的包装袋，这个包装袋全是真空的啊，您可以保存八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每只阿胶扒鸡是500克，是浸过糖之后剩的纯肉的那个，500克一斤啊，一只市场售价59.9元，这个8只6848就400多块钱了，
1: 对、
0: 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元，
1: 是的，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赶快去尝尝我们好吃的这个山东特产聊城的阿胶扒鸡吧，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

0: 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1: 嗯，
0: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1: 嗯，
0: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1: 嗯，
0: 啊，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1: 嗯，
0: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1: 嗯，
0: 是有五条。
1: 哎，
0: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0: 哎，对，嗯，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
1: 嗯，
0: 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啊，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
1: 嗯，
0: 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1: 啊。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米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0: 哎，
1: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1: 嗯，
0: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
0: 嗯，
1: 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

0: 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1: 哎，
0: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1: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哎，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杀，都留有。
0: 嗯，
1: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

0: 哎，在市面上你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个，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制茉莉花茶呢，就要赶在茉莉短暂的开花时间里，让茶叶充分吸收香气，直到茶和花充分的融为一体啊。
1: 好，那么刚才您说了，咱们这个茶叶在选材啊方面呢是非常的讲究的哈，就因为有这么好的品质的这个材料 啊，才能够呢制造出呢这么适口味的茉莉花茶。
0: 没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茶呢，就是刚才周杰老师

0: 好长的时间。
1: 嗯，其实说到这款茶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哈，不仅是味道呢非常的正宗啊，就是大家小时候喝的茉莉花花茶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同时呢，它的视觉上呢也有所不同，特别有冲击力哈。我记得原来老的那种茉莉花茶呢，一般它制作完这以后呢，它有这么一个工序叫做筛除，也就是提花，
0: 嗯，
1: 就把它那个茉莉花啊挑走。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茉莉花茶呢，它上面是没有花，
0: 没
1: 有白色的花的哈。但是这个呢，哎，有一种飘雪的感觉，里边能看到花。
0: 所以说啊，这个周伟老师说特别对，就是为什么这款茶叶叫茉莉飘雪，它这个啊就是跟它的制茶的工艺有关系。传统的茉莉花印制工艺呢，就是刚才说的您说那个提花，把花给剔出去了，但其实很香啊，没问题喝着。但是茉莉飘雪的制作过程中又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叫工艺的升级的改进，增加了炒花的工序。那在印制完成之后呢，等于重新加入了新鲜的茉莉。

0: 是五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015551，40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的越来越重视啊，晨曦，大家对于肉类的需求好像是越来越严苛了。
1: 没错，其实优质蛋白质的这个好的来源啊，您选鱼准没错。
0: 嗯，咱们的这个节目里边听众很多爱吃鱼的还不少。
1: 嗯，
0: 尤其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多吃鱼。因为什么呢？鱼里面有丰富的这个 DHA EPA。
1: 是的，
0: 有老人的也要多吃鱼。而且呢，鱼类里边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啊和有益的脂肪可以说就是营养宝库。但是你说吃鱼，鱼类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的比较多。有的我特烦的啊，是什么呢？刺儿特别多。
1: 没错，因为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啊，这刺儿一多，吃起来又危险还不方便啊。
0: 谁不想大口吃鱼，不用担心刺儿，不用收拾鱼，少沾点腥味，花少钱办大事儿。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带来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这个东西啊，一般在超市市场还真买不着。

0: 半扇的整条鱼肉。
1: 所以呢，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风险，不用刮鳞，不用挑刺，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
0: 嗯，
1: 简单的拿回家以后解冻。
0: 哎，
1: 几片葱姜就能直接上锅烹饪。哎，咱们做一清蒸的。哎，而且呢，咱们这个明太鱼鳕鱼片，您收到手以后会看到外包装后面有一贴签儿。
0: 嗯，
1: 这个贴签呢，上边明确标明了“免洗”两个字。
0: 哎，那非常的方便了，大家可以开袋就可以进行加工了。
1: 哎，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呢，您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也行，每一块鱼片都是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超低温灭菌锁鲜工艺加持，咱们放在冰箱的冷冻里边长期放，也因为它外边的这层密封包装不会失水，不会和其他的食材串味，而且这个鱼肉的一片啊是特别完整的，重量呢在2两左右，分量刚好适合咱们，比如说家里边有孩子了，
0: 哎，
1: 然后呢家里边老头老太太，咱们一顿就能吃完，不会出现您说做一个一整条鱼，
0: 是的
1: 又得拾到费劲。
0: 对，拾的这个事儿啊，我就有一个童年记忆，因为我们家一到过年就会买很多的明太鱼，然后我妈就会非常头疼，因为这个拾的这个明太鱼是非常费时的一件事，她有的时候拾的一这个明太鱼会小半天的时间，所以给大家做完这个清洁之后啊，给它收拾干净了之后，就省了大家好长时间的这个拾的鱼的时间了。
1: 对，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而且呢省您的时间，省您的事儿。另外咱们这个呢都是提前调好味儿的。
0: 哦，这个配料表您看啊，它有这个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儿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说，连买回去，您说我不太会做鱼，不知道怎么调料，没关系，连味儿都给您管了。
1: 哎，对，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也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咱们今天就做好了，直接嚼就行。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西县的这个深海的明太鱼的这么一个组。

0: 弹润啊，这个鱼它有个特点，就是吃起来不干柴也不发渣，就舌尖轻轻一抿，它那个就蒜瓣的鱼肉，它里面是一丝一丝的就会散开，然后就会有那种深海的那种海鲜的鲜味儿啊，不带有水腥味。
1: 而且呢，因为有一定的海鱼的这个油脂，它的肉是比较软和的，是滑的，而且呢，牙口比如说偏弱的这个叔叔阿姨，不用费力咀嚼就能直接下咽。
0: 对，
1: 另外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建议您什么？香煎鳕鱼片，
0: 你看我们当地有一个菜就叫做煎明太鱼。就是这种做法，就是当然饭店可能做的比较复杂啊，在家里咱们轻轻的就是放到平底的锅上面，倒点油，煎出来也是非常鲜亮的。
1: 哎，它外边呢能煎出一点金色的来，外面酥，
0: 对，
1: 里边呢是
0: 带点焦褐感，
1: 哎，水润紧实的，咬开外边有焦香，而且呢里边这个整块整块的肉，它是软弹多汁的，淡淡的天然的鲜甜在嘴里边，您能感觉到它慢慢的散开，而且这种鱼肉，不用辣椒，不用重盐掩盖本身的味道，单靠鱼肉原生的鲜味就足以能够下饭，配粥啊，配馒头什么的都可以。
0: 对，所以说这个明太鱼它整体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它区别于我们常吃的像淡水鱼，它会有点土腥味，然后普通的海鱼你又觉得它那个咸腥味又过重啊，它明太鱼它就自带一种比较柔和清甜，但是肉质呢它是紧实不硬的，然后也很这个细嫩啊，但是不烂黄，然后兼顾了这个嚼劲和软嫩，我觉得啊，您吃到一定不会后悔。
1: 哎，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鳕鱼当中的明太鱼，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给力的。
0: 对，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每袋是100克左右，2两左右啊，然后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卖到14.9元了。

0: 也就是8斤左右的鱼片，前30名打进电话，再送5袋，到手45袋，也就是9斤左右的鱼片。
1: 是的，9斤45袋鱼片啊，只要299块钱，而且给您送货上门。今天我们给大家呢也是提货券的形式啊，您随时想要买了，随时打电话就可以给您送到家。
0: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我觉得这个明太鱼鳕鱼片，哎，还真的挺方便的。另外，很多人买这个冻货呀，之前总踩坑，那么这款明太鱼鳕鱼片它的新鲜程度还是可以保障的。为什么呢？它在就是我刚才说了，俄罗斯附近，就是咱们那个东北一边的这个海域去捕捞完了以后，清理之后就送入船上的专业设备，-40度以下的这个超低温迅速的把这个鱼块就急冻了，从而避免鱼肉的肉质发干松散的问题。
1: 对，
0: 而且呢，另外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鱼片，它在营养上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这个只有常年生活在这个寒冷深海，以这个天然浮游植物为食的鱼类啊，它自身脂肪组织才会富集丰富的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0: 这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而且
0: 健康油脂。
1: 是的，里面还有非常可观的什么呢？ EPA 和 DHA
0: 是鱼油的主要成分。
1: 是的，那欧米伽3呢，它属于人体自身很难自主合成的营养，它大多在哪儿呢？就藏在深海的冷水鱼肉当中啊。你说如果说咱们日常的一日三餐海鱼，那对于我们身体营养补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而且是必须的啊，咱们必须得多吃点海鱼。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种省事儿的，不用您自己再拾掇的，而且刺儿都没有的，这个刺儿啊是机器秃噜过一遍，
1: 对，
0: 咱们人工再给大家挑一遍，这样就不用担心它里边有鱼刺了。而且本身明太鱼它属于鳕鱼科嘛，本身鱼刺就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这样的鱼片您拿回家以后简单的烹饪一下，给

0: 阿姨的鳕鱼鱼片。
1: 嗯，那今天主要是40袋，足足8斤的鱼片，299块钱。但是如果说啊，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在40袋基础之上再给您加赠5袋。
0: 要说手快占便宜呢，
1: 是呢
0: 啊，你比如说你到30名以内了。咱们就等于花同样的价格再白得一斤鱼片，
1: 哎，这太划算了啊，就是9斤的鱼片2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赶快去吃鱼。还是那句话，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目，我是主持人常丽。我们今天呢继续北京历史故事丛书的第一季风云人物铸惊魂的系列专题。今天啊，我们要聚焦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京华风云。我们要走进的呢是风云人物激荡京华一书中的两位非常关键的历史人物，来解锁明代北京的双重底蕴。那其中的一位呢是执掌天下的嘉靖皇帝，他通过礼制革新，大规模的营建，定型了北京城的城市格局，还有礼制建筑体系，奠定了今天北京核心古迹的雏形。那另一位呢，其实我们也很熟悉啊，他是千古的忠臣杨继盛。他呢身处朝纲昏暗、权奸当道的乱世啊，以一介微臣之身勇斗权贵，舍身明志，铸就了北京世人永不弯折的精神风骨。两人啊是一造城市实体，一铸人文内核，可以说是互为对照，相得益彰。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两篇文章的执笔人，来自北京市方志馆的陈明副馆长。欢迎陈馆长今天的做客。
1: 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方志馆的陈明。
0: 我们接下来呢就从您笔下的嘉靖朝的京华风云开始说起。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陈馆长，本期啊我们聚焦的是嘉靖一朝的北京城，可以说是既有宏大的城市营建，也有悲壮的世人风骨。在您看来啊，嘉靖时代应该说就是明朝的中晚期吧，他这个时代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最突出、最特殊、最深远的历史价值会体现在哪里？
1: 那我们分两个人来说哈，先说这个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呢，笃信礼制改制，大规模改造、新建皇家坛庙。今天北京城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国家级坛庙格局呢，就定型于嘉靖时期。主要有这么几块，一个呢是他推动了天地分祀。明朝初年的时候呢是天地合祀的，也就是祭天祭地是在一起的。在嘉靖朝时期呢推动天地分祀，然后修建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四交坛的这么一个格局。另外呢就是他还改造了太庙、社稷坛啊，还有就是重修了这个山川坛。他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形成了今天的北京的凸字形格局啊。因为咱们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很多这个外地朋友来到北京啊，觉得对这个二环啊觉得很奇怪啊，这为什么是一个凸字形
0: 的？
1: 一般来说我们的城都是回字形的或者口字形的，而北京是凸字形的。这个凸字形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城池格局呢，就是由嘉靖朝来奠定的。
0: 好，我们看到了整个应该说嘉靖时期哈，嘉靖时期对于北京的历史价值的体现。我们翻开风云人物激荡京华的明代篇章哈，嘉靖一朝很自然地呈现出了两条脉络，其中之一呢是嘉靖皇帝，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主导营建，重塑了京城的格局。那另一边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是跟风骨有关的，应该说精神层面有关的，像杨继盛这样的执臣，他在坚守道义。在您看来，我们说这两个人

我们说嘉靖皇帝哈，他是以15岁的，当时应该叫朱厚熜，他是以15岁的藩王的身份是入京登基了，所以刚继位的时候其实就引发了轰动朝廷的大礼意志政

0: 对，就是管他的大伯叫
1: 爸爸，
0: 哎，叫爸爸，然后管他的亲爸爸呢叫叔叔，
1: 哎，
0: 哎，就形成这么一个称谓。
1: 嗯，
0: 然后呢，嘉靖他是希望呢，就是我还是管
1: 我
0: 的亲生
1: 爸
0: 爸叫爸爸，哎，管那个原来的那个呢叫
1: 大伯，
0: 伯，哎，黄伯考，
1: 嗯，
0: 啊，就这么个，主要的就是争这一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两边吧，就因为这个事儿也是争执的，这个不可开交啊。就是从这个嘉靖元年，然后呢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最后呢是当时以嘉靖皇帝这个胜利告终，
1: 他胜利，
0: 哎，中间也是有很多这种就是破，就是当时内阁首辅蒋廷和就致仕了，就不再内阁再当差了，也相当于就是，
1: 嗯，
0: 就是大礼义他失败了，然后呢就嘉靖帝失。算代理算是成功了吧，
1: 嗯
0: 啊，表面上来说呢是看是尊谁为爹啊，实际上通俗点说就尊谁为爹，是尊自己的亲爹为爹，还是尊这个过他们设想的那个过继的那个大国为爹，但实际上来说是这个皇权和这个文官集团的这个权力的博弈，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最后皇权还是胜利了啊，最后结果是大理之争，这个皇帝胜利啊，最后呢是把自己的这个亲生父亲啊尊为了这个叫兴献帝，后来呢升格为了叫睿宗，
1: 嗯，
0: 也就是在明朝一代的太庙里边哈，一个对一天没有当过皇帝的这么一个人居然还有了个牌位，
1: 嗯，
0: 啊，然后有个庙号叫睿宗，但实际上他是没有当过皇帝的，
1: 嗯嗯，其实庙号很难得，像汉朝以前不是谁都有，不是皇帝就有庙号的，但是得有怎么说干出一番事业来的才有庙号，但是这个一天没当过皇帝还当了庙号，嗯，
0: 他这个有庙号啊，其实咱们理解的是可能从唐朝之后是庙号是比较，
1: 嗯，
0: 但是就是有庙号，但实际上早期也都有庙号，只不过就是咱们可能说的时候呢很少说
1: 啊，
0: 但是从这个唐朝之后就是庙号这块来说就说的就是比较完备了一些了 啊
1: 嗯，
0: 对。但是确实像这个嘉靖皇帝的这个父亲一天没有坐在皇位上，他终身就是个藩王，对，他去，因为嘉靖皇帝啊就是他的生父去世的也比较早，
1: 嗯，
0: 他呢这个在这个嘉靖皇帝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嘉靖皇帝要以藩王身份继位，是因为他是这个他父亲的唯一的一个儿子，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他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他爸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呢当时就是藩王啊，
1: 嗯，
0: 十几岁就当了藩王，当了藩王之后然后来接到诏书要去当皇帝，所以他的这个父亲没有当过皇帝，没有在龙这个皇位上坐过一天，然后还有了个庙号，还进了太庙，
1: 嗯，
0: 这也是这个大礼义的这么一个成果吧，算是。
1: 嗯嗯嗯，好，这是关注嘉靖皇帝的第一个故事哈，
0: 嗯，
1: 就是说相当于了解了他的性格和一些精神上的背景。我们持续来看哈，大礼义之后，应该说嘉靖皇帝是推动了天地，我们刚刚说到了分祭。最开始都是一块的，然后陆续修建了像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四大坛庙，像我们旁边就是日坛。然后这套礼制，应该说礼制建筑它的修建是如何推进的，包括给今天的北京城的空间布局和文化带

0: 就找个理由给他关到监狱里边去。那这个皇帝态度很明显了，所以呢，这个朝堂呢，最后也形成了一致意见，就是支持天地分祀啊。然后呢，这个嘉靖皇帝呢就决定呢，在这个南郊之东，也就是今天的，它不是正南哈，一般咱们祭祀这个祭天都是东南方向啊，就是南郊之东祭天，北郊祭地，东郊祭日，西郊祭月，就是分别建设祭坛啊，用来祭祀呢天地日月啊。这个嘉靖九年五月开始建，当年呢十月建成。这个它的这个直径、高度、选用的材料、尺度都由这个嘉靖皇帝亲自确定。然后到嘉靖十年的时候呢，这几个坛呢就建设完成了。
1: 嗯嗯，除此之外，应该嘉靖皇帝还修建了历代帝王庙，对吧？对，按理说这个修庙都只修本朝的，对吧？祭祀自己，这是自己的先辈。嘉靖皇帝是还有历代帝王庙，他把也应该说历史上知名不知名的皇帝应该都对于我们来说知名不知名的皇帝应该都放进来了哈。从嘉靖皇帝他的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他要去建这个历代帝王庙，包括这个对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其实啊，这个历代帝王庙啊，也不是嘉靖皇帝首创，首创的是谁呢？还是他的祖宗朱元璋。
1: 嗯
0: 啊，这个朱元璋啊，在这个当时在南京的时候呢，修了一个历代帝王庙。其实早期啊，这个都是各个朝代都是太庙，都是祭祀自己的家族的这个祖先。
1: 嗯，
0: 而这个朱元璋首创了一个历代帝王庙，他是什么呢？是出于这个恢复中华的需要啊，因为他呢是从这个元朝手中打下的江山啊，他呢为了强化这个家国天下的这个中华意识跟正统地位，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南京那边呢就建立了一个历代帝王庙。这个形制呢跟太庙呢比较相似啊，但是里边祭祀的是谁呢？是三皇五帝啊，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啊，汉高祖啊，什么唐太宗啊，这些就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除了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刚才说那些帝王以外呢，还把这个元世祖忽必烈也祭祀进去了。当然了，这个像有一些这个就是，当然他祭祀的这个对象呢，主要是统一天下的开国之君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德行有亏的，比如说像秦始皇嬴政啊，这个晋武帝司马炎，还有隋文帝杨坚啊，就是没有在祭祀之列。
1: 隋文帝都不进去、啊？
0: 没，所以因为这个短命。秦和隋都是二世而亡、
1: 哦、
0: 啊，他认为就是这个德行有亏啊，包括这司马炎，其实西晋时间也很短，
1: 对
0: 也很短，所以就是那几个开国皇帝，像什么武王啊、高祖啊、光武帝啊、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
1: 嗯
0: 啊，这元世祖都属于是这个开国皇帝或者是功劳比较大的，就进入这个历代帝王庙了。但是刚才说的那几个就没有进。就是非常值得一提，就是他把这个忽必烈也列入了这个祭祀的对象，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安抚了当时的这个社会的一些社会矛盾，因为毕竟这个当时刚刚这个统一天下时间不长，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这个算是当时的一个新生的一个事物啊。
1: 嗯，这是从朱元璋这时候开始的。
0: 对，从朱元璋开始
1: 到嘉靖，他为什么要想干这事儿？
0: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啊，这个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啊，其他的东西，像这个皇宫啊，然后像这个当时叫天地坛哈，然后天地坛、山川坛都是原样复制到北京了，但是历代帝王庙没有搬，没有复制，在南京呢，就是有历代帝王，北京当时就一直就没有啊。这个早期的时候呢，有时候是皇帝亲自祭祀的啊。就当时呢，这个朱元璋时期啊，大家再插一句啊，说还有一个小故事，说这个历代帝王庙早期时候是立的是，现在咱们去那个历代帝王庙，咱们可以看到都是牌位啊，一个一个的牌位，但是当时南京的这个历代帝王庙是塑像，啊，是泥塑，这个就刚才说那几个皇帝都是有塑像的啊，当时这个。有个古书啊，有这么记了这么个小故事，说这个朱元璋去历代帝王庙祭祀，然后呢，这时候呢，元世祖忽必烈的这个塑像呢，流下了眼泪，这当然这是一个神话传说哈，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朱元璋就这么说这个我夺的天下呢是这个你丢掉的天下呢是你本来就是你这个漠北草原没有的，我取得的天下呢是我中原自古就有的，你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然后元世祖的塑像听到之后呢，这就不哭了，就有这么个小故事啊。
1: 嗯
0: 啊，这个也就是说，这个 还是刚才说的，就是朱元璋能够把这个元世祖能够列入这个历代帝王庙啊，这确实是心胸还是比较开阔的啊，也是认同元朝，也算是中华正统之一。嘉靖皇帝当时呢，就是为什么把这个历代帝王庙在北京修建啊？其实是因为朱棣那时候没有把这个在北京没有修建历代帝王庙啊，然后这个朱棣之后的皇帝呢，也就是派官员在南京祭祀。到嘉靖皇帝的时候呢，他认为啊，就是这个，因为他也是礼丁四典嘛，他比较重视礼制，那天地日月他都要祭祀，历代帝王呢他也要祭祀，那他就下令啊，就是要在北京也修建一座历代帝王庙啊。后来选址呢就选在了这个阜成门内啊，也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历代帝王庙这个地方。也就修建完成了。
1: 嗯，那在以上的时间里呢，我们跟随风云人物激荡精华的执笔人，北京市政治馆的陈明副馆长呢，我们梳理了嘉靖皇帝从藩王登基到大礼议定调，再到修建四大坛庙以及修建历代帝王庙的相关史实哈，也是一步一步的了解了定型北京城格局的部分历程。那在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来聚焦嘉靖皇帝如何来扩建西苑，并且最终形成凸字形的城市轮廓，同时也一并聚焦同一时代的忠臣杨继盛。那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精彩继续。

0: 讲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8: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

0: 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系列节目。那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对话北京市方志馆的陈明副馆长，我们来品读嘉靖朝的京华风云。在刚刚的时间里呢，我们读懂了帝王营建京城的宏大历史。好，我们接下来将继续来聚焦，我们来看嘉靖皇帝哈，是应该说还有几个深刻改变北京的工程，一个是扩建西苑，包括移居里正，同时呢还有像庚戌之变之后哈，启动外城的修建，最终也是形成了凸字形的城市的轮廓。除此之外，还有那就是紫禁城的三大殿焚毁之后，

0: 和这个皇家核心礼制。这几件事呢共同完成了嘉靖时期确定明清北京的面貌这么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先说第一个啊，就是扩建西苑。西苑呢是今天的中南海北海一带，在永乐时期呢就是皇家园林啊，主要呢是用于这个皇帝啊这个休闲啊、娱乐这个这么一个功能。政务中心呢始终呢是在这个紫禁城。这个为什么叫扩建西苑呢？其实本身来说呢两块，一方面来说呢就是嘉靖皇帝啊他早期呢他是生活在湖北啊，那一带呢山清水秀啊，风景比较好啊，这个嘉靖皇帝呢就是比较喜欢这个
1: 有山有水、
0: 有山有水的地方哈、他在随着在皇宫啊他这个不如在这个西苑这块更舒服，
1: 喜欢逛公园、今天来说、对、
0: 其实这个就跟清朝的皇帝一样，他清朝皇帝他也喜欢在这个三山五园那一带去休闲办公、
1: 对，
0: 像尤其有的皇帝他有时候一待待半年都不带回这个故宫的。嘉靖皇帝也是一样，就是他很喜欢这个西苑这一带啊。他这个继位之后呢对这个西苑一带呢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修建了很多宫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嘉靖皇帝这个

0: 在这个皇宫居住了啊。所以他的这个就是中后期呢，就一直是在这个西苑居住办公啊。这些这个大臣呢，也要去西苑去向他去请示汇报啊。相当于嘉靖时期的中后期的这个权力中心，就从这个皇宫就移到了这个西苑啊。这个也是他这个嘉靖时代的这个政治中心空间的一个变化啊。
1: 所以说，像今天的中南海、南海。就是北海其实都是从那会儿开始拓建开始修的，就是首修。
0: 其实再早期也有
1: 啊，
0: 实际上来说就是元代定都大都的时候呢，本身这个北海一带、中南海这一带啊就有建筑啊。其实再往前推，金代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
1: 修了
0: 北海一带，就是他的离宫
1: 啊，
0: 离宫就是他的有一些宫殿哈，然后就是帝王休闲娱乐的地方啊，这个地方一直有，只不过就是早期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像嘉靖时期那么大规模的这个兴建。
1: 嗯，
0: 对，因为嘉靖皇帝等于长期在那儿居住了20多年，一直就很少回皇宫。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就跟

0: 1949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军队打到了金这个北京城下啊，然后呢，这个民间，然后包括这个就是官员呢，都有呼吁，就是修筑外城。他们的设想呢，就是学南京啊，修一个回字形的一个城墙。这个嘉靖帝呢，这个考虑再三之后呢，然后就同意啊，来修建外城了。啊，当然这个中间也有反复哈，就是一开始修建很快停工，后来又二次修建，
1: 再停，
0: 对，最后再停。第一次时间很短，第二次呢就是正式开工了哈。但是呢，就是一开始呢，就咱们这个学界根据最新的研究啊，也是想修筑一个回字形，它是什么呢？又立旧，因为元代啊，咱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都有这个叫元大都遗址公园，当时呢元朝呢有个土城墙。啊，这个元朝的城墙跟明朝城墙最大的区别就是元代的城墙是土城，明代是砖城。当时呢，这个明朝的官员呢想利用一些这个元代的土城，啊，然后呢再加上自己再修一些吧，就形成一个回字形，啊，这个但是你钱不够，国库空虚啊。明朝这个嘉靖时期中后期啊，这个国库比较空虚，啊，修到一半了之后呢，感觉这个财力吃紧，然后呢，于是呢这个。当时的严嵩呢，就跟这个嘉靖皇帝建议哈，我们就先修南面部分，把这个天坛跟这个山川坛，后来叫神奇坛啊，包进去，然后呢，待以后财力充盈之后，再把这个北边的给修了。但是呢，也就没有以后了。这个1953年，这个凸字形这个城墙结构修成之后，就再也没有再去继续大规模的营建这个北京外城。啊，在嘉靖时期呢，只是到了这个嘉靖后期的时候呢，给这个外城的这几个城门啊修筑了一个瓮城，啊，就是在这个相当于城门外边修了一个瓮城，
1: 防御用的，
0: 防御使用，就再也没有再修筑其他的城墙了。
1: 我们说到嘉靖那个对后世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紫禁城的三大殿，焚毁了，然后呢又更名了，
0: 对，
1: 这是也是一个事儿，值得一提的，
0: 嘉靖36年的时候啊，这个就雷雨火灾啊，当时这个故宫的这个三大殿呢全部焚毁了啊，当时这个故宫三大殿

0: 朱呢，上书嘉靖皇帝能严嵩呢能给弹劾掉啊。
1: 嗯，
0: 但是这篇奏书呢，有一句话呢，这个触碰到了嘉靖皇帝的逆鳞啊。就是这个奏书的末尾的时候呢，就说，哎，说如这个皇帝啊，如果说您不信我说的话，可以招豫王和景王二王，哎，来询问。
1: 那可没戏了、
0: 啊。对，但是嘉靖皇帝呢，他偏偏这是他的逆鳞啊，他呢很忌讳这个大臣去与他的皇子去私下接触。
1: 嗯
0: 啊，这个嘉靖皇帝可能熟悉这个嘉靖皇帝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嘉靖。

首阳继盛，执笔陈明。英勇就义，碧血丹心。嘉靖帝既不定罪也不放人，杨继盛就在狱中度过了三年。之前的杖刑导致杨继盛

盖当死而死，则死比泰山犹重；不当死而死，则死无异于是比鸿毛犹轻。在给儿子的遗嘱中，杨继盛要求他们立志做君子。

剑和为父一样精忠报国。临行前，梁继盛写下绝笔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0: 不已，自缢殉夫。杨继盛死后十年，严嵩被弹劾，嘉靖帝下旨将严嵩之子严世蕃枭首抄家，严嵩被革职还乡，不久即石木舍而死。隆庆元年，明穆宗为杨继盛平反昭雪，追赐太常少卿，谥号忠敏，并下旨在保定建立祠堂，包养后事。位于北京宣武门附近达志桥胡同的杨继盛故居，在清乾隆52年即1787年被改为杨娇山祠。祠堂之内挂有这样的楹联：不与炎黄同一位，独留清白永千年。好，杨继盛的故事呢，今天我们通过朗读者的环节带大家感受了他的风骨，也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也可以说是今天北京城形与魂的写照。我们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市风志馆的陈馆长哈。嘉靖一朝大兴土木，离定礼制啊，从坛庙的体系再到凸字形的城郭，基本上可以说是框定了北京此后上百年的城市格局。我们站在今天回头来看哈，您觉得这段历史给现代的北京还留下了些什么？
1: 嘉靖皇帝大规模的营建北京，在当时来说呢，是严重的消耗了国库，加重了社会负担，但是呢，却为今天的北京城呢，也留下了一大批这个文化遗产，也是奠定了北京的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城市的格局。第一块来说呢，就是奠定了今天就现代北京老城的一个历史基底。嘉靖32年修筑外城，形成了凸字形的这个城市格局啊，新增了这个外城的正门永定门，然后呢，今天的北京中轴线从永定门到钟鼓楼 7.8 公里的这个完整中轴线，正是嘉靖时期这个确定的啊，也是咱们今天这个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完整的范围。第二个来说就是这个四郊坛庙啊，它呢都转化为了今天的这个城市公园和文保单位啊，其中尤其是天坛啊，也是被列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啊，这个成为了今天的这个北京独有的这个天地日月东南西北四坛的一个文化地标。嘉靖九年修建的历代帝王庙是今天国内唯一的一个集中祭祀历代帝王的一个皇家庙宇。这个西苑这个格局呢，大规模的改扩建西苑。修建了大量的这个宫殿道观，也是形成了今天的北海中南海的一个基本格局。另外呢，紫禁城三大殿在嘉靖36年的时候重建，它的这个格局体量呢基本上被清代呢所继承。今天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0: 好的，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1: 哎，
0: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嗯，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1: 嗯，私密部位的一些，哎，嗯，
0: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
0: 嗯，
1: 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哎；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嗯？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
1: 哎，
0: 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

0: 里边
1: 接水就行。
0: 哎，能放多少呢？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只要是接了清水倒进去，咱们就直接能用，它是傻瓜式的操作。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专门的那个，哎
0: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所以说不一定要有下水。
1: 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李红？就是平常不用的时候，我给它随便放阳台都行。
0: 可以啊，
1: 用的时候我在阳台洗完，我给它端厕所，那管一冲就自己下去了，
0: 完全没问题。
1: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
1: 嗯，
0: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
1: 嗯，
0: 第三，省水省电。
1: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
1: 哦，
0: 轻松。

0: 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哟，一下便宜100块钱，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哦，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啊！来，
0: 今天
1: 350了都。

0: 今天
1: 价格啊，
0: 哎，同衣服放衣服特别方便，因为它是顶开式的设计。家里边现在的大洗衣机全不是侧开门吗？
1: 是是是。
0: 对于家里边有老年人的，
1: 对，
0: 放衣服哈腰、毛腰、伸头、伸胳膊往里边放，
1: 对对对，
0: 这个就不用了。您直接顶盖一键开启，往里边放衣服、掏衣服都非常放在方便，不用哈腰毛腰。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叔阿姨或者说自己独居的老年人来说，太方便了。
1: 没错，今天价格呢，李红也是给大家带到位了。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市场售价699，今天直播首发价格加上618国补、电补、品牌补贴，再加上北广补贴，给您包邮到手价。
0: 299，不到300块钱，给大家包邮一台真正家里边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对于咱们的健康有好处的一台洗衣机，不到300块钱，您能想象到吗？今天我们的北广直播就给大家这个价格。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

0: 段哈，变成了一桶没有污染、营养价值丰富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那也请老房跟我们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0: 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一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0: 对，
1: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0: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1: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那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纸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0: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1: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10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房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1: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

0: 专家名医，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开学在即了哈，孩子们的身体做好准备了吗？孩子的免疫力究竟如何呢？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建国主任医师。李主任你好。
2: 你好。嗯，
1: 开学在即，孩子们的身体做好准备了吗？发烧感冒总生病，是免疫力太差了吗？为什么一不小心就成了小病秧子？皮疹、低烧、关节痛，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儿童免疫系统并不是缩小版的成人，而是一支从新兵到精兵不断成长不断训练的部队，每一次生病都可能是免疫系统的一次实战演练。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这支部队认错了敌人，他开始攻击自己的时候。我爱问医生开学季健康课特别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建国跟您讲讲儿童免疫系统的建立与稳定。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提醒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ITV 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节目直播期间，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交流。本时段先来刷新健康资讯。暑假告一段落，孩子的视力怎么样了呢？刷手机、玩游戏、做作业、看书，近距离用眼过多可能让视力负担过重。提醒您，除了每天两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保持充足睡眠，让眼睛好好休息，也是减少近视发生风险的重要做法。要保证睡眠质量，睡前一小时要远离手机、电脑等屏幕，以免蓝光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夜间睡眠要避免灯光，夜间的灯光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分泌节律延迟，不利于儿童青少年的眼球屈光发育，可能增加近视风险。立秋过后，随着秋乏一起来的可能还有头晕。近期北京、山东等多地

0: 多一些。那有的孩子就是确实感染的次数相对少一些，但是只要他就是普通的一些呼吸道感染，应该都问题不大的。
1: 嗯，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身体跟外界

0: 那个消毒液啊去做，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完全没有必要的。
1: 如果不需要破坏这个孩子生存的一个真实的物理环境，
0: 对对对，接触一些适当的接触一些病原微生物，因为其实我们的肠道就是一个庞大的微生物的生态系统。比人类的这个基因什么的都会要复杂的很多啊，其实它就是有益的嘛，我们菌液还分有益的这个有害的
1: 所以我们是跟它共存的，
0: 对对对，
1: 我们要习惯于跟它共存的这个真实的环境。

0: 感染，那我们是要去测它的免疫功能的，那我们可以去抽血做它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就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检测呢，那我们去看它的数量，看它的功能是不是有问题，那这个其实主要还是去筛这个免疫缺陷
1: 啊，
0: 而不是说筛它的免疫功能低下，因为可能大家查出来这个细胞数量都没有问题
1: 啊，都在正常值范围内，
0: 对，那我为什么还是感染呢？
1: 对，
0: 就是它的数量确实是够了，可能它的功能还没有完全像成人和大的孩子这么好，所以还有一过性的这样的功能相对比较差一点。
1: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照料人哈。建立一定的耐心哈，在克服自己的焦虑的情况下哈，给孩子一个恰当的照料。所以免疫力实际上追求的是平衡，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强。

0: 环境病毒开始交叉哈，这个时候它出现一些感染的症状啊，生病，这是免疫系统在成长吧？每一次生病也是免疫系统在交学费，在成长。
1: 实际上这个感冒啊发烧啊这样其实它就是一些病毒的这样作为一些液体的这样的一些病原物质进入人体以后它相当于是一个外来的一个物质嘛然后那么我们的体温调节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启动我们的这个其实它

0: 我们有过一些免疫应答，形成了免疫记忆，那么孩子的免疫系统也是一个逐渐的在稳定和升级的过程哈。
1: 是的是的、
0: 那你看我们说有的娃是来报恩的，有的娃可能是让家长特别费心哈。孩子如果说特别容易生病，这是意味着他免疫力就弱吗？但是他反复的生病又是一个在增强免疫力的过程，那跟那些不容易生病一年到头都不感冒的孩子相比，
1: 那这个其实他还是免疫功能是相对相对要弱一些，
0: 相对要弱一些，
1: 因为同样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六个月到这个2岁之内啊，就是说相对比较弱的这个过程，确实有的孩子就生病的次数很多，有的孩子确实就比较少。那其实这个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他的营养状态呀，他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照顾，做的是不是够到位。然后他生活的这个环境，你比如说像流感呀、新冠这一类的，你可能接触多多少少都会出现症状啊，那其实也有一些孩子，他比如说他接触这个病毒以后，他可能有一些感染，但是他因为他比较健壮啊，他可能没有太多的症状，他可能就过去了，有这样的。那总体来讲的话，就是感染次数比较多的孩子，他的免疫功能还是要相对要差一些的，
0: 要差一点。你看我们有一位孩子的母亲哈，是说他家孩子3岁多啊，开始上幼儿园了。他家这个特点呢是说，

0: 那个就是烧到38.5度以上吃退烧药啊，就能改善啊，可能第二天就转成低烧，或者是很快就精神状态就恢复了。即将的这个开学的生活，如果借鉴他之前的这些教训的话，那就充足的睡眠、作息这些对他来说是比较关键的呢。
1: 嗯，是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年龄的孩子的话，就是他自身的这个体质啊，他的睡眠、他的营养状态，这些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孩子本身就是个营养不良，那他这个免疫功能肯定就是差的。你想这些免疫球蛋白呀、这些，他肯定都是跟他的这个营养状态都是有关系的。那如果说你要去上幼儿园的话，一个是你要保证他有充足的睡眠，另外要保证他有均衡的这个营养，起码他的身高体重啊这些要符合我们正常孩子这个年龄阶段的、
0: 监测水平。
1: 对，如果他的身高体重都跟正常都偏离了，那这个其实你是要去看的，他到底有没有一些潜在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医生的话，我们主要是要把这些有潜在问题的这些孩子筛出来。把这种，那有的孩子虽然是感冒发烧，但是他长得就是健健壮壮的，就是看起来精神抖擞的，生长发育都很好，大抵这种孩子都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要区别。
0: 好的，这是要区别对待的哈。那么进入到学龄的孩子啊，6岁以后啊，这个免疫功能就相对来说稳定了吗？
1: 是的。那基本上按正常情况应该就不怎么生病了
0: 啊，不怎么生病了。
1: 对。但是就是确实也有一些孩子到10岁左右都还在反复的感冒。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比如上学，确实一个教室里头40个人，你可能今天他没有感冒，可能明天他又感冒。那在这个环境里头，这个密闭的这种环境里头，他这个如果有人你旁边坐在你旁边的这个孩子，他如果有病毒感冒的话，其实这个交叉感染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0: 所以这也是在学校的环境哈，可能会更强调这个不要带病上学。
1: 对，我觉得这也是为了保护其他的孩子。
0: 好的哈，我们有一位同事，他家是双胞胎的孩子，然后二女儿在学龄就是上小学的期间经常莫名的低烧，姐姐好好的上学，然后他就会持续的

0: 这个其实有太多太多需要讲的啊。
1: 嗯
0: 嗯，一个是到底什么样的度数，多少体温是发烧？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每一个家长都知道啊。
1: 啊，对，
0: 对，
1: 是的。
0: 到底多少度是发烧？
1: 嗯、
0: 到底怎么样测体温、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需要给大家
1: 去科普的
0: 啊、嗯。怎么样测体温？不是每个家长都知道怎么测体温啊。
1: 那你看我认为哈。我摸着它有点烫了哈，我可能就测体温，但是我们家有很多种温度计。
0: 嗯，对呀、啊、一般我们认为就是腋下的温度37.3度以下、
1: 嗯、
0: 我们认为是正常的
1: 啊，37.3度以下是正常，
0: 对，我们认为是正常的。那我们
1: 水银温度计，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可能有的孩子像这种学龄期的孩子，尤其是压力特别大的这种孩子、
1: 嗯、
0: 我们甚至觉得就是现在很多孩子都是假烧啊。
1: 啊，假烧、
0: 就是、对，有真烧啊，有假烧、
1: 嗯、
0: 那假烧其实非常非常折磨人、
1: 嗯、
0: 就如果你甄别不出来的话，然后一上学就发烧，一放假就好了、
1: 哦、
0: 然后哎，对，就是一早上一起来就发烧、
1: 嗯、
0: 然后到晚上就好了、
1: 嗯、
0: 其实这个里头有一部分就是假烧。那我们要去鉴别假烧，我们就会建议他去测肛温。
1: 哦，您说的这个假烧是他水银温度计测出来超过37.3度的。
0: 对对，他就是其实所谓的假烧就是在体温计上做假的嘛。啊、嗯，他会表现为39度多、40度，有的甚至烧42度，甚至超过那个体温的那个上限，体温计的上限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发现这种孩子是越来越多。那一旦在9月1号开学以后，
1: 嗯，
0: 这种就明显的多了。
1: 哦，
0: 那就是因为确实现在孩子面临的压力也都很大，
1: 嗯，
0: 然后各种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所以就这
1: 他是由压力造成的，他身体表面温度真的升高？
0: 不是、
1: 啊，
0: 他其实是这个。体温计可能是做了一些动作
1: 啊、哦，他故意的，或者增加了摩擦、
0: 啊、
1: 或者放在了热水里啊、
0: 或者是哎，反正就是有各种办法啊、
1: 嗯、
0: 这个非常非常的隐蔽啊、
1: 嗯
0: 其实不太好鉴别啊、
1: 嗯、
0: 我们
1: 家长可能不太好鉴别，
0: 对对，其实家长自己也会有怀疑嘛、
1: 嗯、
0: 啊，那其实这种情况我们有时候就建议测肛温、
1: 嗯、
0: 那肛温的话我们一般认为就是小于38度算正常啊。这个、
1: 那肛温也是用水银温度计去测吗？
0: 对对对，
1: 那得需要孩子配合。
0: 对啊，对、
1: 嗯，
0: 那他不能自己测、
1: 嗯，
0: 所以这个就不太会出现假烧。
1: 哦、
0: 嗯，
1: 他不能自己测，然后递给你一个温度计，让你看数值哦。
0: 啊，对，
1: 嗯，这样就会是一个相对来说准确的哈。好，这些是我们首先要排除的假烧。
0: 就是
1: 、
0: 对，你要知道多少温度是发烧，
1: 嗯，
0: 然后你是应该怎么样去测体温？比如你刚跑完，你去测肯定也是烧的。
1: 哦，
0: 你刚吃完饭，你产热嘛、
1: 嗯，
0: 你可能也是烧的。
1: 嗯、
0: 那我们应该是要求是在安静一会儿，比如说最少安静半个小时以后，
1: 嗯、
0: 安安静静的坐在这儿、
1: 嗯、
0: 去测体温，这个状态是最真实的
1: 啊、哦，是真实的。嗯，
0: 电子的那个的话，它方便，就是、
1: 方便，快捷。
0: 嗯，
1: 参考一下，如果已经出现了比较高的数值，那么可以再用水银温度计去校准。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嗯。好的，这是先跟大家说了怎么测啊、什么算发烧。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免疫力哈是一个在不断进化的过程哈，从新兵到精兵，最好是不要让这个军队认错敌人哈，它更好的免疫系统来保护我们自己哈，而不是攻击自己。那儿童免疫系统的建立和稳定，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建国医生来跟你聊这个话题。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下午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1: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1: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4: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5: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1: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1: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部队帮助我们预防外敌但是呢也可能会这个敌我不分的情况。那节目的下面呢，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建国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儿童免疫系统的建立与稳定。开学在即，孩子们的身体做好准备了吗？发烧感冒总生病，是免疫力太差了吗？为什么一不小心就成了小病秧子？皮疹、低烧、关节痛，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儿童免疫系统并不是缩小版的成人，而是一支从新兵到精兵不断成长不断训练的部队，每一次生病都可能是免疫系统的一次实战演练。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这支部队认错了敌人，他开始攻击自己的时候。我爱问医生开学季健康课特别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建国跟你讲讲儿童免疫系统的建立与稳定。那李主任，咱们节目上半段说到6岁以后，其实学龄的孩子他的免疫系统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但是这个时候免疫系统认错人敌我不分的情况这其实是你们风湿免疫科可能主要要应对的一些疾病。那如果真的持续一定时间的发烧
6: 就是持续的长期不明原因的发热那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去看医生的我想你肯定开始发烧3-5天这种你肯定是去内科综合
0: 内科综合3-5天
6: 普通的内科门诊看一看查查血常规这样你可能最常见的我们还是上呼吸道感染的比较多一些那如果说你按照上呼吸道感染治疗3-5天他们好了没事儿了那如果说他一直烧比如说我们认为不明原因的发热因为现在的检测手段都已经比较先进

0: 我觉得就应该好好看
1: 啊。
0: 对，是应该来风湿免疫科看一下，就是这个发烧啊，到底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潜在的一些风湿免疫的问题
1: 啊？这样他可以去完善一些风湿免疫相关的检查。
0: 对对对，你起码在这个专科来看一下，让我们来帮你判断一下，他目前还是考虑一个感染，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啊？这个专业的大夫来看，他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1: 那就是连续发烧7天以上。
0: 对，
1: 而且已经
0: 就诊，发烧什么原因都没找到，仍然在发烧，查的血呀、查的胸片这些都没有找到原因。比如说你是扁桃体化脓呢，或者你是肺炎呢，我们这个叫找到了原因。但是如果说你是

0: 心比较大。
1: 嗯，
0: 那如果他上来就是38度左右，就是间间断断的这种低烧的话，反而我们认为他是有问题的。
1: 啊，持续的低烧，
0: 不典型。就是间间断断的这种低烧的话，反而认为我所说的是真烧哈。
1: 嗯，
0: 就是反而是要引起重视的，因为像一般的这种呼吸道感染的话，他可能就3-5天，他可能上来就是39度左右。
1: 嗯，
0: 但是他是来得快，他的消得快。
1: 去得快。
0: 那你间间断断老是出现这种38度左右的这种发烧，反而应该去考虑他有没有别的问题。
1: 哦，好的，持续的间或者是间断的持续低烧。有可能会伴随着其他的症状表现吗？
0: 对，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作为我们专科大夫，我一定会问您，你第一，你这个发烧是怎么样烧的？那第二，你有没有伴随的症状？比如说皮疹，比如说你像是那种小婴儿，你有发烧，有皮疹，还有眼睛红，那还有手脚的这个潮红印肿，那你一查血 C 反应蛋白很高，那可能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你是不是得了川崎病？当然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孩子，他得的这个易发的这种病是不一样的。那么小婴儿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持续的发烧，眼睛红，像兔子一样，又出现这种炎症指标高，那我们可能第一反应是川崎病。那如果说是青春期的女孩，她出现这种发烧，然后你给她查一个血常规，甚至有些孩子就会脸上有这种皮疹，我们叫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是青春期的女孩相对比较容易犯的一个病，那它会出现脸上的这种皮疹。那我们其实在门诊经常有见到，就是他反复去皮肤科看，就是到处看，就是没有想到他会是这个狼疮啊。但是如果说他能够来风湿免疫科的话，他有这种发烧，那有这种蝶形红斑，就是脸上的这种皮疹，你想荨麻疹这种一般都是几个小时肯定就消了嘛，而这种狼疮这种风湿免疫病的这种皮疹，它是会持续的，它不会说很快就消了。如果你持续的有这种面部的这种蝶形像腹垫一样的这种皮疹，又有发烧，然后你查个血，它的 C 反应蛋白是高的，它还有贫血，甚至有些白细胞也偏低，那这个就是要靠医生来判断。因为正常的孩子6岁以后，他的血色素就应该有120以上，他就不应该有贫血了。那如果他还有点贫血，有点炎症指标高，那这就要高度的怀疑他有没有风湿免疫的问题，或者有没有血液科的问题了。
1: 出现皮疹的时候他可能并不发烧是吗？
0: 也可以啊，所以他临床很复杂，他不是说我把所有的症状都摆在你面前，他可能是前一个月就出点皮疹，那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他会间断的烧一下，他甚至过一段时间他烧都退了，你可能以为他好了，其实他没有好，因为如果是这种风湿免疫病，

0: 有一个信号是疼痛。
1: 嗯，
0: 可能孩子会说，哎呀，我这儿疼，我那儿疼，我甚至腰疼，对吧？或者关节疼啊。这孩子喊疼吧，有时候家长很难区分是真疼假疼。那什么样的疼，是需要鉴别的，甚至需要就诊呢？
1: 其实这个疼的话，也有，就像您刚说的，有真疼，还有假疼。但是我们的原则是，首先要认为它是真疼。
0: 首先认为
1: 我们先得把它都除外呢，我们是最后才会考虑假疼。要不然的话，你就有可能会把一些重要的漏掉嘛。其实风湿免疫病它非常非常重要的几个体征，一个就是皮疹，一个就是关节痛。
0: 关节痛
1: 或者是全身痛或者肌肉痛，这是风湿免疫病的一个相对类似共同特征嘛。就是其实很多风湿免疫病它都可以有这疼那疼。最常见的就是关节疼，
0: 关节疼，然后这也不一定是哪儿的关节，有的人是手上，有的人是膝盖，是吗？
1: 对，可以啊，它可以是髋，也可以是膝，也可以是手，可以是小关节，也可以是大关节。但是就是儿童的话，它这个脊柱啊，就是跟成人它不太一样啊，就是成人比如强直性脊柱炎，它可能就是背疼腰疼的多。那儿童的话也有强直性脊柱炎，那它的这个背疼腰疼的不太多，它主要还是以髋呀、骶髂呀，或者是膝关节这些疼为主，就跟成人是不一样的。光是关节疼的话，我们不一定是关节炎啊。你只是疼，疼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那我们要找客观证据。如果你这个又疼还肿了，那皮温摸着还热还高呢，那
0: 红肿热痛
1: 百分之百是有问题了。那这个肯定也是一定是要来看病的。
0: 所以家长可能非常熟悉说所谓的关节炎哈。我们需要鉴别的是说，孩子他这个年龄段是不会发生退行性的关节炎。
1: 基本上不
0: 可能，对吧？所以他的关节上的红肿热痛是非常需要风湿免疫来鉴别的。
1: 要看，肯定是要看的。比如说感染，当然有一些外伤啊，这些以后的疼，那你要去看骨科。那如果说莫名其妙的这种关节疼肿，摸着皮温还高，那你一定要看风湿免疫科，因为这些我们是见过太多太多的教训了。那有的甚至一年两年都得不到确诊，最后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关节就已经完全伸不直了。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0: 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来说，他可能就是一个不可逆的损害。
1: 因为你时间太长了，等于他这个关节他都是僵硬了嘛，然后他这个关节面都破坏了，这个是不可能恢复的。但凡他如果能早一点来，比如说我们及时发现，然后及时给他诊断，给他治疗，他是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的。所以就是早点来我们这儿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早发现，早明确诊断哈。我看过您在朋友圈里分享过的一个患者事例哈，一个6岁的男孩，高烧腹痛，精神状态差，来到您这里的时候，他已经辗转就医了8个月，然后体重只剩下18公斤，6岁男孩啊，严重度消瘦，

0: 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
1: 哦、
0: 你不能说就把他放走了、
1: 嗯
0: 啊、放走了以后那这就漏诊了、
1: 嗯、
0: 这个孩子其实很可惜，他在外头确实是看了8个月、
1: 嗯、
0: 他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就是皮包骨头、
1: 嗯、
0: 跟那个挂着的那个就真的完全是皮包骨头、
1: 嗯、
0: 没有。
1: 是我看了
0: 那个
1: 照片觉得非常揪心、
0: 啊、生无可恋、
1: 嗯、
0: 就那么的痛苦、
1: 嗯、
0: 其实他在这个过程中有发烧、
1: 嗯、
0: 有皮疹、
1: 嗯、
0: 他的那个腿上是那种脓疱疹一样的皮疹、
1: 嗯、
0: 在我们看来的话对白色病的诊断是很典型的、
1: 哦
0: 啊
1: 嗯、
0: 然后他有消化道的受内，他一直在做超声、
1: 嗯、
0: 他的肠壁一直是厚的、
1: 哦
0: 啊、另外这个口腔的溃疡
1: 嗯，
0: 对，反复的这个口腔溃疡，其实这些加起来，第一反应就要考虑他有没有风湿免疫病，比如说白塞病
1: 啊、
0: 哦
1: 哦。你看，白塞病是一个以口腔溃疡甚至眼炎哈为表现的系统性的血管炎。像口腔溃疡这样的症状在孩子身上它也并不少见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嗯，那说到口腔溃疡、
1: 嗯、
0: 这个地方我就特别特别想讲一下、
1: 嗯、
0: 可能大家都觉得口腔溃疡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小问题、
0: 啊、那我们经常在门诊看到一个孩子反复的口腔溃疡就此起彼伏、
1: 嗯、
0: 就是今天溃疡还没好、
1: 嗯、
0: 那个
1: 又
0: 长起来
1: 了
0: 啊，这个没好那个又长起来了、
1: 嗯、
0: 就是反复的出现这种口腔溃疡、
1: 嗯、
0: 其实它已经属于风湿免疫的范畴了、
1: 嗯、
0: 它相当于自己的黏膜就不断的在破坏嘛、
1: 嗯嗯、
0: 啊，这不是感染，这不是感染、
1: 嗯、
0: 是属于自己黏膜的。

0: 就像那个女士化的那个妆
1: 眼影，
0: 眼影，对对对，紫红色的眼影，就是真的就像化的，就是这是非常特征性的皮疹。当然它皮肌炎嘛，除了这个特征性的皮疹还有肌无力。那有的孩子就是

0: 我们觉得他们的免疫力还是可以的，对，他们跟成人比起来，我觉得吃着这些药的同时，他们感染的风险还是要小很多，完全可以就是跟正常孩子一样的生活学习，就不要想到，哎呦，得了风湿免疫病，我这辈子都不行了，就是那种，
1: 非常绝望和焦虑，
0: 对对，其实因为不断的医学都在进步嘛，完全要改变这种观念。其实我们总的来讲，在我们这儿长期治疗正规随访的这些孩子，我觉得都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假期我特别开心，我每到假期就特别开心，就是这些孩子们他们又来复查了，然后我们发现他们又长高了又长漂亮了又帅了，真的，我们就是感觉做儿科医生特别开心的事。你看到他病也好了，那孩子真的就是一年一个样，
1: 嗯，是的，他们可能在假期里从各地来随访，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生长变化。
0: 对啊对对，我们说呀，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会。

0: 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筑巢引凤，汇聚清创力量。通州法院持续完善三位一体解分工作体系。通州区永乐应寺西级进京检查站今日起改造升级。通州区永顺镇温榆河白沙滩试开放。23项北京地方标准有望升级国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今年 HiCool2026 全球创业大赛的五大主题展区呈现出高密度的创新力量，为优化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验，打通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副中心推进科创服务数字化升级，加快构建未来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协同推进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格局。通州区也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已出台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运河英才计划 2.0 及青年人才专项支持政策，聚力吸引集聚产业人才，扶持青年人才发展。未来副中心将持续从强化创新支撑、培育产业新动能、优化产业服务、集聚优质人才等维度，为产业发展提供全链条保障。通州区人才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高德地图将上线北京市青创地图，副中心的青创内容也将上线，大家可以用手机来搜索副中心的青年人才会客厅、青年人才公寓、青年人才活力街区、青创空间等资源，方便青年人才在副中心创新创业。不用打官司就能把纠纷捋顺，案子判完还能把背后潜藏的民生难题一并兜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样的司法治理实践正在成为常态。综治中心设立通法有协同空间，创新调解裁判规则，推动司法治理见于长效，让矛盾化解不再止步于一纸判决。记者昨天从通州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了解到，副中心正在搭建三位一体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工作体系，积极参与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推动司法资源全面下沉，接镇综治中心，实现综治中心对接全覆盖、司法参与全链条、治理融入全方位，持续深化府院联动，搭建联席平台，完善因素指引，汇聚矛盾纠纷化解合力，创新裁判规则引领，构建全周期调解机制，深化破解衔接攻坚，充分释放司法治理智慧，推动矛盾纠纷实行双解。对于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而言，出门就医、日常出行曾是难以跨越的难题，但如今通州区梨园镇群芳二园社区养老驿站创新落地的无障碍出行扶祉车服务，有效地破解了这一民生难题。该镇也成为全区首个开通此项便民助老服务的社区养老站点。走进群芳二园社区养老驿站崭新的无障碍扶祉车，整洁规整，车内专属的电动升降座椅调试到位，设备运行平稳顺畅，为特殊人群安全出行筑牢保障。相较于普通车辆，这款扶祉车专为行动不便人群量身打造，搭载智能电动遥控升降系统，彻底颠覆了以往人工搬运搀扶上下车的传统方式。现场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只需要轻点遥控按键，座椅便平稳缓慢地完成升降平移动作，行动不便的老人也无需费力挪动，更不用被家人抱扶，就能安全舒适地完成上下车全程操作，从根源上规避了磕碰、摔倒等安全风险。近日，通州区永乐店镇依托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政策，为永乐店大吉的外来残疾摊主全程代办残疾证，让外来经营者感受到属地的暖心服务。镇残联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协助联系建

0: 定机构代为完成填表、材料上传等全部线上流程。好环境带来的好口碑，好口碑带来了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户和企业选择在永乐店镇落地生根，安心经营。2026年上半年新增企业1563家，同比增长 52%， 实现税收收入 4.51 亿元，同比增长 10.35%。为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三座综合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今天起启动，优化通行体系，打通跨城出行堵点。工程预计11月30号完工，永乐、应寺、西集三座检查站坐落于京津、京沪、京哈三条高速进京世界关键位置，是天津武清、廊坊以及北三线等区域群众进京通勤的关键节点。本次三站同步升级改造永乐检查站，新建主路进站匝道、劝返匝道，改造并新增出站匝道，同时扩容通行的通道，客车通道由原来的9条增至10条，货车通道由2条增至3条，新增3条落客安检的通道，应寺的检查站的安客车通道由5条增至7条，新增7条落客安检通道，西集检查站客车通道由6条增至9条，新增2条落客安检通道。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不用奔赴海边，在家门口就能踏沙清河。昨天永顺镇温榆河白沙滩进入试开放阶段，一处全新滨水微度假休闲场景亮相城北。该项目将于8月30号正式开放，依托温榆河生态资源，把河岸空间改造为集休闲观光、亲子游乐、特色演绎于一体的城市滨水打卡地，为周边居民和全市游客增添休闲新选择。据了解，沙滩正式开放后，特色互动表演活动还持续更新迭代，是开放期间变形金刚和孙悟空主题装置亮相现场，游客可以近距离来合影互动，小丑表演同步上演，后续将不断丰富演绎互动项目，持续提升游客体验。作为国家大剧院纪念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2周年的作品，话剧《背包客》正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中心排练。话剧《背包客》围绕女主人公赵燕与来自天南海北的背包客之间的交集而展开，故事在胡同的烟火气与古都文脉交织中来推进。剧中的背包客们走进胡同，探访中轴线遗产点位，以中轴线为起点，奔赴大运河、长城等文化地标，用脚步丈量京城的历史厚度与城市纵深，普通人的徘徊与奔赴，执念与释然，交织在这座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当中，勾勒出属于新时代的生活质感。据了解，话剧《背包客》将于9月11号到14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5场。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如何让首都优质服务标准走向全国，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国家标准？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组织开展服务领域地方标准转化升级国家标准专项需求对接活动。在此次专项对接活动当中，市市场监管局系统解读了服务领域地方标准转化升级为国家标准的最新政策、申报流程和工作要求，厘清工作思路，明确转化的方向。活动前共挖掘25项优质地方标准转化需求，覆盖民生健康、医疗健康、餐饮的消费、全民健身、城市配套、物业服务、数据交易等重点民生与产业服务领域。最终20项地方标准达成转化升级为国家的标准意向，3项达成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修订意向，转化率超过90%。 9月1号星期二为北京中小学秋季开学日。据市交通委消息，9月1号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加大，早高峰提前，预计早上7点30分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至8点一刻压力最为集中，9点30左右路网压力快速缓解，早高峰期间城区东西部环路东南北方向、北部环路双向部分路段、西直门北大街菜户营南路、莲石东路等主要联络线进城方向、金藏、金城、金开、金港澳、金新、首都机场高速、京通快速路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亦出现车辆行驶缓慢情况。7点30分至8点学生入校高峰时段，中关村广渠门等中小学较为集中的区域，还有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部分学校周边道路交通压力集中。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2: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3: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考生、家长，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请韩旭老师呢会跟大家共同来聚焦高中全学段的规划，还有多元的升学路径布局，提前规划好，这样整个高三才能够应对各种挑战。

0: 好，如果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您想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请韩老师咨询的话呢，您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来参与：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还有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还有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都可以来参与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相当于您在网上就可以直接请资深的一线规划师来实时的规划。当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您也可以实时的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新学年您的高中升学规划做好了吗？欢迎您来参与。好，那同样在今天的节目咨询正式开始之前，依旧为您带来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我们来关注主要的内容。首先，最新公布四所首都高校雄安校区公布明年九月的开学计划，含就读学生数、专业布局等。新学期多地开学新政陆续落地，北京明确基础教育六项重点任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教材上新，持续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之前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动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四所首都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的9月迎新。目前开门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经竣工了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全部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之前完成竣工验收。北交大的规划布局、轨道交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北林雄安校区将种植约1500余种植物，未来实现3.2万人的办学规模。北科大2027年9月将有数千名本硕新生入住，启用1期工程约50万平方米的建筑。2028年9月将有10000多名的本硕博新生入住，在校生的规模将达到18000多人。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占地1600亩，明年九月将有14个学院在雄安校区上课。新学期将至，多地开学新政陆续落地，我们一起来关注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山东省校外的托管机构监管意见9月16日起实施，明确不得变相开展校外教育培训。湖南省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9月1日起破除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为奖项四维。武汉市明确落实学生每日2小时的体育活动，40分钟大课间。而回到北京，近日北京市教育系统召开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培训会，对下一阶段首都基础教育工作做了6项部署：一是聚焦立德树人，健全五育融合的育人体系；二是聚焦扩优提质，构建公平优质的教育服务体系；三是聚焦资源优化，完

0: 梳理与交流板块，而来关注数学，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来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数与代数领域由六个主题浓缩到两个主题，英语学科的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编排形式更为多样，适当地增加了科学自然和跨学科的内容。三门学科新教材都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减缓学习坡度，实现提质减负，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2026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遇到个别的内容重复学习或者存在未学习的情况，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所出现的正常现象，衔接过度完全在师生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回望刚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次北京共有69所大中小学亮相赛事，清华大学火神队卫冕足球 5v5 大型组冠军，20名队员中本科生占多数，视觉运动控制等技术开发全部交由学生自主创新完成。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是本届运动会参加赛项最多的高校，一大批的本科生当上了核心研发人员，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派出了两支跨学科学生队伍来首次参赛，11名队员全部为2025级的本科生，带来体型最小的机器人小琴和因好萌火出了圈。中小学生同样站上了世界科创舞台，来自北京市第15中学南口学校 15NK 队对阵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府学的翱翔队，府学翱翔队全部是升学开学之后升五六年级的小学生，最终15NK 队拿下胜利晋级四强。同样开学在即，从幼儿园即将升入一年级的孩子们就要背上背包走进校园，那一份开学攻略要助力大家稳稳地开启新学期。对于孩子们来说，要养成五个习惯，一是作息，提前2到3周早睡早起，建议晚9点入睡，早7点左右起床，午睡缩短为30到40分钟。二是重收纳，学会自己收拾卧室书房，和家长一起来选购书包、笔盒、文具、水壶。三是专注，要在家进行静坐挑战，从15分钟开始，逐渐的延长至25分钟。四是劳动，教会孩子们使用扫把、拖把，自己整理好内衣裤，下课的第一时间可以去厕所。五是规则，在校遵守校纪班规，上学放学路上遵守交通规则，课间不推搡，不过度奔跑。对于家长，要做好孩子情绪的稳定器，生活习惯的总教练，学习态度的引路人，保持从容积极的心态，陪伴孩子平稳过渡适应期。近日铁路部门发布消息，9月10日起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验教师身份之后，可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来办理座位升席。好，各位听众观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微言教育、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首都教育、现代教育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主播常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菲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竞 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好，各位听众观众，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教育面对面2026，我们赢在规划特别节目。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2026高考录取已收官，新学年备考周期已开启，高中三年怎么走才能少走弯路？分数之外，强基计划、综合评价、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路径该怎么选？不同年级的规划重点有何不同？盲目刷题、跟风报竞赛往往事倍功半，提前布局、精准发力才能稳步夯实学业根基，从容应对挑战。本期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系列邀请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拆解高中全学段规划要点，详解多元升学前置布局方法。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9: FM1025，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

0: FM102.5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2: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3: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哈，邀请到了来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也是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老师来做客节目，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
4: 各位大家晚上好，
0: 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韩老师应该这行业的泰斗了，
4: 谈不上，就是做的时间长一些。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请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高中三年的升学规划哈，尤其是现在马上开学了嘛，新高一、新高二，包括其实新高三吧，也是很多事情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然后，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哈，如果家里有孩子正好处于这个时间阶段、年龄阶段，您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平台来留言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城市广播服务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还有教育面对面的快手以及听天 FM、北京时间等平台，您都可以来参与啊，实时留言啊，非常难得。韩老师会跟大家来做咨询分享。好，我们接下来呢就切入到重点当中哈。我们是今天几个时间阶段吧，都会跟大家来讨论分享。我觉得第一个要跟大家来聚焦的就是说，高中三年整个它的阶段啊，还有它的规划节奏。因为现在嘛，这个时间节点今天是8月28号啊，应该说下周二9月1号嘛，开学季了。可能有部分刚上高中的家庭，就是新高一的家庭哈，可能对高中三年的这概念还不够清晰，您能跟大家梳理一下哈，高一、高二、高三这三年三个年级阶段分别它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我们要抓住的重点又是什么？请韩老师跟大家来讲一下。
4: 还是着重于这个规划方面啊，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升学这块比较熟悉啊。就是高考是指挥棒，那你现在呢，高三呢？那么目标很明确，就是你到11月份就要开始高考报名了，你就要考虑大学专业了。那么好像呢是高三再开始啊，琢磨大学专业。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高一家长，你是原来是在这个初中阶段，你现在一到这个高一，很多的信息就会扑面而来的。那么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说你不要输在这个起跑线上。说的这个事儿好像是制造焦虑，实际上呢，这个起跑线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认知。举个例子啊，假定你的成绩挺好的，将来你要上一个优秀的大学，那么优秀的大学它有很多的这种升学方式，你比如说有强基计划，比如说有综评，那么你在高一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这种选择，甚至呢，你比如说1+3这种升学模式啊，它很早，这个名校一般就开始竞赛的培训。强基的这个培训了，因为未来的这个竞争在于这个优秀的学校这个竞争，那么你要有认知，你到底是参与还是不参与，这事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跟这个类似的呢，还有你看我们在大学国家的搞了这个强基计划，那么在中学呢搞的是英才计划，那么这个英才计划呢你要不要参与，那么还有的有的家长这个学生很不容易，就是入选了，这很优秀嘛。可是参加了一年，这个家长可能会考虑到是不是影响学习成绩了。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认知会决定你的这个动作啊。那么它对你的升学是有影响的。那么再一个啊，其实这个新升入高一的家长呢，面临一个高一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决策呢，就是高一选科。 那么比较规范的话的这个选科呢，是在你高一结束的时候。那么你这段时间，你要对了解你现在选科，对你未来的这个升学的这种，甚至将来你的这个深造，甚至你的就业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你要是选择不合适，你可以就讲你在起跑线上的时候没有定好位，选择的动作对你来讲不是最有利的，它就会影响到你未来。你看啊，我们说这个现象，比如在高一阶段，很多呢就是现在呢是恐慌性的逃离文科，因为你得到的信息呢，第一，文科不好就业啊，文科的这个专业撤了啊，这是一方面信息。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在了解选科的这个规定的时候呢，他可能了解特别简单的一个信息，简单的信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是选了这个物理化学啊，我将来有95%左右的专业能选。
0: 对，
4: 我要是选的是非物化的，那就是一个文科组合，也就50%。那他没有想清楚，也不愿意花时间去做过多的了解，他可能就想我先把物化选上。那么到高三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学生来找我来，你看啊，分高的冲北大清华的差十几分，差十几分，那么这个选的是什么呢？物化啊，这个高中的一年都在跟物化在奋斗呢。那你问他，你说你将来你会不会去学这个理工农医啊？孩子说不会。那当时为什么选？当时没别的，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两个原因。那么还有

语文、外语，包括他选的一个文科啊，都挺高的啊，那90多分的、80多分的，那么这个可是选的物理化学呢，50多分、60多分，这两科如果每一科复分的时候能多提高10分，这个小孩进了这个中财外经贸了，那么也是一个理想的21大学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决策做出来的呢？高一，所以就说，这个就是比如说高一是个起跑线，你认知决定了你的这个行动。那么到了高二阶段啊，你还是要瞄准升学。瞄准升学呢，瞄准一般来讲啊，就是多元升学。因为你这个成绩来讲对谁都一样，提高成绩是一个硬道理。那么这个多元升学呢，它就是需要你在高一高二那做准备。如果你高一那时候做的准备不充足，或者说你有计划有目的在安排高一高二了，那你在高二还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去弥补完善你的这些这个活动啊、资质啊、背景材料，就说这个提升的这些东西啊都非常重要。那么到高三一般来讲呢，就是有什么就有什么了，没有再做挺难的了。那么要再了解的呢，就是我们高三比如9月1号开学了，这个报考呢，那个快的话是往年就有的就10月份就开始了，你比如上纽啊，这个昆度啊，你比如港校10月份就开始了，那么名校呢到了10月份就会形成一个报考的小高峰。为什么呢？他要报这个中外合作的，那么这个港校会有这个校长推荐，那么这个名校一做这个动作，他带动了其他学生对这个大学这个升学啊

0: 一个考试成绩。暑假不合适了，你到11月份期中考试以后相对放松的时候你再做那么一次。那么如果到现在了，可能就以开学有开学考，学习就很紧张了，那么可能稍微能松一口气的话，十一放假期间你要有这么一个考试。如果十一再不行，就是这个期中以后，因为你要早做的话呢，第一个心态比较平衡，再一个呢，你这个成绩不理想啊，你还有时间的。
1: 嗯。
0: 那么你到了这个后期的话呢，就是学习越来越紧张，这个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你在这个就没有那么时间那么充裕了，所以这个事儿呢一定提前做。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见到的这个家长的这个情况啊，有的孩子真的挺优秀的，可是这些材料啊有的家长不知道怎么组织，就是他那材料挺多，他不知道以哪个为主。那么还有的就是什么呀，那么有个别的啊，那个孩子那个挺好，可是没留痕。你比如说他参加了那个社会活动啊，志愿者活动啊，他参与了竞赛参的那些活动，他连那个资质那个文件证明都找不到了。那么这些来讲你都要提前补充。那么还要了解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学校他有这个需要你那个自荐的时候，你要写自己的这个材料，写申请的时候，有的那个孩子写的那个东西洋洋洒洒写好几篇，实际上没有人花那么多时间去看你那么多的东西的。就是说你那个头十句话前三句话能不能吸引人的眼球，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特点突出出来，就是这些呢它是需要。

0: 尽早的能够化解啊，能够这个啊，这能够尽快的度过啊，或者说是这个去协调这些问题。
1: 好，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呢是特别节目《赢在规划》，邀请到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新学年您的高中升学规划做好了吗？新高一、新高二啊，今天是我们节目的重点，应该说，我们刚刚说了几个点，不管是新高一还是新高二。主要刚刚聚焦的是两个，请韩老师来讲的，一个是我们刚刚说选科的问题，一个刚刚说的是多元升学路径的问题。详细的内容哈，一会儿详细展开来说。我们先从宏观来说，高一高二的同学和家长，这个时候除了要关注啊，高一的时候要关注其实选科是高二开学嘛，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啊。然后这个多元升学路径，其实高一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具体怎么准备一会儿再说。高中阶段还有哪些节点？是要关注的，怕容易忽视的，容易没想到的。
0: 实际上这个没想到的话，这个事儿来讲啊，倒谈不上说有太多的这个节点。他那个选科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节点，他是在高一下半学期，就比如期末考试。不会等到开学了，不会等到高二开学。他就说应该在这个放假前就确定了，就是。他所谓的这个节点啊，就是你看你要为升学要做的这些工作呀，你不要有疏漏。那么好多的事情呢，就再举个这个几个例子，就是你一定要对这个高三的升学多了解啊。就是我见过这个北京两个名校的这个孩子啊，分两年见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这个孩子英语呢都挺好的。好，表现在哪儿呢？他不学，初中就不怎么学了。两个孩子，就是英语都能达到英语思维、英语对话，就是非常强。孩子的想法就是，我这成绩，我这个老师甚至他觉得老师教的都不好，就是他自己已经觉得自己很强了。其实呢，这个孩子呢，他如果要是没有人去跟他讲的话啊，他按照这个思路一直学下去啊，他高考可能也就是120多分，因为那个语数外三科啊。是这个是实考分，其他的那个六选三那三科啊，是负分。那么这个我见到这个学生，我都跟他讲，

0: 谁说文科不好就业？说理科才不好就业呢？说我们那个学汉语言文学的，我们特别我们那个学生找的工作都挺好的。他说你看那帮理科生，反而这个现在求职困难。就是他，你会现在看到的一些这观点，包括昨天中央电视台也在报啊，就是他。就是你对这种观念啊，你绝对不要看一个点，
1: 嗯，
0: 因为现在这种信息残房嘛，你说这个文科，你看到这个文科不好就业，你看到了以后刷到信息都是文科不好就业，
1: 对，
0: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
1: 嗯，
0: 那么你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好多这个搞这个人工智能的，搞这个模型的，他们在大量的招文科生，那么你看那些出海的企业小语种很好就业，那么它都是复合型人才，那么就是这些内容，如果说。你在高一的时候不知道它影响了你的选科，那么这就属于这个你到高三就是这个错过机会了，因为什么，你的成绩可能你因为你当时放弃了你的长项，嗯，你的成绩上不去，它会影响你的大学专业。
1: 嗯，哎，那您说到这个，既然说到选科这事儿哈，我们最后下一个话题之前，您再讲讲，那我们到底该看什么？不能说人云亦云，看到这个观点就怎么样，信息茧房都在这儿。
0: 其实这里边啊，
1: 嗯，
0: 啊，就是刚才讲啊，啊，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我对学习这块不是说的很专业啊，你看啊，其实我们还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呀，我们见到的孩子他特别喜欢人文社会科学这一类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挺典型的一个文科生，包括他这方面的成绩也很好，那么你看家长呢，家长往往是比较功利的。因为家长的观念一般就是什么呢？孩子没经验，我要替他把关。那怎么把关呢？就是你看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这是我见的家长太多了啊。他会说，你看现在文科不好就业，你看现在这种这个大学的招生计划呢，相对也少。他说的有的是对的，并不是说全是说的有误的。那么这里边要结合你自己孩子进行一个判断的。那么在这块来讲呢，有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跟那个家长的想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般来讲啊，那你可以说你做个这个学习能力的这个测试啊，你看啊，假定说这个物理你喜欢学，那么地理你喜欢学，还是这个化学你喜欢学，那么你在这方面的这个这个呢？这个学科的这个能力表现怎么样？实际上，这个就类似的这种工具性的东西，包括你征求一下学校老师的任课老师的意见，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整体都可以来作为参考。
0: 是的，是的。
1: 嗯，好，我们刚刚跟大家所分享的哈，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现在正在跟大家直播咨询的是是我们资深的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在分享哈。今天的主题是新学年我们的高中规划。刚刚说到的第一个点就是说选科的问题。其实不要去人云亦云，进入一个所谓的信息茧房当中，还是全面的去整体性的了解吧，还是要根据兴趣来，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当中哈，我们说刚刚有一个坑，就是说你踩中了所谓好像你要去选那几个只能选理科的那种坑，对不对？类似还有没有其他的坑我们

那么再一个啊，你到那个强基笔试面试考什么呀？如果他考的都跟高考一样，那没必要再进行考试了嘛。综评也一样，综评那什么上科南科考的主要还是数学物理。那么再讲，你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北航，北航这有笔试，北航笔试的话，将来你考跟物理相关的啊，它有那个物理的专门的考试，就普通的考试加上这个。这个物理的这个延展的考试还是跟这些这个相关的，所以你要把这东西讲完了以后，家长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应该在先期参加这个跟后期没参加过的差别还是挺大的。这个那家长不知道，你比如说北大清华啊，这两个学校是咱们顶尖的学校，一个学生通过强基进去了，一个没进去。这俩人差多少分？那家长说得差几分吧？不是差几分，可能就差0.1分。所以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看啊，现在这个清华在2026年的章程的时候，他强基啊，他算小分，原来是算到小数点后两位，现在算到小数点后3位。家长第一次看没什么感觉啊，他保留2位，他保留3位，那我们很敏感。2位要能解决问题，没必要3位。也就是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2位小数点是不够的。这个尖子生的竞争是一分的竞争，0.1分的，0.01分的竞争。后期在这个升学的时候，表现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那么你对于这个尖子生来讲，你就应该知道，上大学现在容易，可是上好大学。是越来越难。那你比如北大，北大说扩招了，扩招一分都不带降的，一分都不会降的。

0: 思路，对不对？我们经常说基础薄弱一点的，刚刚其实尖子生刚刚说的比较多，然后还有中等生，其实大家都不一样，这种思路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侧重点在里面，宏观来说吧。
1: 侧重点的话呢，你要对于那些尖子生来讲啊，
0: 哎，
1: 第一你那个你定位那个可以高一点，比如你定北大清华，那你要还要想好了啊，就是比如说北大清华呢，现在招生名额400多，那个强基计划有170多，但还有其他的啊，这是主流的途径，那可能有北京2000人，最起码有2000人，那么他要冲这个北大清华的，那么现在啊，假定这孩子高一高二或者说刚开学啊，他是上北航北理工的，甚至上这个北工大的，目标都会瞄准北大清华的，
0: 嗯，
1: 就是都是目标高远，
0: 那肯定。
1: 可是这个事儿呢，
0: 啊，
1: 一定想啊，有人冲上去了，有人可能不理想，那么你要想好怎么办，尤其是家长，我们跟孩子来讲啊，就是他定好目标，不管是他差10分、差50分，甚至差100分，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必要那么理智，就是让他去冲，只要孩子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干劲，你就让他去冲。可是家长心里要清楚，我们高位是在哪儿，我们低位在哪儿，要做好这个。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学生，你比如说我，将来我在这个学校中等，我或者说我在这个未来的高考成绩，我一估算，我们可以根据学校的排名，我们可以估算一下你在北京市的排名啊。
0: 嗯。
1: 这个家长是可以做这个工作的。你说我将来是在600分，六百分将来是报这个北工大的这个水平，
0: 是10000多名，对，
1: 10000多名，你是报北工大水平，那你要知道啊，你上这个985，这个主流的985都挺难的，那么综评的学校。中外合作院校你是有机会的啊，你不管是600你还是650，因为你要是上了那个比如说上科南科啊，就是这类的学校的，你将来可能不影响你个人的发展，可能跟北大清华有差别，差别没那么大，往那儿冲。
0: 嗯，好，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哈，我们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继续请韩老师跟大家来讲讲啊高中全学段的升学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的平台，如果您正在听广播的话，也欢迎您来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快手号，新闻浪微博微信公众账号等等哈，包括在我们刚刚提到的

0: 关注一些那个实验班。实验班的话呢，北京市市属的院校也有啊，你包括北信科的秦信，秦信荣誉学院，这个比如说这个首经贸的，北工商的，你包括这个精英班那个建筑大学的，
1: 对对，北建的。
0: 那么你关注这些学校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我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他要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话，就是建议他就是关注这个北京的，优先关注一下北京的学校，因为现在就业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嘛。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别人家学什么专业，你也学什么专业，就是这个事情来讲呢，我们举个例子啊，你看，如果说你特别想学动物医学，你分高，你奔这个农大，
1: 对。
0: 你说你要是分低，在北京，
1: 我去农学院，
0: 北京农学院，
1: 哎，
0: 你比如说那。

万套了，三千万套。那你看啊，他要走国际化的道路，要本地化，他要在日本卖。现在日本的游戏市场上排前十的里边，有一半是中国的原产游戏，啊，中国的游戏产业已经很发达了。那么这日语谁翻译？那么那个语言大学的人翻译的，语言大学人翻译完，先不说这个那个游戏怎么样啊，那个日本的一个小说家啊，就点评说，仅仅从翻译水平来看，就是太出类拔萃了，那就这么个评价。那你还要往西班牙语翻译呢？那你看，你觉得这个学小语种没用？你再看啊，你看他学完了小语种，这个学生那个学生自己创建的公司干什么呢？搞这个游戏本地化。那个国外的来翻译成汉语，咱们的那个游戏出海的翻译成这个对外的这个语言，就是他们自己那个黑神话悟空那个做那个外边的本地化工作，大部分是语言大学那个学校的分数啊，有时候挺不好的，他分数再往下掉的，北外也在掉，外经贸也在掉，就是这个大势嘛。可是这对我们来讲，恰恰是机会。那么你包括啊，我自己曾经有一个学生，当年成绩不理想的是要复读啊，怎么？我说别挣扎，去二外吧，男生学个小语种，挺好的。男生学小语种有天然的优势。那么这个孩子呢，去学小语种还挺努力的，完了又做社团啊，又搞活动啊，那挺开心的。今年三月份啊，那我也挺振奋的。他妈妈就找我，就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他那个孩子考研究生，考到那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了，啊，就考的是那种国际关系的研究生。实际上，国际组织治理这个方面的话，啊，非常需要这个多语种的这个人才。你比如说，你会双语，你再多会一种语言，你看分数并不高，那么你自己的努力，你找的跟别人不一样的路，你出路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多说两句啊。你比如说国际组织治理，我开过一些论坛啊，就参加过一些论坛，我也听到一些大学的老师给我讲，他说你看啊，咱们国家承认的国际组织啊，国际组织一共4000多个，咱们国家承认的是2000多个，我们给的会费原来给会费是5%，现在可能能给到10%了，这么庞大的经费支出以后啊，我们中国雇员的人数不到1%。那么还有的组织，那个当时我去参加一个论坛，他讲，他说我们雇员人数啊，不如台湾地区的人数多，所以你看这多缺呀。所以这个事儿来讲呢，你那个你在如果说不知道，人云亦云，那个你比如那个网络上就说这个小语种不好就业，那你看你成绩不高，那你将来你在比如说选择的时候你怎么选？其实这些呢，你将来在考虑的时候，一定根据自身的考虑。比如说，人家说小语种不好就业，人家说的是河南，人家说的是这个三四线城市。你在北京，你们家庭背景不一样，北京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都不一样。那么多大国企呢，他那个“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都要往外投的。那些大的民企，你看那个华为、小米招那个学生，给20多个学校发感谢函，其中有那个好几个都是外国语大学，那么包括四川外国语大学，他说我们需要29种语言的学生。那你看，那么再一个，你看新闻，你比如说我就看这新闻啊，在马来西亚招学生，招什么？招这个咱们国内去的学生，高薪，当地人挣多少？当地人可能这个5-6千，那咱们人挣多少？咱们挣1万5，挣2万，那这。

0: 信，这北科的秦信，像这些班它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们跟很多家长可能还很多家长不一定知道，我们说现在流行的贯通这些。
1: 他现在是这样啊，那么把这个实验班这个事儿啊，
0: 您说，
1: 就是说的更广泛一点啊，现在是实际上是从北大清华一直到普通的这个二本甚至三本，就原来的那个就那个民办民营的啊，就是原来的三本都有各种各样的实验班。那么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集中他们学校的优势资源给予这个培养。那么你像这个好的这个学校啊，他可能本硕博连读，这事儿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学校呢，他做不到本硕博连读全部的啊，他可能说我一半本硕博连读，可能我20%本硕博连读，那么有可能做不到本硕博连读，可是他在进实验室的时候，他在跟这个企业搞产教融合的时候，你比其他的同学都有先机的。那么这个国家呢，从国家政策层面是鼓励的。那么另外呢，高校为了争抢高校招生，现在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为了争抢生源，一定就好像高中一样，你看高中没有实验班的，你就再想象一下大学，其实好多事情啊，你就是稍微的换个位置一想就能想通这个道理了。所以就是这一点来讲呢，就是你要那个它是这个不一样的。再举个例子啊，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家长看不懂招生计划，高一高二高三我都跟他们讲，你看这家长说凭什么看不懂，你不就认字吗？我告诉你，他说了，我们这是卓越计划，我们这是拔尖班，我们叫向农班、向农班、向辉班，他全这个高校叫自说自话，高中跟大学隔着一堵墙，就是他讲行业行。

建设，四新建设，新工科、新农科、新文科、新医科，咱们就不别的先不说，就先说这个新文科。文科就是文史哲结合，文科会跟工学结合，会跟理学结合。那么你看啊，北京外国语大学搞新文科建设，它会跟中国政法大学有联合培养。你看，你中国政法去不了，你能不能去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去学？那么再退一步啊。你看还有那个综评，综评有小语种。我们曾经有一个北师大的一个老师，他的孩子就是当年呢，那个当年见我的时候呢，说韩老师那个说我

0: 就毕业了。那么那个本博呢，就是你读了几年，假定这个你没有读下来，你就是本科。那么还有一个呢，这就往深了说了，这是国家的那个这个硕士啊，有学硕有专硕。那么将来呢，这个你看学硕的这个招啊，将来招的越来越少了，都是什么呀，很多都是本博连读了。就这里边呢，再跟家长讲，可能家长已经听不明白了啊，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给家长办讲座的时候呢，我们会专门讲一讲，就会讲一个主题，就是讲这个实验班。实验班是你为什么要了解实验班？你要不要进实验班？你进实验班以后，利弊在哪儿？那么将来你那个升学读研的话，有这个专硕，有学硕，有这个本硕博，有本博，就是这个在选择的话呢，它是需要根据这个孩子的情况去推敲的。你比如这孩子进实验班了啊，进实验班了，好事儿。可是他从实验班出来呢，这里边
1: 因为有些是50%，
0: 那你要提前要对这个孩子要进行一个判断的啊。其实这里边的工作呢，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呢，曾经有的有一些专家就是原来的家长，你们原来那个有一个叫陈武老师的，就是我对这些家长就是这样啊。他琢磨这事琢磨3年，就跟当年的这个家长集邮一样啊，越做越有意思，越做这里边这个事儿越多，就是纯属个人爱好兴趣，那就是钻研进去了。那么我们现在家长呢，你说你高一高二你还有点时间，你花点时间了解了解，高三的话真的你做细致一点，你后边会从容很多。你到后期的话，就是那个咱们借用那个流行那个，你现在做是从从人从容，你说我6月份出分再说，那就是连滚带爬，一点不夸张。
1: 好，是你戳了笑点了。好，韩老师，我们持续啊，我们这一时段最后，因为确实内容准备的比较多啊，韩老师，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啊，老师好，这个是偏广泛一点的
0: 啊，
1: 北京的男生也是纯文科，也是马上了二七年的、啊，然后呢，想在体制内工作，这没了，请您来推荐。如果就偏广泛一点，可能信息不全，也有可能就是确实我想的也没有那么精细。
0: 体制内的话呢，咱们就说回答这个家长这个问题，家长的问题，比如说我650也想进体制，我这个550我也想进体制，那你要是这个甚至说我500我也想进体制，那你一定要关注提前批学校，因为提前批学校培养的人大量是在体制内的。首先你看这个军校，完了再一看呢，你比如说公安、消防，那么这个公安呢，你比如说有这个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那么北京这个警察学院分挺高的了。
1: 对，现在这
0: 还有郑州呢，郑州也有警察学院啊，还有这个沈阳呢，还有新疆呢。那家长你说那个新疆我还能回来吗？警察这个毕业啊，很特殊的，回原籍就业，而且新疆警察学什么呀？学维吾尔语。你觉得你回来不要谁也得要你啊？你属于凤毛麟角啊，分还低啊。那所以就说这个事儿呢，别拼分，拼分拼不过人家。那么你要分高，你关注外交学院，那么上海海关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现在分高，原来分低。那个分高到什么地步啊？北京还正常啊，就是620、630、640的。那外地那个那比如650、660的都有。你看那个学校在北京，我要没记错的话，一年就招8个人啊。那个学校的所有的老师啊，你连那个后勤的都是国家公务员啊。他你会现在那个就业报告，我们看前些年的就业报告，你会看到连续几年说我们学校进党政国家机关的98.5%。你还想什么呀？那么你再看那个，我们再看前些年的那个上海海关学院那个报告，上海海关学院那个报告就是50%以上派遣。我们这个词儿已经多年不见了，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派遣，现在他还派遣。你再看他那个专业海关管理，海关管理，你再看他那个学校那个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什么概念啊？讲一讲这个细致的东西。你看北大前些年，我看北大本科那个就业质量报告，比如师生比1:18，1:20达到教育部的警戒线了。 那个学校怎么宣传的呢？我们学校经过努力把师生比已经降了，降到1:46了。那为什么？他说这个专业太需要人了，师资就上不来。那他也就这样了。那你看招这个专业啊，咱们国内这个大学还有一个学校是对外经贸大学啊，你比如那个什么行政管理也好，有这个专业，那你就应该关注这类学校啊，那个包括国关，就是这类的学校呢，他让你当这个公务员的机会非常大。其次，那你就是考公了，考公你学计算机也好啊，网络信息安全，你学这个汉语言文学、法学，那你再去考，这考还是挺难的。
1: 好，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哈。您正好可以休息一会儿，我就是我看听您嗓子都哑了，辛苦了。好，各位观众听众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高中全学段的提前规划，请到的是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啊，也是20多年在跟大家各位家长持续在分享相关的信息、政策解读。好，如果您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平台上 BRTV 教育面对面，还有这个福隆新之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快手号、听天 FM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啊，听天 FM 还有北京时间，还有新浪微博 BRTV教育面对面，都可以实时的关注。好，我们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啊，不要走开啊，一小段广告都有一小段广告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来持续来讲啊，虽然时间有限，但还是要把这个多元升学路径跟大家讲清楚，您持续关注，今天包括今天之后都会详细的跟这方面的内容讲透。好，一会儿见。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0: FM 1025。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7: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1: FM 1025，
7: 教育面对面。
1: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特别节目。今天是高中全学段的规划还有路径，这样我长话短说了哈，我们下面要讲一下今天其实很关键的第二个问题还没讲呢，就是多元升学路径。今天请到的是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来讲。好，下面要讲的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多元升学路径有哪些，除了就高考传统的这条路我们就不说了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路径。其实刚刚做细节上反映了一些，但是整体上来梳理一下还有哪些。
0: 其实这个梳理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强基，第二个呢就是综评，就是综评里边还包括中外合作办学，那么这个港澳，那么还有呢，就是现在一些包括新加坡呀，英美的澳洲的一些学校呢，他认这个中国学生这个 高考成绩，
1: 嗯
0: 啊，这些呢啊，其实都是可以这个准备的。那么这个里边呢，对高三的家长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就是对于多元升学呢，就是这个学生来讲啊，就是一定抓住机会，就是你想明白也好，没想明白也好，先报上。
1: 嗯，
0: 那么我比如说我每年开学我都动员家长去报啊，家长说我报那么多学校，最后我只能上一所大学，说那我报那么多有什么用啊？
1: 嗯，
0: 我就跟家长讲，我说您也太自作多情了，您申一所您就过一所，您得多优秀啊！那家长一听就乐了，我说这你记住啊，就跟我们孩子小时候就是去那个小学校去占坑一样，你先把坑占上。六月二十五号出分以后，假定说四五个学校都让你去，你那个时候面临的叫幸福的烦恼。我们每年都会有个别的家长真的面临幸福的烦恼，完了还有的家长就说，老师我期待我有幸福的烦恼，就是这个事情呢。那么反面的案例呢，就是你讲完了以后家长认识挺好。我见过一个家长，他那个到一模那时候呢，比如说报一些学校啊，你问他那个这个前面那学校那个上纽昆度申请了吗？那家长就特别难受的说一句啊，说我工作特忙，等我想报的时候时间过了，他觉得对不起孩子。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比如今年那个孩子那个成绩啊，他想去那学校挺难的啊，他想去挺难的，可是他这个成绩如果他要是报了这个综评啊，你比如说他这个这个孩子在这个比如说3000多名，
1: 嗯，
0: 3-4千名的这个孩子，他报综评，他想学生物去中国农大，他强基要是去了非常好，强基要去不了呢，强基去不了，你报那个你报他那个农大的话，你要进他的这个班型的话，他挺高的，可能得2500呢。那么就是说，那你其实你去报那个上科、南科呀这些学校，他的生物专业非常好的。那么对你的这个个人发展，你比如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当年清华自主招生没去了，后来去上科了。那么毕业的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直博全额奖学金，就是根本不影响孩子的发展。那么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呢，孩子讲，父母当时觉着呢，不太了解这学校，说不是985，没报。其实你不知道在哪儿啊。我自己有一个视频啊，我就是学生物呢，非常考察一个学校的实力。普通的专业那个开相对容易，生物那启动资金1000万，生均经费5000。那么你看啊，你买一台显微镜，我问跟学生对话，一台显微镜多少？学生往死里猜到几百万。我告诉你，一台那个冷冻电镜3000万、5000万基础费用。一般学校根本没钱买这种东西，没钱买这种东西，你的微观世界你看不到，你写什么论文呀？那么你像南科大，他建一个实验室3亿，生物实验室，他跟一般大学怎么比呀？他虽然不是985，可是你要知道，他是属于这个新兴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他是比这个中等985更强的学校，更新更强，就是有好多的东西。你不了解，不了解你就不行动，等你知道那时候晚了。所以我就是讲呢，家长，你到了高三了，你一定要这个快马加鞭的了解这些升学的。你说我都关注到了，你该做的都做了，那么将来你可能手里边留了很多的机会，最终你可能就是按照你的高考成绩进了一个这个大学。那么这个事情来讲呢，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你挺有底气的。包括我们有的孩子一摸这个以后啊，时间不长，确定上海纽约大学够一本就去。那你去了这种学校的话，他就是这个中等985以上的呀，那么甚至他可以比肩那个华五的学校啊，那这学生就有底儿了，我拿他垫底儿，他那个心态都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真实的案例，就是一定抓住机会。你把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深圳北理工思科大学，相对来讲呢，这个学校呢，家长对他不了解，
1: 对，
0: 说他那你要不知，你要知道，人家那莫斯科大学，是那个有11个教授拿过诺贝尔奖，有6位拿过菲尔兹奖，这所学校是2国国家元首签。
1: 王部长得感谢您。
0: 那个王部长， 几乎年年给我发感谢信。那个王部长，那个我给他推荐的学生，高分段的，王部长都跟我讲，这个学生四年以后会感谢你的。那当年他招的不好，那时候连续两年补录，这恰恰是机会啊。他要涨到600，你没有机会了。他就是因为分不高的时候，你一定关注这类的学校。综评没有你，你裸分高考的话，你说你那个够一本线，你能上哪儿呢？
1: 嗯，这样，我跟他这样吧，我今天这个节今天节目啊，其实我们也推出了短视频，所以这个综评啊、强基啊、中外合作啊等等，我们其实已经提前录制好了，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平台都有啊。这样，再答一个疑吧，好不好？
0: 但是，
1: 我觉得这个还它有普遍性啊。说老师，如果我我户籍如果不在北京，我这个时候就是有什么操作的点或者是方向可以考虑的范围吗？
0: 其实这事儿是这样，你比如说你在天津呀，你在河北呀，在哪儿的这个不重要啊。你不是北京的话，你就考虑这个，比如说天津也好，那个河北也好，当地第一有强基，这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综评，综评的院校可能数量是不一样的啊，那个学校可能也不一样啊，其他的大同小异。就是比如我自己呢，我去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我讲过课，我到了一个地方就研究一下他的那个报考制度，报考制度也大同小异。那么差别比较大的呢，是他的招生计划跟他的录取成绩，这个每个地区是不一样的，有认知的问题，有招生计划的多少的问题。你比如说中外合作啊，中外合作在北京的话呢，他的这个尤其是名校，说这个普通的专业跟中外合作差10分、差20分，差距不大。
1: 嗯，
0: 你到那个。你到了其他的地区，尤其是那个边远地区，他差分就不是说差10分、差20分，可能30分、40分，甚至60分、80分。那么这种时候呢，你别看他，就是还是这句话，就是家长不要拿分数高低判断一个大学的强弱，你应该判断的是大学实力。这个深圳美女莫斯科大，你提到王部长，你肯定跟他熟悉。我当年是600分的学生，我推荐他这个深圳美女莫斯科大学的。那个你比如说啊，

0: 信科的老师我一个都不认识，我推荐学生报北信科智能感知工程。为什么呀？你看他那个团队，你看他批的这个专业，新增专业四个，三个985，我只有一个北信科。那么你再看他的这个这个团队的是什么样的人，他招分那么低，你赶快报啊！他招的宣扬半天，他当年录是2020年的高考，他的最高分没超啊，最没超过一本线，那现在不行了，得578了。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来讲呢，学校变化不大，是认知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你提前对大学专业了解，尤其是分数不理想的啊，你650也不理想，你550也不理想，你一定要对这个大学专业要有一个这个非常清楚的认识。
1: 嗯，好，感谢韩老师的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我们现在跟大家来讲的是这个规划性的问题。刚刚又答了一个疑哈，最后有一点，这样吧，强基综评、中外合作、双培都先，今天节目就先不说了，留在后面用短视频，包括下次再说吧。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回答一下，因为今天可能有一部分同学没考虑到，我们前面讲了中等生，还有尖子生，其实还有基础薄弱的同学，我们在规划上现在就剩两分钟了，所以咱们只能点到为止了。
0: 学那一是提高成绩啊，再一个我真心的建议一定关注职业本科。职业本科好的职业本科分数一定会越来越高的，机会越来越少。不要去跟人家硬拼，就是别拿自己的短处去跟人家长处拼啊，差异化的经营自己。我自己见到的孩子，那么当年的成绩也是很弱的，现在发展的非常好，他不一定要进名牌大学的。
1: 好，直本啊，这是可以重点考虑的哈。各位观众听众，那今天呢，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哈，邀请到的是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在分享介绍。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您跟大家再叮嘱一下吧，在志愿规划方面，就是如果要说有个核心心法，
0: 其实就是这个事是这样，因为刚才这你说到这个高中低分啊，那么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啊。我跟家长说的一句话啊，就是你不管分数高低啊，你给我650也好，450也好，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孩子对未来的发展是充满希望的，而不是说我这个550就不行了，我450就没前途了。我们要让知道孩子努力永远不晚啊，就是他将来他450也好，650也好，他对未来的发展是充满希望的啊。因为在高中的这个阶段拼的好多都是成绩，一白遮百丑，孩子在社会学校方方面面啊，评判孩子的标准太单一了。那么拿分数这个评判这个学生的时候，很多的学生是很压抑的，就是他很多的优秀素质除了分数以外别的方面他表现不出来。我们要看到孩子身上的这个闪光点，去为他去谋划他自己的出路。
1: 好，非常感谢哈。那今天节目啊到这儿即将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今天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主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高中三年分阶段的规划。其实不管是强基综评、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升学路径，虽然没有系统性的完整跟大家梳理，但是也通过各个细节跟大家讲到了，并且着重说这个中等的同学、尖子同学，还有说我们基础稍微薄弱一点的同学应该说瞄准怎样的方向来进行规划吧。也希望大家能够认清阶段的重点，来选对合适的路径，提前做好布局，才能把努力用在刀刃上，收获最理想的升学结果。好，最后统一跟大家来回答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有回放的，您在现在所在的平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这个视频号是有回放的，然后附中心之声现在在看的也是有回放的，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也有。然后除了回放之外呢，今天

0: 偶遇面对面，还有很多的精彩内容持续哈，每天都给您带来新鲜不断的服务性的政策性的各种内容，欢迎您持续关注，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筑巢引凤，汇聚青创力量。通州法院持续完善三位一体解分工作体系。通州区永乐应寺西级进京检查站今日起改造升级。通州区永顺镇温榆河白沙滩试开放。23项北京地方标准有望升级国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2: 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今年 HiCool 2026全球创业大赛的五大主题展区呈现出高密度的创新力量，为优化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验，打通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副中心推进科创服务数字化升级，加快构建未来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协同推进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格局。通州区也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已出台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运河英才计划 2.0 及青年人才专项支持政策，聚力吸引集聚产业人才，扶持青年人才发展。未来副中心将持续从强化创新支撑、培育产业新动能、优化产业服务、集聚优质人才等维度，为产业发展提供全链条保障。通州区人才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高德地图将上线北京市青创地图，副中心的青创内容也将上线，大家可以用手机来搜索副中心的青年人才会客厅、青年人才公寓、青年人才活力街区、青创空间等资源，方便青年人才在副中心创新创业。不用打官司就能把纠纷捋顺，案子判完还能把背后潜藏的民生难题一并兜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样的司法治理实践正在成为常态。综治中心设立通法有解工作站，实现解分触角全域覆盖，搭建府院联动会商平台，促进凝聚多元力量协同攻坚，创新调解裁判规则，推动司法治理见于长效，让矛盾化解不再止步于一纸判决。记者昨天从通州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了解到，副中心正在搭建三位一体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工作体系，积极参与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推动司法资源全面下沉，接镇综治中心，实现综治中心对接全覆盖，司法参与全链条，治理融入全方位，持续深化府院联动，搭建联系平台，完善因素指引，汇聚矛盾纠纷化解合力，创新裁判规则引领，构建全周期调解机制，深化破解衔接攻坚，充分释放司法治理智慧，推动矛盾纠纷实行双解。 对于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而言，出门就医、日常出行曾是难以跨越的难题。但如今，通州区梨园镇群芳二园社区养老驿站创新落地的无障碍出行扶祉车服务，有效地破解了这一民生难题。

0: 该镇也成为全区首个开通此项便民助老服务的社区养老站点。走进群芳二园社区养老驿站崭新的无障碍扶祉车，整洁规整，车内专属的电动升降座椅调试到位，设备运行平稳顺畅，为特殊人群安全出行筑牢保障。相较于普通车辆，这款扶祉车专为行动不便人群量身打造，搭载智能电动遥控升降系统，彻底颠覆了以往人工搬运搀扶上下车的传统方式。现场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只需要轻点遥控按键，座椅便平稳缓慢地完成升降平移动作，行动不便的老人也无需费力挪动，更不用被家人抱扶，就能安全舒适地完成上下车全程操作，从根源上规避了磕碰摔倒等安全风险。近日，通州区永乐店镇依托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政策，为永乐店大吉的外来残疾摊主全程代办残疾证，让外来经营者感受到属地的暖心服务。镇残联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协助联系鉴定机构，代为完成填表、材料上传等全部线上流程。好环境带来的好口碑，好口碑带来了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户和企业选择在永乐店镇落地生根，安心经营。2026年上半年新增企业1563家，同比增长 52%， 实现税收收入 4.51 亿元，同比增增长 10.35%。 为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三座综合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今天起启动，优化通行体系，打通跨城出行堵点。工程预计11月30号完工，永乐应寺西集三座检查站坐落于京津、京沪、京哈三条高速进京世界关键位置，是天津武清、廊坊以及北三线等区域群众进京通勤的关键节点。本次三站同步升级改造，永乐检查站新建主路进站匝道、劝返匝道改造，并新增出站匝道，同时扩容通行的通道，客车通道由原来的9条增至10条，货车通道由2条增至3条，新增3条落客安检的通道，应寺的检查站的安客车通道由5条增至7条，新增7条落客安检通道，西集检查站客车通道由6条增至9条，新增2条落客安检通道。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不用奔赴海边，在家门口就能踏沙清河。昨天，永顺镇温榆河白沙滩进入试开放阶段，一处全新冰水微度假休闲场景亮相城北。该项目将于8月30号正式开放，依托温榆河生态资源，把河岸空间改造为集休闲观光、亲子游乐、特色演绎于一体的城市冰水打卡地，为周边居民和全市游客增添休闲新选择。据了解，沙滩正式开放后，特色互动表演活动还持续更新迭代，是开放期间变形金刚和孙悟空主题装置亮相现场，游客可以近距离来合影互动，小丑表演同步上演，后续将不断丰富演绎互动项目，持续提升游客体验。作为国家大剧院纪念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2周年的作品，话剧《背包客》正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中心排练。话剧《背包客》围绕女主人公赵燕与来自天南海北的背包客之间的交集而展开，故事在胡同的烟火气与古都文脉交织中来推进。剧中的背包客们走进胡同，探访中轴线遗产点位，以中轴线为起点，奔赴大运河、长城等文化地标，用脚步丈量京城的历史厚度与城市纵深，普通人的徘徊与奔赴、执念与释然，交织在这座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当中，勾勒出属于新时代的生活质感。据了解，话剧《背包客》将于9月11号到14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5场。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时代见证发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如何让首都优质服务标准走向全国，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国家标准？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组织开展服务领域地方标准转化升级国家标准专项需求对接活动。在此次专项对接活动当中，市市场监管局系统解读了服务领域地方标准转化升级为国家标准的最新政策、申报流程和工作要求，厘清工作思路，明确转化的方向。活动前共挖掘25项优质地方标准转化需求，覆盖民生健康、医疗健康、餐饮的消费、全民健身、城市配套、物业服务、数据交易等重点民生与产业服务领域。最终20项地方标准达成转化升级为国家的标准意向，3项达成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修订意向，转化率超过90%。9月1号星期二为北京中小学秋季开学日。据市交通委消息，9月1号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加大，早高峰提前，预计早上7:30左右

0: 风期间，城区东西部环路东南北方向、北部环路双向部分路段、西直门北大街菜户营南路、莲石东路等主要联络线进城方向，金藏、金城、金开、金港澳、金新、首都机场高速、京通快速路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亦出现车辆行驶缓慢情况。7:30至8点学生入校高峰时段，中关村广渠门等中小学较为集中的区域，还有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部分学校周边道路交通压力集中。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9: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4: 晚间不晚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气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三座进京检查站28号开始改造升级；
1: 天津慈善助学主题活动在天津科技大学举行；
0: 河北省煤炭企业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让工伤预防教育更加入脑入心；
1: 北京市304条通学公交同步开通；
0: 国内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落地天津。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为了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三座综合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在28号启动，优化通行体系，打通跨城出行堵点，工程预计在11月30号完工。
1: 永乐、应寺、西集三座检查站坐落于京津、京沪和京哈三条高速进京世界的关键位置，是天津武清、廊坊以及北三县等区域群众进京通勤的关键节点。本次三站同步升级改造，永乐检查站新建主路进站匝道、劝返匝道，改造并且新增了出站匝道。同时呢，客车通道由9条增至10条，货车通道由2条增至3条，另外新增3条落客安检通道。而应寺检查站的客车通道是由5条增至7条，新增7条落客安检通道。西集检查站客车通道是由6条增至9条，新增2条落客安检通道。
0: 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前不久发布提示，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需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在本月31号前到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逾期未办理的，车辆号牌及行驶证将被依法注销。
1: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号牌有效期为10年，期满之后可以申请沿用。2016年9月1号后登记的车辆，应该在登记满10年前的90天之内提出沿用申请。
0: 临近秋季开学，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这方面的消息。9月1号，也就是下周二，是北京市中小学秋季开学日，通勤通学客流叠加，预计早晨8点到8点半交通压力集中。今年秋季学期，北京将开通304条通学公交，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
1: 常规公交启用开学季行车时刻表，加密发车间隔，延长高峰时间，依托京通、京藏、京港澳、京开高速以及三环路、广渠路、富时路等公交专用道，在72条线路增发快车550多次，提高市民的通勤速度。
0: 2026年秋季开学季，北京将启用一批中小学新学校，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与此同时，校园内外面貌一新，环境和设施优化升级，各校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学生。其中，北京四中永定湾校区正式开学，高中部面向西城和大兴同步招生，采取与本部七统一的模式办学。北师大二附中昌平实验学校9月份开学，将与北师大昌平附校实行一体化管理。
1: 2026年，北京将会新增中学学位10000多个，而在本轮集中投用的新建校当中，不少学校增添了新的校址，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丰台区教委发布消息说，9月该区将会有北京市第10中学国望府分校、丰台区培园小学、北京12中附属实验小学二通路校区3处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共新增2880个学位。在2026年学位压力呈现出向初中阶段传导的态势之下，新建校布局精准对接了学位压力向初中传导这一历史性拐点。
0: 面对学位压力带来的教室从哪儿来、师资怎么补、质量如何保三大问题，北京持续深化扩优提质工程，深入推进新型集团化办学改革。

0: 全市集团化办学覆盖率已经达到 80%。相较于传统模式，新型集团化办学更加突出长链条贯通培养，通过打破小初高学段壁垒，实现课程体系的一体化设计，推进连续培养模式的探索构建。同时，稳步推进资源要素顺畅流动，让集团成员校实现从要素叠加向生态共生的质变。
1: 目前呢，北京全市集团化办学覆盖率已经达到 80%。通州区自2021年启动集团化办学以来，已经累计建成了22个教育集团。其中纵向贯通的小初高一体化新型教育集团11个，实现中学集团化办学全覆盖，小学优质资源全覆盖。丰台区三处新校址均融入优质教育集团，实现建一所、优一所、强一所。
0: 再来关注天津。27号，天津市区两级慈善协会联合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开展的2026年爱心成就梦想慈善助学主题活动在天津科技大学举行。今年天津全市共有120名家庭困难的优秀高考生获得资助，每人收到5000元助学金。
1: 据介绍，爱心成就梦想慈善助学项目始于2004年，每年开展一次。资助的对象是天津市低保、特困等困难家庭中高考成绩优秀，被国内大学录取的高中毕业生。该项目累计资助学生6170名，资助总金额已经超过了3100万元，曾三次获得中华慈善总会所颁发的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
0: 再来关注三地的重大活动。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份在北京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28号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科普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将推出科学嘉年华、科学游园会、科普影视展映等系列活动。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于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活动现场将会发布京津冀重点科普活动清单，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集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市纲要实施办副主任孟繁星介绍说，
3: 全市5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生产线等科创场景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其中怀柔作为科学零距离科普研学的先行试点，将于项目实施周期内研发科普课程80套、精品研学线路30条、落地研学活动150场。
2: 科普月期间，全市将会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解锁科普全新体验模式。
3: 一是青少年科学教育的主题活动，在北京科学中心举办主题化特色的科学市集活动，开展系列科学教育活动。二是高校的科普主题活动，在沙河高教园区举办高校科技创新和科普成果的展示活动。三是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航天70周年发展成就展和互动的体验活动。四是应急科普专场活动。五是精彩科普的游园活动。六是科普阅读嘉年华的活动。
2: 全市还将开展百场科普电影展映、百场科普阅读推广和流动科技馆进基层等活动，同步遴选150多个科普资源包、5000多册科普图书和近百集科普视频等，支持基层开展科普活动。另外，九月科普月期间，市应急局还将举办20多场线下应急科普活动。本次科普月活动将京津冀科普协同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期间将发布京津冀科普月重点活动清单，打造京津冀园林科普行等特色活动，还会举办北京国际科学传播交流周活动、北京国际城市科学节联盟年会，推动北京国际科技文化交流。
1: 再来关注服贸会方面，记者从日前举办的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将于9月10号上午在北京首钢园一号馆召开。本届论坛以155启航、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的韧性协同为主题，由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环球网共同主办。9月9号到13号，论坛期间将会在北京首钢园国别区同期举办第6届全球气象服务与装备展。
0: 27号，由中央网信办。

0: 按网络传播局、天津市委宣传部指导，天津市委网信办、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市教委、天津市科技局、天津市人社局、天津市商务局、团市委共同主办的爱上天津网络精品共创邀请赛在北京启动，面向全国发出创作邀约。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万福念的报道。
1: 本次大赛以数字赋能金派文化、多元共创时代新生为主题，设置高校组、社会组、机构组三大组别。大赛启动后，各界创作者可登录专题网站投稿，优异作品将亮相金彩之夜，获奖作品将获得奖金奖励、算力支持、流量扶持、产业孵化等全链条赋能。启动现场，主办方向各界推介金派文化八种形态资源，展现天津文化创作场景，发布金门老字号活化共创需求，并开放一批优质金版图书文化 IP 资源用于大赛共享共创。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张云峰表示，
2: 集团11家出版单位积累了大量的金派文化的优秀的图书版权内容资源和作者资源，我们希望呢能够为我们的这次大赛提供最鲜活的素材。
1: 最终大赛将打磨遴选出100部兼具文化厚度与传播热度的网络精品力作，通过全网的矩阵传播，讲好新时代天津故事，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城市网络文化品牌。同时以赛事为牵引，成立内容生成的合作联盟，打造赋能内容生产特别是创作者的聚集区，推动京津双城资源的互动与产业协同。
3: 近日，国内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宇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经开区正式注册，标志着科创板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在京津冀的战略布局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0: 作为全球四足机器人及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领先的行业标杆，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超过5500台，居全球首位。公司约40%到50%的销售额来自出口，天津港的区位和政策优势将对其全球业务拓展形成有力支撑。
3: 目前天津经开区已经集聚了深之蓝、阿童木、朗玉、望远等一批细分领域标杆企业，具身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近130亿元。宇树科技的入驻将会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加速关键零部件、操作系统、数据集等环节的本地化配套。
0: 8月27号到28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科技体育大赛决赛在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静海实验学校开赛，这是这项国家级赛事创办以来首次将决赛落地天津。
3: 本届大赛设置了机器人足球、无人机足球、三翼艇航海模型三大特色竞技项目，覆盖6岁到25岁全年龄段的青少年。相较于传统赛事，本次大赛更注重实操性和对抗性，兼顾技术应用与团队协作，让科创知识走出课本，转化为赛场上的实战能力。
0: 在产业发展方面，河北保定高阳县是著名的中国纺织之乡，毛巾产量占全国的1/3。为了推动产业从量大迈向质优，当地建设了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通过设备共享与联合研发，帮助中小企业补齐短板，进军高端市场。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4: 盛享纺织作为首批入园的龙头企业，与9家印染企业合并建成立体化共享车间，将价值上亿的设备向全县中小企业开放。
5: 你看我们这一条生产线目前正在加工40多家客户的产品，然后咱们有15种钢型，从1公斤到3吨不等，能够满足所有订单的生产需求。
4: 设备共享解决了能不能做的问题，可怎么做得好还得靠创新。过去印染中添加的抗菌助剂全靠进口，一吨成本3600元，让很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盛翔联合第三方机构经过反复实验，研发出纳米铜抗菌新技术。
5: 我们这项新技术采用纳米铜加植物提取物双重抗菌，抗菌效果更持久。这项技术成功后呢，向全县80%的企业形成共享。
4: 听说有了新技术，嘉辰纺织品公司总经理刘涛第一个上门对接，利用

0: 也想在硬通甲方赛道上闯一闯。
1: 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的落地建成，撬动了高阳县毛巾产业的提档升级。全县高端抗菌毛巾年产值从 1.2 亿元增长到 1.7 亿元，增幅超四成。
2: 作为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载体，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先行区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港投入使用一年以来，服务链条不断完善，支撑越来越多企业走出国门，链接上合，连通全球，一站式出海服务生态枢纽作用不断凸显。具体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先行区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港位于滨海高新区360数字经济产业园，目前这里已引入17家专业从事财税、合规、保险等出海业务的服务机构，服务链条初步形成。利安达国际人力资源天津有限公司就专门为企业出海提供财务相关服务，公司常务副总裁王宇说，
4: 主要开展的是财税、合规、法律的落地，还有企业在海外的财产保险。下面呢，我们还会请一些个有意愿吸引中国的这个企业到他们国家发展的一些国家，到咱高新区来进行考察和参观，洽谈合作，更好的促进经贸的往来和发展。
3: 截至目前，服务港已帮助超过30家企业完成出海。滨海高新区新创局数据产业负责人肖凯来表示，
5: 下一步要成立一支专项基金，同时呢也会成立一个专门的支持政策。我们计划呢再吸引30家这样的服务机构，还会包括一些投资领域的担保、保险，另外呢还会吸引一些培训啊、语言交流方面的这个机构，最终是形成出海一站式服务。我们同时呢还会协调区内的更多的数字经济企业，包括芯片啊、服务器啊、这个数字解决方案这些企业参与服务港的一个建设，拓展更多的数字经济出海领域，包括最新的遥感数据服务出海、数字医疗出海，吸引更多的有出海意愿的企业来港里面进行孵化。
6: 前不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组织开展了服务领域地方标准转化升级国家标准专项需求对接活动，仅一次活动，23项地方标准就达成了升级一项。本次活动前共挖掘25项优质地方标准转化需求，覆盖民生康养、医疗健康、餐饮消费、全民健身、城市配套、物业服务、数据交易等重点民生与产业服务领域。最终20项地方标准达成转化升级为国家标准一项，3项达成参与国家标准修制定一项，转化率超过 90%。
2: 再来关注医疗方面，北京已经成为我国医学创新和新药研发的重要策源地。北京市卫健委日前介绍，北京医疗机构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重点领域优势持续领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临床研究规模在全国医疗机构居首。记者8月28号从该院了解到，目前该院有1200多个在研临床试验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当中。
6: 国家药监局前不久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药物临床试验组长单位项目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2020年为583项，占全国的 19.1%。2025年增至1077项，占比攀升至 27.4%， 五年提升了 8.3 个百分点。
2: 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省煤炭企业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让工商预防教育更加入脑入心。从沉浸式体验实训到信息化平台实时风险管控，再到正向激励和亲情引导双向发力，一套立体化的工商预防组合拳正在煤炭行业落地见效。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7: 做好工商预防。

0: 让矿工切身感受事故伤害后果。
1: 这一项是安全帽撞击体验，让矿工直立在指定位置，上端有一实心球，开启按钮，圆球自由下落，撞击安全帽，让体验者感受到头部受到强烈撞击的情形。
0: 走进丰丰集团新安矿调度指挥中心，各类监测数据实时滚动刷新，这套综合管控平台把工伤预防的关口前移到作业全过程。
2: 通过现场视频监控、传感器定位等信息化系统，对作业现场设备状态、人员动态进行实时监控，在发现直接危及人身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能够迅速调度应急力量、物资、装备，指导现场进行前期处理，防止事故扩大，切实做好工伤预防工作。
0: 为进一步调动职工主动参与工伤预防的内生动力，新安矿把工伤预防和绩效考核挂钩，用正向激励调动全员积极性，同时引入亲情关怀，构建制度加亲情的双重引导模式，用家庭的

0: 率升级为全程网办实办率，目标值设定为 98%。 人工智能在业务领域应用覆盖率将达到 70% 以上。
1: 8月2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目前北京会展市场份额约占全国四分之一，位居第一位。会展市场主体覆盖上中下游全产业链，近90%企业集中在策展、组展等产业链上游，具有高附加值、市场持续活跃这些独特优势。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失联，道路、通信、电力中断。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1: 据央视财经报道，8月28号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

0: 多花14.5元。
1: 国家卫健委28号发布了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0/13.4，婴儿死�亡率下降至1/3.8。2025年医院次均住院费用为9768.9元，比上年下降了1%，次均门诊费用为357.7元，比上年下降了0.9%。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战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奔奔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5: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7: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7: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0: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7: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7: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十一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

0: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

0: 传说再度焕发新生。铁拐李、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怀绝技，各展所长。这段家喻户晓的故事跨越岁月，深深镌刻在国人的文化记忆里。屏幕之外，八仙的浪漫文脉从未远去。北京城的诸多古迹深处藏着许多隐秘的八仙图景与人文遗存。缥缈仙话如何扎根京城市井烟火？千年八仙文脉如何浸润古都肌理，代代传承？运河之上，让我们从荧幕到街巷，赴一场京城八仙之约。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您好。
1: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勾老师。我们先放一段这个电影《八仙》的片花吧。这个电影我当时上映的第一周就看了，我真的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动画电影现在真的不只是给孩子们看了哈，勾老师。
1: 对，
0: 真的
1: 是成人参与的也很多，
0: 老少咸宜。来，我们听一听。
2: 我们在这什么呀？
3: 过海呀。
2: 那过噻。
3: 没船。
2: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去。
4: 这部无数人期盼已久的电影《八仙》终于上映了。都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谁知道这八位爷在成仙之前不仅没有神通，甚至穷得组了个草台班子，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搞钱。
5: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6: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物。
7: 都准备好了吗？
2: 够了。
8: 假扮神仙，金银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9: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于是他们扮成神仙的样子，混进了蓬莱的神仙办事大厅。
10: 这就是你的瞒天过海？
11: 是啊。
10: 我这装扮也太假了。
11: 别自作多情了，没人会看。
12: 我问一下，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1: 三罪。
4: 你可能纳闷，说八仙本来就是神仙，为什么还需要假扮成神仙呢？说实话，我们对八仙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这八个名字，陌生的是他们成仙之前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事儿好像从来没人好好讲过。而八仙这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八位神仙彻底拉下神坛。电影把镜头对准了他们成仙之前的凡人岁月，讲的是八个来自不同朝代、背景各异的普通人，因为各自的目的阴差阳错凑到一起，最后以凡人之躯守护苍生的故事。而且这八个人，每个人身上都贴满了我们现代人的标签，亲切到就像你身边的某个朋友。
2: 你真的不一起来吗？
4: 先说吕洞宾，古风清冷帅哥一枚，但他有个让人笑喷的被动技能，狗咬吕洞宾竟然被设定成了他的专属技能，那就是只要他和狗同时出现，他就会被狗咬。再说钟离权，可甜可盐的贫嘴搞笑男，
13: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4: 谁也没想到这个油腻神仙成仙前竟是个大帅哥。何仙姑，人狠话不多的侠义御姐，武力值拉满，但性格里又带着点冒冒失失的二。还有铁拐李，坑蒙拐骗的江湖老油条，
2: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你带给我围个背。你这个计划不错。
4: 韩湘子，热血中二的技术宅男，
14: 开始干活。
4: 曹国舅，天天上班要打卡，有考勤还有 KPI。蓝采和，全场最 Q 弹的人类幼崽，呆萌团宠。张国老，则是妥妥一碰瓷大爷。
15: 我，哎呦，打人哦，骨头打断了，这下你多个爹哟。
4: 八个人，八个性格，凑在一起就是八个显眼包。
0: 听完这段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对，
0: 要说八仙，其实它这个历史非常久远了，这个传说是吧？
1: 对，说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八仙呢，这是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传说人物当中一个组合群。因为当时呢单独的神仙有很多，但是一个神仙组合的集体亮相，八仙是最为代表性的。这里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可以说把人生的各种状态境遇都集合在一起了。有的呢是因为当官啊出现了各种情况，
0: 曹国舅
1: 对不能呢再为官了。有的呢是因为修炼等等各种情况吧。最后这八个人从他们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为人处事风格，不同朝代完全不可能碰到一起。但是中国文化就非常的很有意思，把这些人物不同朝代的、不同性格的居然能够凑在一起，而且呢能够共同做很多的事情，这是我们所提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很有意思的特点。所以八仙这种神仙的组合群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是个独特的，用我们现代话说叫独特的 IP，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符号。所以以它为核心，有很多的文艺的创作的作品，包括我们现在热播的电影八仙也是其中之一，包括之前的八仙过海啊、八仙得道等等很多的电视剧啊、电影啊、小说啊、动画都有。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八位神仙里头有没有跟咱们北京有关的呢？
1: 有，八仙当中啊有一个核心，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就是吕洞宾。因为吕洞宾本身呢故事很多， 啊，又叫吕纯阳，啊，又叫吕洞宾。

0: 又叫吕祖。那么他的老师呢，就是八仙当中的钟离权。有人说了，说你为什么说叫钟离权呢？因为我们看八仙的人物介绍，头一个人物都是汉钟离。那么汉钟离和钟离权是一个怎么变化过程呢？很有意思。这个钟离权啊，按照我们史料记载，确有其人。他的时间呢，是在我们之前一个热播的影视剧的这个历史范畴当中，就是太平年，反映了五代十国。而钟离权真实人物，就是在五代时期呢出现的一位将领，他是一个武将，所以八仙的人员当中还有为官当这个武将的。那么钟离权呢，他呢自己呢，出身呢，按照我们现在史料梳理呢，非常那个艰苦。他成为了武将之后，留存了很多的故事。那么为什么变为了汉钟离？很有意思，就因为啊，说到了汉钟离，还要提到对汉钟离的考证。有人呢把他定义为陕西咸阳人，还有一种说法呢把他定义为北京人。这个很有意思了，就八仙当中居然有一个被考证为北京人的这么一个人物。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史料啊，通过文献把他确认为烟台人。烟是哪个烟呢？不是我们现在山东的烟台
1: 啊，
0: 是燕山的燕，就是北京的俗称燕京
1: 啊。
0: 那么台呢，就是舞台的台，而烟台这个词就是在特定时期的北京的一个古称，和我们所说的燕京啊、北平啊、幽州啊、蓟城等等，都是北京的一个特定时期的北京的带有名称。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明朝出现的东游记，那么东游记的史料呢，也就是它的创作元素来自于元朝四大家马致远曾经写过一部杂剧。这个杂剧啊很有意思，主人公就是吕洞宾，把吕洞宾的一个传说故事改编成元杂剧，叫做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所以这样一来，杂剧当中出现了八仙的整体的人物形象。而马致远在创编元杂剧跟八仙相关的剧名的时候，就把这个地点确定为北京了。地点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现在北京一个重要的景观，叫白云观。每年春节期间，白云观的庙会非常的火爆。
1: 是。
0: 那么这个地点就是我们所说的钟离权是北京人的一个重要说法的核心。所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北京城的一个和八仙相关的地域文化。
1: 北京白云观有一个八仙殿，有八仙的这个雕塑。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到底咱们北京哪些地方有这个八仙的具体的他们的一些这个符号在这儿哈。刚才说最主要的是白云观。
0: 对，
1: 嗯，
0: 白云观这个地点啊是全真教的一个重要的地点了。那么形成于这个白云观的体系当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八仙当中汉钟离的原型钟离权，五代人，一位将军。那么他呢留下一部书，这个书呢叫做灵宝秘法，以此为基础全真教设立一个传承谱系。那么钟离权呢，传说的师父呢叫东华帝君，因此呢作为第一祖，他的弟子钟离权作为二祖，那么钟离权的弟子吕洞宾就是三祖。那么钟离权还有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很有意思，叫刘海禅，大海的海，金蝉的蝉，就是我们大家传说当中所提到的刘海戏金蝉的原型。那么也是钟离权的弟子。刘海禅有机会咱们可以单独介绍一下，他也是北京人，是五代时期燕山人，而且是当时的这个五代时期我们看电视剧太平年当中一个重要人物刘文公的儿子刘守光手下的将官啊，所以是真实人物。刘海戏金蝉啊，是民间的财神爷，所以他呢也是钟离权弟子，作为四祖。最后一个大家看武侠小说非常熟悉的王重阳是第五祖，所以这五祖呢都是我们全真教的一个谱系。那么后来在白云观拥有的全真谱系当中，传承人就到了重要人物，叫丘处机，他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人物。那么最早呢白云观叫长春宫，是唐朝就已经有这个庙宇了，改名呢后来作为白云观一个全真教的传承。由于丘处机和全真教的关系和白云观的关系，所以就流传出来我们刚才介绍的钟离权是北京人的这么一个说法。由于他是呢全真龙门派的祖庭，所以是我们八仙文化作为集中的城内的一个地点。尤其是到了每年的宴酒节，宴酒节呢就是正月十九，据传是丘处机的生日，所以这一天呢白云观有庙会。除此以外，白云观每年春节也有庙会。那么这个庙会呢在庙内和庙外都有。那么整个白云观的格局呢，我们现在看着保持的还比较完整。在它的西院有一个殿宇，里面供奉的就是八仙，所以起名叫八仙殿。这个殿宇按照现在史料梳理

0: 是清代的嘉庆年间所建立的，里面供奉了包括大家熟悉的铁拐李啊、汉钟离啊、张国老等等八位神仙，这里面就已经是有女性何仙姑的形象了。
1: 嗯，
0: 那么作为京城当中诸多八仙的啊，地点的一个核心地区，是祭祀八仙祭拜的重要的地点，也是核心。所以说，啊，八仙当中，我们刚才听众也提到了，它呢属于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性格。那么由凡人得到成仙，有很多的故事，代表着男女老少、贫富贱贵等等。那么这样一来，作为神仙代表到八仙来接受百姓的奉祀，百姓奉祀八仙，祈求健康平安、万事如意，是一种吉祥寓意。
1: 所以说白云观应该是在咱们北京城里头祭拜八仙的一个比较正统的地方，是吧？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地方，香山碧云寺。
0: 对，碧云寺啊，作为西郊海淀区的重要的千年古刹，不管是红色文化还是本身的建筑格局，非常的引以为傲。那么在主体的建筑格局当中，称为叫金刚宝座塔。那么这个碧云寺在金刚宝座塔前有一个石牌坊，这个石牌坊有一个八仙的图样，是在牌坊的阴面，也就是北面啊，它正面是南面嘛，朝阳，背面呢北面是朝阴。那么这个牌坊呢很有意思，是一个北京城的一个独特性的石牌坊。所谓独特呢，就因为它本身主体是四柱，那么四柱就构成了三门，上面还配着三楼，所以是一个四柱三门三楼的冲天柱牌坊形式。那么它特殊呢，两旁边有一个一字照壁，然后还有八字影壁，这样形成了一个组合体。这个材质呢，就是取自于青白石。那么而且上面呢还有乾隆的御笔亲题的文字，柱首呢有石头狮子，两边一字照壁上是八位中国古代的先贤，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赵国的蔺相如，还有呢像东晋陶渊明、三国的诸葛亮等等，再有呢像狄仁杰、文天祥，都在一字照壁上得以体现，这是在正面。八字这个影壁的后面就是八仙过海的图样，
1: 那是大图了。
0: 对，那么八个人，四个人为一组，分为了两组，一个整体的这个场面，称为叫八仙过海。那么八仙过海啊，可以说它是我们八仙传说当中大家最熟悉的故事。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蓬莱，就是我们的烟台蓬莱，当年叫登州啊，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文景观，是八仙过海之处，而且每人呢有自己的形象，独特的设计，可以说把八仙的人物性格、服装、法器在过海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形象啊。八仙在海中乘风破浪，用自己的法术来过海，比如说铁拐李骑的是他标志的葫芦，然后呢有拐杖，何仙姑代表的就是荷花，脚踩荷叶啊，形成一个整体的格局。所以通过八仙过海的生动形象的

0: 进行一个整体的雕琢，所以说这一个石牌坊是我们京城石刻艺术当中巅峰之作，里面有故事，有人物，又有建筑格局，所以大家如果去碧云寺一定要参观，认真的来欣赏一下这不同的人物性格的几种体现。
1: 嗯，
0: 作为一个重要的八仙在北京人文重要的一个留存印记，
1: 京西香山碧云寺哈。我们再来听一段电影这个八仙的片花。
2: 你不需要了解八仙的任何背景就会止不住开始笑。电影里的蓬莱仙境是个人神共存的超一线城市。
3: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2: 神仙们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要打卡上班，每个神仙都有自己的 KPI， 一开班就是密密麻麻的工作，要靠香火维持热度，热度排行榜高挂天空，财神那里人山人海，月老那边则冷冷清清，愁得月老头都大了。
4: 一来
5: 一线
4: 天
5: 有求必应，
2: 最离谱的是这里的有求必应是真的应，因为如果不应就会被监管部门当场裁掉。
6: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母鸡下蛋，让母鸡下台，说这好做蛋糕，不要守护蛋糕，不要守护蛋糕，俺老百姓需要我。
2: 于是八人在盘下距离藏宝阁最近的道观之后，便开始分头行动，有人负责挖地道，有人则负责拦阻前来许愿的百姓，因为一旦许愿就要有求必应。
6: 哎呀，大婶等一下，站起来，不准跪。
2: 这八个人慌得一批，没想到他们第一天上岗就不小心接下百姓的愿望，这事儿竟然感动了福禄寿三星。
7: 这挖到什么时候？
8: 挖什么呀？
6: 哇塞，
9: 老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吧？
10: 我们乐下人。
8: 别说话，直接出招。
11: 为蓬莱百姓效力，是我们八仙的荣幸。
2: 这种错位喜剧真的从头笑到尾。还有云上网约车，神仙们乘着鱼拉的车在空中穿梭，有神仙办事大厅，古色古香的建筑里装着现代的办事流程，每一处都值得在大银幕上细细品味。如果你以为这部电影只有好笑和好看，那你就错了。到了后半段，故事层层递进，反转不断，结尾高燃，八个人以凡人之躯直面真正的神仙，那一刻的震撼绝对不是言语能形容的。
1: 那我们再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八仙在咱们北京房山延庆这边也有。
0: 北京城啊，这个地理地貌很有特色，西边呢是我们的太行山脉的余脉，北边是燕山山脉余脉，形成了一个环绕。那么西边呢，包括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海淀区，也属于我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重要的组成。除此以外呢，像我们在西山当中的房山和延庆，由于群山环抱都是山区，所以有很多的溶洞。那么溶洞呢，作为文化开发的重要旅游景观，也有一个人文的内容在建筑当中，在景观当中得以呢体现。所以我们提呢两个跟八仙有关的景观，一个呢就是延庆。延庆呢有一个大庄科乡，有一座莲花山。为什么叫莲花山呢？就因为这个山呢从半空看像一个盛开的莲花，酷似莲花瓣，所以起名叫莲花山。那么莲花山上呢有一座庙宇叫八仙庙，八仙庙里供奉的呢就是钟离权，也就汉钟离，所以又叫钟离庙。这个庙宇啊，按照史料梳理呢，是清代就有了，周边呢山清水秀。

0: 都跟汉钟离传说故事在延庆有紧密关系。那么这个庙宇呢非常的小，是一个小的院落的一个布局，坐东朝西，现在存呢山门正殿还有配殿。那么这个正殿呢上下两层，殿宇并不大，下层呢有一个门楣，上面写着三个字叫会仙台，这个呢是当时最早的庙宇的石刻，一个石匾还留存的。下层供奉的是玉皇大帝，而上层供奉的就是八仙的一个整体的形象了。所以汉钟离啊在延庆有很多的传说，体现了我们道教文化的一个传承，和我们整个延庆地区的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这是在延庆。第二个地点呢在我们的房山，房山呢有个史家营乡，也有一座山，这个山呢叫圣莲山，它的别名也叫莲花山，为了区别其他的地名呢改叫圣莲山了。山上也有很多的溶洞，所以呢当时的名字呢叫圣米石堂啊，这个石堂就石头的石和这个土字旁那个堂，是我们明代的在北京周边的京籍八景。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城有八景，燕京八景，那么在北京城周边也有八景叫京籍八景，其中一个就是在房山的圣莲山。这个山呢风景非常的美，所以被后人誉为呢京西的小五岳，也叫京都第一奇山啊，风景如画。那么山中有一个洞穴叫八仙洞，但这个洞穴啊和其他洞穴不一样，其他洞穴呢是天然形成的溶洞，而这个洞穴是人工开凿的。为什么开凿呢？就因为当时整个圣莲山有南北两个景区，一个是道教，一个是佛教，佛道合一，那么有一条捷径就是通过八仙洞来连接北和南，北边叫蟠桃宫，南边叫圣泉寺，一个道一个佛穿在一起，就由八仙洞进行一个连接，是一个去往南北景区的一种重要的便捷通道。
1: 嗯，
0: 这里面可以说是一个景观的设置，里面就有我们的八仙的塑像集中在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在我们的房山区这个圣莲山有一个景观。而圣莲山这个景观旁边有一个，因为整个圣莲山就有佛又有道，所以当时北京城一个重要的名人，京剧名家杨小楼先生就在圣莲山购买一个地儿，建了一个别墅叫杨小楼别墅，这个别墅现在还有，修缮之后也作为景观开放了。所以可见圣莲山也好，莲花山也好，由于景观由于文化形成了八仙与北京的一种联系，所以说这两个景观呀都是对外开放的风景区，大家有兴趣可以呢爬山，可以通过我们周末的闲暇时光来游览和八仙相关的北京的名胜古迹。
1: 这是一些自然的这个景观。那么现在在很多博物馆里头，其实也现在有收藏的很多跟八仙相关的一些物品吧。
0: 跟八仙相关的文物呢，作为集中的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中轴线上的故宫了。那么故宫里面呢它的文物很多，而且材质有很多，那么这些材质当中呢有重要的这个集中体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各种皇帝啊帝后所把玩的这些物品。比如说其中有呢像刚才听众们也提到了，清代的绘制有八仙的一个青花的葫芦瓶，然后还有呢镶嵌有八仙八种法器的按八仙的紫檀家具啊，包括元代的缂丝的八仙图、明代的八仙白描图等等，这些都是故宫所馆藏的和八仙相关的。更有意思的特征是什么呢？是故宫独有的跟八仙相关的一件文物，是一个一套一整套，这个图片网上能有，叫八仙衣。是什么呢？是古代在各种年节庆寿当中，因为八仙庆寿是个吉祥寓意，所以上演的剧目当中都有八仙戏。而八仙戏呢，八仙皆是仙人，和普通人的服装要不同，所以有专门给演八仙戏的演员特制的角色的服装，就叫八仙衣。而这套八仙衣呢在故宫有所留存，整体加在一起啊，款式不同，颜色不同，适用于不同剧目的大概将近80件，都是属于真实的清代的演出的服装。特殊的是什么呢？是后面相应的有八仙的图样，用我们现在话说，每件服装有特定的 logo 图案，那么这个是独特的，所以这有一个清代八仙衣所独有的，是宫廷演出的。而这个八仙衣的包括颜色呀、服饰啊、设计特征，谁参与了呢？乾隆皇帝亲自参与了，有他的审美情绪在里面，参与了八仙衣的设计和整体颜色的搭配，所以这都是故宫里面的一些文物。
1: 其实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在我们北京城中心其实还有一个吕祖阁，跟吕洞宾有关的，就在其实金融街那儿。
0: 对，
1: 嗯，
0: 我们现在能查到的相应资料啊三处，而且名称不一样， 一个叫吕祖公，在哪儿呢？在我们

0: 现在复兴门这个北顺城街啊，
1: 就是京城街
0: 那叫北顺城街15号，现在保留了是供奉吕祖的，作为重要的一个整体的八仙文化传承，
1: 现在还可以去进去去看去。
0: 第二个呢，在西城区的新毕街北边有一条胡同叫明光胡同6号，叫吕祖阁，也是供奉吕祖的。而且呢，这个建筑像阁就是两层嘛，作为供奉吕洞宾的一个整体格局。那么山门没有了，但是钟鼓楼前殿、中殿、后殿还保留了。整体建筑呢是清代道教建筑，所以通过我们考证，作为文化传承也有相应的印记。再有一处叫吕祖祠。也在西城，在哪儿呢？在琉璃厂。琉璃厂这个中国书店的后身，这条胡同呢叫厂调胡同，路东有一个庙宇叫吕祖祠。而这吕祖祠呢，在描写琉璃厂文化的古籍当中就介绍了，琉璃厂呢有火神庙，有土地庙，有吕祖祠，最为重要的就吕祖祠，它的香火呢最盛，而且呢有庙会。所以可见，以吕洞宾八仙为核心的整体的人物文化，那么供奉吕祖作为一个文化传承，所以吕洞宾又叫吕纯阳，又叫吕祖，有名称不同。那么民间供奉非常的重要，是八仙的人物的核心。
1: 其实很多戏曲的作品哈，都有很多八仙戏。
0: 因为他在庆贺节庆的时候，尤其是祝寿的时候，八仙是一个特别好的集体形象展现。因为别的都是单一的形象，这是八仙集体形象，有老有少，有男有女，那么一个整体的庆贺形象就占据了我们整体的一个人，这神仙的各种门类都在其中。所以呢，作为一个重要的节庆庆祝活动啊，都会展现。所以以八仙为题材的，像八仙过海呀、八仙庆寿啊、群仙赴会呀、洞仙庆贺呀、玉露秋香啊，这都是宫廷当中所留存的八仙戏的样貌。所以可见八仙戏在民间的宫廷都有所留存，用不同形式展现了八仙文化。
1: 今天我们循着史料和古迹，一同解锁了八仙传说与北京城的深厚渊源。从元杂剧里的人物雏形，到明代定型的七男一女的阵容，从白云观的八仙殿到碧云寺精妙的石刻，这些散落京城的遗存，让古老的传说不再只停留于书本银幕。八仙凡人得道的故事，寄托着百姓对美好正义的向往，按八仙文样更是把吉祥寓意融进了建筑器物之中。传说流转千年，也在北京留下独有的文化印记。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勾起您探访京城八仙遗迹的兴趣。闲暇的时候不妨走上街头来寻访这些文化角落，亲身感受传统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郭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郭老师。谢谢
0: 黄老师，谢谢听众们。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7: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7: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7: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昌德。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非常的快，我们日常办事的便捷度也迎来了巨大的改变。过去像我们办户籍啊，办我们各种的社保证明要多部门的来回切换，现在打开了通通办线上平台，大家就能在线上办结了。像企业开办或者补贴申请等等啊，以前都是多头审批，现在也是线上一键提交就可以办理了。
1: 嗯，而且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有了跨区域办理业务的需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创新打造云窗口服务，实现了三地事项跨省通办。
0: 所以到底我们的跨省通办是怎么办的哈？包括我们现在甚至像呼和浩特内蒙古的，还有我们重庆的事儿，也能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来办理了，到底是怎么实现我们这些协同发展的？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一起走进副中心的政务服务大厅和它的云窗口，来聊聊区域通办服务如何更好的来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来服务。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我们政务服务的朋友圈到底怎么扩容，我们副中心的区域通办怎么样更好的惠民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也是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系列节目解码十五下活一盘棋系列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重点来说我们的政务服务和我们的数据服务的一期重点节目。
6: 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累计接待企业群

0: 呼和浩特及重庆北碚区，累计75个政务服务大厅。跨区域办事如何实现进一扇门办多地事，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服务又给企业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今天的福中森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我去采访过好几次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啊，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家住廊坊北三线啊，天津河北的朋友可能办理副中心的业务要来回跨城跑，

0: 这个大数据平台呢，通过服务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这个云窗口，开展这种跨区域的业务办理，能够实现咱们的这种像跨省啊、跨区啊、跨市啊，甚至跨层级啊，这种多这个范围的这么一个联动，这么一个模式。通过云窗口呢，目前呀，我们联动了京津冀啊，这个共计有这个73个这个属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啊，然后实现了有这个3.3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的这个跨区域的这种联动办理啊，所以企业群众呢，在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我们这个云窗口实现这种远程的这种视频联动啊，在当地其实就能办理这个远程的一个业务啊。其实还是很便捷的，
1: 对，在大厂啊等等，它都有这样的我们的窗口啊。它其实，在当地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的远程就可以。包括我在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也看到过，我们有企业想办理相关的证照，他也是坐在那儿，并不是有窗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是通过我们的对话框，可以给他通过这个远程数据上的服务哈。
0: 对，
1: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比方说，那我们个人办理医保啊、社保啊、养老金啊，包括我们积分落户这些个人事务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区域通办来完成呢？
0: 区域通办呢，它这个它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制，或者说一个咱们服务中心推出来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服务模式。因为区域通办呢，它除了说云窗口之外呢，还包括全程网办，还有自助终端办的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这么一种全流程的啊这么一种服务模式。
1: 全程网办，我打断您一下，是不是我在手机上我可以全程的自己来办理
0: 啊？对，
1: 就不用再去任何窗口。任何政务大厅了哈，
0: 对，在家就能办啊，自己点点手机操作一下就行。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个人的这些事项，其实通过我们部署在天津河北的这个北京市便民自助终端啊，便民自助机啊，就能够办理像社保啊、医保啊这些查询打印，包括不动产登记呀、纳税缴税。这些证明的一些查询打印，这些个人事项啊，其实包括咱们各部门呢也推出了很多便利化的这种手段，就是通过手机端、通过小程序，其实都能办。所以在现在的这种个人的事项办起来都非常便利啊。我们原来云窗口像这个小客车摇号啊，咱们好多住在这个天津河北的，特别是像北山县啊、燕郊啊这些这个群众啊，办理这个北京的小客车摇号，通过我们的云窗口办理起来特别便利啊。
1: 您这么一提啊，我就能感觉到我们通五郎地区哈、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口的工作流动其实挺大的。您看有很多的我们北京户籍的，其实他也在我们的河北和天津在那儿工作啊。这河北和天津很多朋友也在通州，在服务中心这儿工作，这个流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服务也是非常有需要的。
2: 我的感受是以前比如说企业要办证照可能要好几天，慢慢的就变成一天，甚至于就像您说有一些个人的业务去都不用去，手机上就能办，就是足不出门啊，这种便利性。那对于企业来说，咱们区域通办可以完成哪些事儿？首先我能想到的是证照，那肯定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您可以举几个例子跟我们说说。
0: 好嘞，像企业这块办理的话，因为副中心大厅啊，它这个作为这个北京东部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审计大厅，它其实里边主要集中的呢，就是为企业办理的这个涉企事项。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企业的这种迁移啊、登记变更啊，包括这个道路货物运输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许可证啊，还有一个这个新闻出版许可证啊等等，涉及到这个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这些事项呢，其实。

0: 这个通州的企业家啊，他说原来办一个证照可能过去的话真的是两三个月起步，现在最快的不是三天，真最快的一天他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一键通办的一个好处啊。有一位网友叫一颗跳跳糖，他说我的企业在通州河北有工厂，平时有一些资质审批和许可证办理可以办理吗？我需要去河北吗？还在企业在通州落户的话，河北只是工厂的话，他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办完呢？
1: 啊，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通办呢，它实际上呀是一个大联盟啊。刚刚提到的咱们京津冀这个73个属地政务大厅之间呀，互相都能够联动办理。这个企业如果要是在通州，它要办河北的事，直接到副中心大厅，然后联动河北相应的大厅，比如说大厂啊、廊坊审批局的这个大厅，然后就能够办理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审批业务。
0: 它有上面一键可以联通过去的这个业务是吧？
1: 对啊，根据企业想要办的这个事项啊，他需要办哪一块的业务？
0: 那对方就是还有一个窗口会出来一个业务员吗？因为我以前去拍的时候就看到过有一个业务员出现在我们就平时我们微信聊天的小窗口一样，右上角有一个业务员会出现在哪儿，会吗？
1: 啊，是这样的，
0: 会哈。
1: 对，
0: 他不是纯自助的，他也有人为你服务。
1: 对，有人的这个，因为在各地的这个区域通办呀，设置了相应的这个窗口啊，我们呢对相关的这个窗口人员呢也进行了这个业务培训啊，由窗口人员呢给咱们的办事群众啊，提供这种全程的这种帮办指导服务，所以这个企业群众他不管是去到这73个属地大厅的任意一个大厅，都能够感受到与咱们服务中心这种同质同效的这么一种服务，高标准的这么一种服务质效。
0: 73个属地，您给我们举点例子，有哪些呀？
1: 像咱们北京的17个区啊，这是已经全部都纳入了，这是在去年这个北京市政治局的统筹推动指导下，然后像天津的武清啊、滨海新区啊，包括它的这个济州啊，它的这个16个行政区其实也都纳入了啊，包括它的还有一些重点的产业园区，比如天津保税港区啊这些啊，河北的话它的这个11个地级市啊，像廊坊呀、保定呀、石家庄呀、承德呀，这些全覆盖了啊。
2: 刚才开场还说重庆、内蒙古
1: 啊，那是在我们京津冀这个区域实现了这个联动的基础之上，然后咱们往这个晋蒙啊、川渝地区像这个延伸啊，扩大咱们这个通办的一个范围，让企业群众办理起来呢能够更加的便利。所以呢我们在今年啊跟重庆的这个北碚区啊这边做了一个区域通办的联动机制啊，也实现了这个云窗口的联动办理啊，所以都能互相办理。目前的话京津冀加上内蒙的呼和浩特还有重庆北碚区一共呢有75个啊这个点位，其实是都可以办的。
2: 您看这范围这么广，然后跨越的这个地理空间也非常多，这样的跨区域办理，我们本人去的这种感受真的跟当地办是一样的吗？
3: 主持人好，那个这个确实是跟在自己当地办理业务是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那个也提到了，我们统一呢用一个区域通办的云窗口，就是你到比如说您在大厂，在您当地的大厂的服务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来办这个业务，办北京的业务，连通过那个我们一体机连到的是北京办这项事的就是办事人员，相当于和你来副中心这个窗口办业务面对的是同一个人，然后通过系统呢我们上传材料呀什么的都是一个系统，而且更便捷，这样的话就是你确实感受到的是同质同标的服务。
0: 过去可能我们面对的一个实体窗口，现在这个这电子窗口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对一的在为你办理相关的业务。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材料怎么样去把它传过去，其实也可以，因为我当时去过，旁边有一个个那个小格子是吧，也有打印机复印机，它把它放进去以后其实可以把那个材料迅速的扫描和传过去都可以，所以它不麻烦，完全就是把一个电子的窗口和一个大家实体的可能平时去银行也好去政务大厅那个窗口它做了一个替换。
2: 所以说这种云窗口的办理相对以前来说还更简单了吗？
3: 对，相对来说我感觉啊，作为一个普通办事人，我感觉你得到的服务和支持是更多的。之前呢你比如说那

0: 个你只面对这个窗口人员。通过我们这个这一套系统，这个云窗口呢，我们同时如果有更多的疑问，我们除了面对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以把中后台的工作人员同时加到这里面来做远程的己方的线上指导，帮助你完成。同时呢，就是比如说你办完提交材料之后，审批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说我这个业务办了，然后我就是虽然是在大厂办的，我在副中心再去领这个结果物，领这个比如说营业执照呀，或者是审批的结果物，然后现在不需要，然后我们受理窗口这边呢，办理好之后呢，按办事人的要求呢，可以直接寄到对方的就是办事大厅，或者是直接到你本人啊，根据你的选择。
1: 反正旁边真的是有一个小格子、小抽屉哈，这拉开放进去，地址又可以输入等等，它都很快啊。
0: 对，
1: 这现场都可以办理。哎，也想问问这河北办北京的事儿，它也是这样的吗？因为过去我们叫区域通办，叫零星试点，现在叫全域贯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也是这样来办呢？
2: 对，河北的这个实现全覆盖之后呢，它不仅仅办北京、办天津，甚至说它内部之间的这个各个地级市之间也能够实现这么一种办理。
1: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创业的新模式出现了。今年呢，我们有大量的 OPC 的企业快速涌现。什么叫做 OPC 呢 ？O 就是 one。P 就是 person， 然后 C 就是 company，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就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一人有限公司。那对于这个 OPC 企业，它有什么样特殊的服务？咱们怎么样来为他们解决他们最需要燃眉之急，来需要咱们政府解决的问题呢？肖科长，
2: OPC 企业呢，它在这个办事的过程当中呀，因为它的受制于这个它的这个能力呀，还有它是这种初创型的这个企业呢，所以它在企业开办的过程当中呢，对办事流程呀可能还不是很熟，也会存在这种反复跑腿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呀在北京数字创新中心呢设立了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的服务站啊。在这个服务站里边呢，通过服务专员的这种全程的帮办的指导啊，一对一的提供这种专属服务啊，然后能够有效的破解这个 OPC 企业呀办事流程不熟啊这些问题啊，也进行了这种标准化的一个指引的填报啊，然后能够精准的让这个企业呀进行填报它相关的材料，也避免它填报失误材料被退回，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申报的一个通过率啊。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线上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种全程网办啊，也能够让这个企业呀就是免跑动啊，确实能够压缩它的一个办理时限啊。最后呢，也是我们这个服务专员呢还能够对接一些这个产业的扶持以及惠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企业开办在它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一些企业的红利啊。
3: 这个业务呢是刚刚的起步，您简单一两句跟我们说说后续还想怎么去完善。
2: 下一步的话，我们主要是联动个相关部门吧，然后持续深化这个服务的这个流程，然后把这个专员的帮办以及征召免费基地的这种模式呢推广开，让企业落地呢更加的顺畅。同时在政务便利的这种基础之上呀，叠加我们的这个政策红利啊，然后支持 OPC 企业的创新发展。
3: 刚刚呢，肖科长提到了一个数字北京创新中心，我们为了给他们服务，我们今年反正就是最近我们这个数字北京创新中心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是北京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统筹打造，落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的市级公共数据与智慧城市一体的创新载体。我们就想请涂主任跟我们通俗一点跟大家说说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它到底是有什么作用。
4: 数字北京

0: 建设跑得更快，第二个就是怎么用好这个数据。那么就是以前有很多企业他想这个用到政府数据啊，或者说想做一些政府侧的数字化项目，他这个门槛高啊，这个成本也高。
1: 比如哪些企业？你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对接的像这个天平数据，它可能需要一些这个司法数据啊，可能有一些企业想这个，或者说这个商家想选址，他比如说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他想在哪一块选择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这种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这咖啡店啊这种选址，他可能都会想要这类的这种数据。
1: 这种公共数据并不是一个私人的生活数据啊，就公共的街道上，比方哪个人流量比较大，哪个商圈它进去的时间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公开的一些数据，但也只有政府可以掌握。
0: 对，这些就是，而且就是通常通过我们这个信令数据，比如说就是手机的这些数据，它可能也有我们一些个人的一些信息，但是前提我们这些个人信息是不会这种直接对外泄露的。它可能比如说这个区域的有一个总量的这种这种趋势主要反映这种情况，而且可以用到这些去。
1: 真的是，比方说像我们有些商场新开了，我们说开业就是顶流，它这个数据里有多少是来自于北三线的哈，我们河北天津的顾客。有些朋友就说，那商家怎么能知道呢？说是不是我的手机进入这个商场就泄露了？其实您也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

0: 我们可能不知道哪家企业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那么通过创新中心，它也可以您理解为一个窗口，一个平台来搭建，就是政企政府跟企业之间的这么一个桥梁，就满足各自的这个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发布需求，像曹科长这边，以前我们通过数智北京这个线上的官方网站，或者说我们还有线下的一些场景发布会，会实际的去发布我们一些这个需求，那么企业就会来公关来接榜。就是后续如果这个企业它这个技术方案啊验证的好，那后续是可以在我们副中心这个落地的。
1: 这您看，那面向十五，咱们其他像政务服务上、联通上，包括我们的数字中心上，还有其他的我们十五的计划吗？各位简单的一两句。
2: 就在政务服务领域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汇聚了很多系统，然后那个数据刚才也介绍了，就是调取各个就是不同的委办局的这些信息已经在做了，下一步呢就是持续把我们这个工作更深化了，让老百姓带的材料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你可能去办业务了都不需要带材料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好，也希望十五之后啊，我们在数字服务上，在政务服务上，我们能够有更加便捷、更加无障碍的感受啊！
3: 感谢四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0: 受，排除隐患不堪忧。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3: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0: 是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2: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4: 一座北京城，一砖一瓦藏规制，一魂一脉传风骨。 明代嘉靖一朝是京城格局定型的关键时代，更是世人精神熠熠生辉的岁月。一位帝王大兴土木，厘定礼制，亲手勾勒出北京城独一无二的凸字形轮廓，铸就天坛、地坛、西苑等传世地标。一位小臣以身殉道，直言死谏，写下铁肩担道义的千古绝唱，为京华大地埋下忠贞的精神内核。帝王营建山河，贤臣坚守本心，一行一神共同构筑了明代北京的完整风貌。欢迎您继续走进北京历史故事第一季，风云人物铸京魂，解锁嘉靖时代的双面京华，读懂北京城的建筑底色与精神脊梁。历史的答案就在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系列，敬请收听。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我们今天呢继续北京历史故事丛书的第一季风云人物铸京魂的系列专题。今天啊，我们要聚焦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京华风云。我们要走进的呢是风云人物激荡京华一书中的两位非常关键的历史人物，来解锁明代北京的双重底蕴。那其中的一位呢是执掌天下的嘉靖皇帝，他通过礼制革新，大规模的营建，定型了北京城的城市格局，还有礼制建筑体系，奠定了今天北京核心古迹的雏形。那另一位呢，其实我们也很熟悉啊，他是千古的忠臣杨继盛。他呢身处朝纲昏暗、权奸当道的乱世啊，以一介微臣之身勇斗权贵，舍身明志，铸就了北京世人永不弯折的精神风骨。两人啊是一造城市实体，一铸人文内核，可以说是互为对照，相得益彰。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两篇文章的执笔人，来自北京市方志馆的陈明副馆长。欢迎陈馆长今天的做客。
9: 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方志馆的陈明。
14: 我们接下来呢就从您笔下的嘉靖朝的京华风云开始说起。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陈馆长，本期啊我们聚焦的是嘉靖一朝的北京城，可以说是既有宏大的城市营建，也有悲壮的世人风骨。在您看来啊，嘉靖时代应该说就是明朝的中晚期吧，它这个时代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最突出、最特殊、最深远的历史价值会体现在哪里？
9: 那我们分两个人来说哈，先说这个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呢，笃信礼制改制，大规模改造、新建皇家坛庙。今天北京城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国家级坛庙格局呢，就定型于嘉靖时期。主要有这么几块，一个呢是他推动了天地分祀。明朝初年的时候呢是天地合祀的，也就是祭天祭地是在一起的。在嘉靖朝时期呢推动天地分祀，然后修建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四交坛的那么一个格局。另外呢就是他还改造了太庙、社稷坛啊，还有就是重修了这个山川坛。他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形成了今天的北京的凸字形格局啊。因为咱们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很多这个外地朋友来到北京啊，觉得对这个二环啊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为什么是一个凸字形
14: 的？
9: 一般来说我们的城都是回字形的或者口字形的，而北京是凸字形的。这个凸字形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城池格局呢，就是由嘉靖朝来奠定的。
14: 好，我们看到了整个应该说嘉靖时期哈，嘉靖时期对于北京的历史价值的体现。我们下面要走入细节，我们先从嘉靖皇帝开始吧。我们知道嘉靖皇帝他其实并非是我们打引号说正统继位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是他的堂哥朱厚，应该是朱厚照，
9: 朱厚照
14: 对，掉水里然后回来以后染病，就应该
9: 崩了。
14: 完了以后呢，我们说嘉靖皇帝哈，他是以15岁的，当时应该叫朱厚熜，他是以15岁的藩王的身份是入京登基了，所以刚继位的时候其实就引发了轰动朝廷的大礼义之争。其实再往前，他进那个，他是以皇太子的身份进皇城，还是以这个继位皇帝的身份进皇城，已经开始争了一次了，然后大礼义应该说是更大的矛盾的 聚集点。下面呢，我们想请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哈，说了解嘉靖皇帝，先从他的这个大背景开始说起吧。这场礼仪之争的核心是什么？又之后为北京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9: 好。这个刚才咱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啊，这个正德皇帝朱厚照呢，他也就是也叫明武宗。

0: 就驾崩了。
1: 嗯，
0: 他虽然死的时候呢已经有30岁了，但是他没有子嗣，
2: 太爱玩了。
0: 对，太爱玩了。然后呢，这时候呢，这个内阁的这个大臣杨廷和，当时呢跟这个太后呢就也是根据这个以往的惯例哈，然后呢就是想着能够从这个旁系中找一个这个就是品德比较好的、比较有能力的人来继承皇位啊。然后他们就挑到了谁呢？挑到了就是武宗的堂弟啊，朱厚熜。朱厚熜的父亲和这个武宗的这个父亲呢，是等于是亲兄弟，亲兄弟啊。当时呢是属于藩王，他的那个就藩的那个地点呢是在湖北啊，湖北安陆。
1: 嗯
0: 啊，这个选好之后呢，然后就草拟了这个圣旨，然后就让这个朱厚熜来继位了。但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说这个是以皇太子身份继位还是以皇帝身份来继位，实际上就当时产生了这个争执。因为按照这个当时这个内阁大臣，这个内阁首辅杨廷和他的这个设想呢，应该是跟这个汉代的这个哀帝，或者说是跟这个北宋时期这个仁宗的这个皇子一样，都是因为这两个皇，这个汉朝和跟这个北宋呢，当时是两个皇帝都没有子嗣。但是呢他们当时是什么呢，是也是从这个旁支中啊过继
2: 一个
0: 皇子，过继一个孩子，然后作为自己的这个

0: 这个朱厚熜，也就是后来的嘉靖帝啊，他也很有个性。他认为呢，就是诏书是让我继皇帝位，不是让我去当皇太子啊。因为当时就刚从湖北刚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他们就设想让他们是从东华门进皇宫。但是呢，这个嘉靖帝，也就是后来嘉靖帝啊，就当时的朱厚熜很有个性，说我是皇帝身份继位，我不是皇子，我就要走正门，我不能走东华门，东华门就侧门吧。
1: 嗯
0: 啊，最后经过一番争执，最后还是这个太后也是出面，最后那个大臣也是退让了，就让他呢走正门进了这个皇宫啊，这就是第一次胜利吧。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关于大礼仪方面呢，其实也是两边也是在争哈。
1: 其实感觉一脉相承。
0: 对，是一脉相承。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入皇宫，这个就是一个引子、
1: 嗯、
0: 啊。两边来说呢，就围绕着这个就是，嘉靖皇帝的父亲的这个定位啊，产生了一些争执啊。这个刚才提到了啊，这个内阁是希望他是以这个孝宗的儿子来继位，
1: 嗯、
0: 就是管他的大伯。
1: 叫爸爸，
0: 哎，叫爸爸，然后管他的亲爸爸呢叫叔叔，
1: 哎，
0: 就形成这么一个称谓。
1: 嗯，
0: 然后呢，嘉靖他是希望呢，就是我还是管
1: 我
0: 的亲生
1: 爸
0: 爸叫爸爸，哎，管那个原来的那个呢叫
1: 大伯，
0: 伯，哎，黄伯考、
1: 嗯、
0: 啊，就这么个主要的就是争这一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两边吧，就因为这个事儿也是争执的这个不可开交啊，就是从这个嘉靖元年，然后呢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最后呢是当时以嘉靖皇帝这个胜利告终，
1: 他胜利、
0: 哎、中间也是有很多这种就是

0: 博弈。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最后皇权还是胜利了啊，最后结果是大礼之争，这个皇帝胜利啊，最后呢是把自己的这个亲生父亲啊尊为了这个叫兴献帝，后来呢升格为了叫睿宗，也就是在明朝一代的太庙里边哈，一个一天没有当过皇帝的这个这么一个人，居然还有了个牌位啊，然后有个庙号叫睿宗，他实际上他是没有当过皇帝的。
1: 嗯嗯，其实庙号很。

0: 去世了，所以他呢当时就是藩王啊，十几岁就当了藩王，当了藩王之后呢，然后来接到诏书要去当皇帝，所以他的这个父亲没有当过皇帝，没有在龙这个皇位上坐过一天，然后还有了个庙号，还进了太庙，这也是这个大礼仪的这么一个成果吧，算是。
1: 好，这是关注嘉靖皇帝的第一个故事哈，就是说相当于了解了他的性格和一些精神上的背景。我们持续来看哈，大礼仪之后应该说还有几个深刻改变北京的工程，一个是扩建西苑，包括移居里正，同时呢还有像庚戌之变之后哈，启动外城的修建，最终也是形成了凸字形的城市轮廓。除此之外，还有那就是紫禁城的三大殿焚毁之后重新更名。我们下面请城管呢继续来跟大家讲一讲，说几项工程它的具体的背景，包括给如今带来的历史影响。
0: 这个西苑扩建啊，修筑外城，还有这个重修三大殿啊，也是改变了这个政治中心的空间、城市整体轮廓。和这个皇家核心礼制啊，这几件事呢，共同完成了嘉靖时期确定明清北京的面貌这么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先说第一个啊，就是扩建西苑。西苑呢是今天的中南海、北海一带，在永乐时期呢就是皇家园林啊，主要呢是用于这个皇帝啊这个休闲啊娱乐这个这么一个功能。政务中心呢始终呢是在这个紫禁城。这个。为什么叫扩建西苑呢？其实本身来说呢，两块，一方面来说呢，就是嘉靖皇帝啊，他早期呢，他是生活在湖北啊，那一带呢山清水秀啊，风景比较好啊。这个嘉靖皇帝呢，就是比较喜欢这个
1: 有山有水、
0: 有山有水的地方哈。他在觉得在皇宫啊，他这个不如在这个西苑这块更舒服。
1: 喜欢逛公园，
0: 啊、
1: 今天来说对、
0: 啊。其实这个就跟清朝的皇帝一样，他清朝皇帝他也喜欢在这个三山五园那一带去休闲办公。
1: 对、
0: 啊，像尤其有的皇帝，他有时候一待待半年都不带回这个故宫的。嘉靖皇帝也是一样，就是他很喜欢这个西苑这一带啊。他这个继位之后呢，对这个西苑一带呢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修建了很多宫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嘉靖皇帝这个到后期的时候主要在西苑这个居住跟办公，就是因为之前呢发生了一个事情啊，就人因宫变。当时呢就是有几个宫女啊，在这个皇宫的时候呢，想要这个刺杀这个嘉靖皇帝啊。当然这个嘉靖皇帝命大没死，但是呢就至此之后他就对这个皇宫就产生了阴影，他就不愿意在这个皇宫居住了啊。所以他的这个就是中后期呢就一直是在这个西苑居住办公啊。这些这个大臣呢也要去西苑去向他去请示汇报啊，相当于嘉靖时期的中后期的这个权力中心就从这个皇宫就移到了这个西苑啊。这个也是他这个嘉靖时代的这个政治中心空间的一个变化啊。
1: 所以说像今天的中南海、南海就是北海，其实都是从那会儿开始拓建开始修的，就是首修。
0: 其实再早期也有
1: 啊，
0: 实际上来说就是元代定都大都的时候呢，本身这个北海一带中南海这一带啊就有建筑啊。其实再往前推，金代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
1: 修了
0: 北海一带，就是他的离宫
1: 啊，
0: 离宫就是他的有一些宫殿哈，然后就是就。

0: 现在这个都有这个叫元大都遗址公园。当时呢，元朝呢有个土城墙啊，这个元朝的城墙跟明朝城墙最大的区别就是元代的城墙是土城，明代是砖城。当时呢，这个明朝的官员呢想利用一些这个元代的土城啊，然后呢再加上自己再修一些吧，就形成一个回字形啊。这个但是你钱不够，国库空虚啊，明朝这个嘉靖时期中后期啊，这个国库比较空虚，
1: 嗯
0: 啊，修到一半了之后呢，感觉这个财力吃紧，然后呢，于是呢，这个当时的严嵩呢，就跟这个嘉靖皇帝建议哈，我们就先修南面部分，把这个天坛跟这个山川坛啊，后来叫神奇坛啊，包进去，然后呢，待以后财力充盈之后，再把这个北边的给修了，但是呢。也就没有以后了这个1953年这个凸字形这个城墙结构修成之后就再也没有再去继续大规模的营建这个北京外城啊。在嘉靖时期呢，只是到了这个嘉靖后期的时候呢，给这个外城的这几个城门啊修筑了一个瓮城啊，就是在这个相当于城门外边修了一个瓮城，
1: 防御用的，
0: 防御使用，就再也没有再修筑其他的城墙了。
1: 那听完帝王营建京城的宏大历史之后，我们再聚焦一位同时代的直臣，大家可能很耳熟能详的杨继盛。那从庚戌之变呢，到弹劾裘鸾被贬，再到重回京城冒死弹劾严嵩，杨继盛一生啊，可以说是有两次关键的执剑吧，都顶着巨大的风险。我们下面来请陈馆长继续给我们讲讲杨继盛他执剑的背景，包括他的结果情况如何。
0: 杨继盛的两次上书呢，都发生在这个嘉靖的中后期。第一次这个执剑呢是弹劾裘鸾啊，时代背景呢是这个，就是刚才前面也提到的庚戌之变。嘉靖29年啊，当时的这个蒙古大军呢，突破边防，兵临京师城下，在这个京郊呢大肆劫掠啊，这个举国震动。这个庚戌之变之后呢，这个大将军裘鸾呢啊，因秦王入卫京师，得到了嘉靖皇帝的信任，然后呢给他也封了官啊，手握了重兵。在这个怎么说，这个边患啊持续的这个情况下呢，裘鸾的主张呢是互市啊，跟这个就是用贸易换取和平，避免大规模的这个冲突啊。但是在朝廷内部呢，就形成了这个两派不同的意见哈。裘鸾那一派呢，他手握重兵，但是呢他又不想开战，是希望呢能够通过互市呢能够争取时间。而这个另外一派呢，认为呢跟这个俺答这边啊，就互市呢是属于是驱逐求和啊，是资敌，还会助长对方的野心。这个杨继盛呢，他当时的官职呢是兵部员外郎啊，他呢就是坚决反对互市啊，于是呢他也就上书啊，就说认为呢这个不能与这个俺答这个互市啊，还指出了这个裘鸾的这个过失吧啊，他认为呢就是通过互市呢并不能求得这个长久的和平啊，只能说是苟安一时，就是互市呢会消耗中原的物资，助长敌人实力，而且呢就是容易这个怎么说呢，容易这个放弃军事备战吧，只是寄希望于这个短暂的和平，这样的话来说从长期来看实际上是对明朝是不利的。弹劾严嵩这次呢，然后就比这个就是弹劾裘鸾这次呢更厉害，因为裘鸾呢他当时呢这个跟裘鸾呢只是说这个政策上的一些就是对
1: 不同，
0: 而这个弹劾严嵩呢，他相当于是冒了巨大的风险，因为严嵩当时是内阁首辅，大权在握，相当于是

0: 了。
1: 嗯，这是杨继盛下狱的情况哈。我们知道后来杨继盛他是在狱中啊，是自割腐肉，谢绝蛇胆啊。然后还临行前还流失的故事也可以说是流传至今哈。他写下的铁肩担当义，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跟大家说了，被后来的仁人志士不断的传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透过嘉靖一朝的成与仁哈，读懂了北京的双重底蕴。嘉靖皇帝呢以礼治兴土木，规定北京的城市格局，也留存了众多的传世古迹。而杨继盛呢，以丹心赴国家，坚守正义，不畏强权，也是铸就了京华诗人的风骨。一城行志，一脉精神，共同沉淀为北京厚重的历史文脉。好，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如果您对风云人物激荡京华中更多的人物故事感兴趣，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来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本期节目完整音频已同步至听天 FM， 您可以随时的回听。我是常立，再次感谢来自北京市方志馆陈明副馆长的做客，我们下期读书俱乐部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1: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0: 200到500年。
11: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0: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11: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0: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11: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0: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11: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5: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专访王自燕。在开学之际，战斗英雄王自燕分享他的故事。他家3代军人，1987年 他凭借过硬本领击中敌机，荣立一等功。离开战场，他走上军校讲台，为国防事业教书育人。退休后，他初心不改，投身红色宣讲，把战斗故事和家国情怀传递给年轻一代。八月礼赞不老军魂，本期请听一等功勋荣立者王自彦，英雄本色，家国情怀。欢迎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也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0: 我呢，到今天为止吧，已经在部队呢将近待了40年了，从高中考上军校，然后呢就走上了这条路，在部队呢从最基层的技师到排长，后来当了工程师，一直是搞技术。从前线回来以后呢，我又到了院校当老师30多年，履历比较简单，
3: 听着好像很单一，但实际上这中间的经历也是惊心动魄的。其实聊您的故事一定是躲不过一个话题，就是您的父亲，因为其实您参军不是家里的第一代，是家里的第二代。
10: 对对，
3: 最早是父亲他先参的军，能介绍一下父亲当时是什么时候参军入伍的？
10: 我的父亲呢，他呢是出生在安徽省的歙县，在14岁的时候呢就到苏州去打工去了，就到茶叶商家去给卖茶叶。那么正好到50年的时候呢，抗美援朝，号召青年保家卫。

0: 马山洞，就是非常艰苦。
1: 对。
0: 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制空权，所以呢，在朝鲜战场上，父亲可以说他们吃了很多的苦，冒了很大的风险。他说他们晚上架的浮桥架好，第二天天一亮，美国人的飞机呢不慌不忙的，大摇大摆的一个俯冲就把我们的桥炸了。所以父亲呢就这不行，第二天呢他就带了一个机枪班，天还没亮就埋伏在山头上，等敌机来的时候啊，有两架敌机高速俯冲轰炸，他们呢就瞄准了这个敌人的飞机啊，就猛打。瞄得越准越打不着。好多年以后，我小时候我听了这故事呢，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就说我将来长大一定要去打飞机去，一定要完成父亲的这个留下的这个遗憾吧。所以到了我那个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我就报考军。

0: 最后如愿以偿的这个上了空军导弹学院，
1: 非常的对口。
0: 这个导弹学院呢，当时来说，在我们国家防空力量里边是一个杀手锏武器。那么这个导弹学院呢，专业有几十种，其中有一种专业呢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导弹的发射与控制专业。而这个专业呢，就是他如果说把我们导弹部队比作一杆枪的话，他就相当于步枪的准心、扳机和射手的眼睛。
1: 最关键的，
0: 最关键就是打仗的时候，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家都想进这个专业，
1: 哦，
0: 因为进这个专业将来就有机会建功立业。
1: 嗯，
0: 但是呢，那就需要严格的挑选。首先呢，就是说数学和物理要比较过硬。
1: 你要看文化课怎么样？
0: 数学、物理你首先得过硬。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还有具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和强健的体魄。
1: 嗯，
0: 这都需要考试。
1: 嗯，
0: 最后我呢经过层层选拔吧，如愿以偿到了这个专业。
1: 嗯，
0: 这也为我后续这个战斗啊奠定了一个基础。
2: 神威导弹营是一支在边境硝烟中扬名的空防劲旅，也是一支有着光荣战史的英雄部队。1987年10月7号，他被空军授予神威导弹营荣誉称号。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神威导弹营荣誉战旗入列百面战旗方阵，光荣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王自燕就曾经是神威导弹营的一员。1987年，王自燕和战友们从华北驻地移防到西南边陲，官兵们在山里研究敌情，积极备战，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来犯之敌。10月5号，阵地上警报骤响，收到上级敌情通报，一架侦察机窜入我国领空，一声令下，三发导弹腾空而起，毫不留情地将敌机击落。当时按下发射按钮的就是王自燕。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向您讲述王自燕的故事。
1: 后来是怎么样被派到前线去的？
0: 军校毕业以后呢，分配到导弹部队，最后一下火车站来了一场大雨，把我们背包啊全给打湿了，然后就的那么是全身都是雨水，拉到一个大山洞停下来，在山洞里边住进去了，一待了两年。到了1986年呢，我已经当参谋了，回张家口去结婚去了。结婚第三天就收到部队的电报，说紧急任务建殿树规。这个电报是团长亲自打过来，我说一定有重要任务了。我心想回部队就是有部队任务，我就跟着干不就行了。结果没想到到了营里以后，团长在那儿，团长说，王自燕，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我一下子紧张了，
1: 看他的表情，
0: 什么重要任务啊，这么严肃的。他说我们要上前线了，我们一个团去一个营，这一个营这几十个重要岗位都是全团挑出来的拔尖人才，其他的岗位我都选好了，就是你这个引导专业，这是指挥车里边的引导专业。
1: 嗯，
0: 我选来选去，我没有选到合适的人，因为我当时已经离开这个专业了。
1: 就是您到部队之后，
0: 当作战参谋了
1: 啊、
0: 这个专业呢是这个，我跟你说，就是相当于我们全营一杆枪里边最重要的岗位。
1: 嗯，
0: 他说我决定还是你回去，所以我的最后的命令是作战参谋兼这个我们导弹发射阵地的首席引导师，这就是按发射按钮的这个专业。要提前部队半个月先到前线去摸情况。那么在出发前呢，这瞒不住了，赶紧跟家里新娘子打电话。
1: 是啊，
0: 我说我要上前线了。
1: 哇，
0: 我家属呢一听这个脑子炸了。
1: 是啊，从没想过。
0: 赶紧就请假，可是单位事儿还挺多，最后耽误了。到了部队，我已经和先遣小分队在车站集合，马上就要出发了。其实好像当时只有一个小时了，那么这一个小时就是我们夫妻最珍贵的时间了。他见了我一个劲儿的哭。
1: 那肯定的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一句话说不出来，可是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1: 嗯，
0: 这时候老

0: 朋友的事儿，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情景呢，却在我身上发生了。
1: 嗯，
0: 所以我也觉得军人的牺牲啊，不止在战场，
1: 没错，
0: 军人小家庭的幸福，他们的牺牲，他们的付出，可以说是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一个基础。
1: 是的，虽然说有万般的不舍，但是到了战场上就要抛除一切的这些想法，
0: 是，
1: 心里只有一件事儿：怎么去打胜仗。
0: 所以到了前线以后呢，一门心思的研究敌情，一门心思的研究战法，
1: 所以我们最终的作战胜利才显得更加的可贵。
0: 所以这次战斗可以说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邓小平主席非常高兴，邓小平主席啊也是亲自颁发嘉奖令。
1: 所以咱们营后面也获得了一个称号，
0: 我们营呢就是授予神威导弹营荣誉称号。我们这个主要战斗人员呢立了大功，但每个岗位都立功了，这一全营的也根据不同的岗位吧，是吧，都立了，有一等功，有二等功，三等功。
1: 虽然荣立了一等功，王自彦却一直非常低调，这种低调一直到他退休之后进入宣讲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原因？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王自彦。立了这么大的功，到军校去当老师了，为什么都不跟别人说这件事儿呢？
0: 在军校嘛，以教学为主了，说的少一些。但是呢，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叫炮兵防空兵学院。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我把我在战场上很多的经验呢，糅合到我们这个现代教学里边，发挥了很多作用。
1: 大家都这样说，您在工作的时候在教师的岗位上是很低调的人，为什么退休之后反倒变得高调了，加入了宣讲团到处去宣讲？
0: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吧，

0: 年轻人的这个所在的院校里边，去对他们进行这些讲述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一个老师跟我说，他说你们给我们孩子们讲了以后啊，你们讲1个小时，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讲1年的这个思政课，
1: 哦，
0: 因为孩子们听进去了，
1: 嗯，
0: 所以他孩子们走进你们身边，他就有这种切身的感受。他们来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等你们讲完以后，很多孩子说我们长大要当兵，
1: 哦，
0: 保家卫国。
1: 那您都加入了什么宣讲团？
0: 中宣部的一个雷锋宣讲团，
1: 嗯，全国雷锋宣讲团，
0: 北京市的老兵永远跟党走这个宣讲团，
1: 嗯，
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贾秀芳全国英军模范，
1: 嗯，
0: 成立一个英雄您好大师政课宣讲团，
1: 嗯，
0: 他有一个贾秀芳的优秀企业家，他不但是全国38红旗手标兵，而且呢是全国优秀的文明家庭，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英军模范。他带领我们这个团队啊，慰问老兵就慰问了4.5万余人，走过了20多个省市，还带领我们呢在全国这个很多地方举行了数百场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宣讲，走进中学、大学、小学，在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建立了一个红色教育基地，是天津市的一个重点的红色教育基地。我们是6位老兵，都是1等功以上的才能老兵，嗯，我记得去年我们大概就接触了将近10万的孩子。
1: 10万呢？

0: 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两天我读你们的信，我有四个没想到。没想到你们的书信水平这么高，没想到你们的爱国热忱这么烈，没想到你们人人怀揣着感恩之心，更没想到你们个个都这么懂礼貌。特别是读到王子涵谈到要把红色基因刻进骨子里，还有严思文说长大也要护卫界碑时，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那份滚烫的情感和小时候一模一样。董存希、窦望云、韩月然、王子涵、严思文、杨雨涵、王思音，你们的每一个名字我都记下了。关于大家在信中问到的什么是真正的勇敢，我想告诉你们，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心里有祖国，有人民，脚下有力量，看着你们工整的字迹，认真的样子，我这个老兵感到无比的欣慰。恰逢端午节，我也想问候大家，粽香飘逸，更显家国安康。希望你们在假期里享受好亲情的同时，别忘了吃粽子，挂艾草，感受咱们传统的文化魅力。少年强则国强，愿你们像龙舟竞渡一样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代问全班好，你们的大朋友王自业，2026年6月19号。
1: 写得情真意切，而且还面面俱到，特别周到。端午节呢，也作为给孩子们做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特别好的契机。
0: 正好是端午节，那天我说一定要在这一天给他们回信。端午节这天，我说这必须加班加点的把这信回了。
1: 那这是给小学生们，那比如说给中学生、给大学生，甚至说是给成年人做宣讲，是不是形式啊，包括讲座的内容啊，都会有一些区别？
0: 对对，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给大中小学做报告吧，我有一个体会，不同的对象呢用不同的语言方式。小学生我们就是侧重于给他们讲故事，讲一些有趣的事儿，再把他们带入到爱国的情怀里边去。那么对于这个大学生来说呢，那就要上升到家国责任，年轻人的奉献精神、吃苦精神啊，学习军人的那种牺牲精神，作为一种使命和责任担当。比如我到了湖南大学，那就是在除了讲我的家风亲情外呢，还要把它升华一下，就是我们军人保家卫国和你们今天的年轻人在校园里学习都是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给孩子们呢鼓劲儿加油。
1: 是非常的用心，因为这些宣讲不同的地方讲的内容不一样，讲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这个也需要大量的准备。这个就跟您在学校讲课的时候准备教案是一样的哈，
0: 都要备课。每次讲课前呢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呢有个特点，就是在院校的时候呢是我们学院的计算机多媒体方面的专家，曾经带领我们的团队啊两次参加全国多媒体计算机大赛，获得了两次一等奖。
1: 您看您，
0: 所以我自己做东西
1: 的不光战场上有辉煌的战功，
0: 我能做不少，
1: 讲台上也是硕果累累，
0: 图文并茂的一些课件，我是能做下来，
1: 讲座就用上了，
0: 认真。对，
2: 由自己想到他人，由现在想到过往，王自燕在军属的身上看到了女性的力量，也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八月礼赞不老军魂，本期为您讲述一等功勋荣立者王自燕的故事，英雄本色，家国情怀。
1: 其实在这中间你也说到了每一位军人他的背后不光是他一个人的流血牺牲，他一个人的奉献付出，其实是他一个家庭的奉献。对您来说，您的父亲他就是军人，他自己 献身国防事业，同时呢又让年少的您投笔从戎。那么到了您这一代之后，您是一名军人，那么您的爱人作为一位军嫂也奉献了很多。刚才您讲您接到了通知要上战场，爱人一直在那儿流泪，我们每个人听了都会觉得哇，为什么我们有现在的岁月静好，真的是那么多的人都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也能够感觉出来您是一个很柔软的人，讲到这些的时候能够感觉出这种铁骨柔情。妻子奉献了不算，女儿后来也参军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我在说到这儿呢，我想多说一点，7月18号我呢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活动，这个英雄你好大师政客实践团参加了全国妇联举办的这个新长征他书写采风实践活动，想走一段长征路。当我们走到我们红军长征出发地的时候，江西赣南的于都县也称为红飘带的起点，
1: 嗯，
0: 非常感动。我们光老说这个不忘初心，实际上那就是初心之地。红军为什么从那个地方要出发开始长征，经过了

0: 发生的。
1: 嗯，
0: 有一个妻子叫段桂秀老人，她的丈夫叫王金长，是红军连长。在出发的时候，王金长对妻子说，你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别人说我牺牲了你坚决不能相信。
1: 嗯，
0: 结果这一等就是90年，我们又参加了这个他们的叫当地政府举行的一个叫长征第一度的话剧，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个叫英姑的一个新媳妇儿，她说，你等过人吗？你知道等人的滋味吗？你等的人回来了吗？我听到这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1: 嗯，
0: 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所以回来以后呢，写了封纪念这个文章，叫新长征中的他力量，这个他就代表了我们所有的新中国的优秀的女性，其中呢有三个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个就是等的力量，这个等它是军少对红军战士的期盼，它也是老百姓期望等待的过上好日子的那种美好的愿望，更是我们战士在前线杀敌立功的底气。还有就是传的力量，就是传承，我看到了一代一代的红军后代，包括我自己，我们一家三代传承，红军的后代一代一代传承还在继续。那么这种传的力量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基础。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力量，女性的力量。过去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实际上我觉得妇女现在顶了大半边天。
1: 这个他力量还有您家里的两位他，您的爱人和女儿，
0: 家庭，对。所以后来女儿在高考的时候，像父母言传身教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1: 是的。
0: 女儿呢，她又主动的报考军校，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军校。
1: 嗯，
0: 作为父亲呢是特别高兴，我就主动把她送到军校。
1: 啊，
0: 又上演了18年以后又上演了这个父亲送女去当兵的这样一个情景。我们家的这个传承啊，可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自然而然的形成的这样一个红色的传统。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王子燕说马上就要开学了，已经有好几所学校预约他给孩子们去上开学第一课，为此他还特意

0: 有工程，他自己在前线指挥战斗时的沉着冷静，还有女儿走进军校时的坚定目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9: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倾听，沉静，放松，
9: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
1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 什么东西越早放弃越好？哪一些放弃对你来说反而是一个正常？

0: 再坚持一下，可能是美德，但有些人事物坚持越久，内耗越深。为什么你明知道该割舍，却会反复纠结？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沉没成本越高，越不敢放手。放弃不是认输，不是摆烂，跟自己说我不要了，心里松快下来，把精力收回给值得的人和事。放弃一段耗人的关系，放弃对被认可的执念，放弃对完美的追求，对他人的期待，对沉没成本的不舍。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你讲讲哪些放弃越早越好。
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杨波，你看网友有一句挺智慧的总结哈，说这个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2: 这话写得特别幽默。
0: 是以您的人生智慧反思或者沉淀下来，肯定有一些我们可能是要早放弃的哈。你不能在错误的方向上很去努力，很去坚持哈。
2: 是，
0: 所以
2: 特别是对自己身心无益的事情。
0: 身心无益，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做这个判断啊，或者是有一些抉择需要更多的理智啊、冷静啊、反人性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啊，年近半百吧，想要好好理财，对吧？为了退休后的收入啊，当然也去读了一些书啊，一些分阶段的这个理财的方法啊，家庭的收入要分几，这个既有消费的，又有怎么稳定的，又有这个基金点保值的啊。然后呢，本来刚想杀入股市，结果股市就开始下滑了。所以呢，及时止损啊，及时止损。有朋友就说，哎，你就早点放弃吧，你有正业，你还有孩子要养，对吧？你稳定的去做个理财呢，可能比折了本金要更好一些啊。所以呢，他这个杀入股市的打算是不是就应该早放弃？
2: 的确，这不是一个什么明智的选择。对，
0: 很多人都是吃了亏的。
2: 对，杀进股市的确是一种理财的方式，但是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那种激进的理财的逻辑套用到了我们离退休后的生活规划当中，所以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0: 对，所以理财是需要时机的哈。
2: 对，
0: 如果是面临着退休的财务规划的话，可能保守稳健要好过激进哈。
2: 是的。
0: 你看还有一位网友是说，他叫雨水哈，他说趁早放弃，追求所有人的认可。
2: 这句话说的很有深度。就是不追求所有人的认可，其实来自于我们内在自我的感受和评价，就说明我们有正确的自我认知，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不是所有人对我的认可。不追求外在，相反有可能就是追求内在的成就，丰硕甚至是丰盛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表达其实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0: 就是放弃追求所有人的认可，实际上你的主动权
2: 还给了自己。
0: 还给了自己。
2: 对。
0: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哈，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有追求的时候，有时候很多时候你是想刷存在感的，你是有胜负欲的。
2: 是的。所以这句话有很深的智慧，就是来自于我们向内求不向外求，不希望得到他人或者叫所有人的认可，而只要得到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认可就可以了。
0: 或者是有一些
2: 对
0: 吧，他对你的认可对你来说确实

0: 最终的那个选择哈。
1: 嗯
0: 啊，那这句话其实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需要迎合他人的节奏或者表达，真正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永远是自己。
1: 嗯
0: 啊，然后别人在意的那些其实对你而言也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1: 嗯，
0: 别人有，比如有人会觉得你做这个事儿比较折腾啊，
1: 嗯，
0: 你做这事儿没用啊，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那个理财，可能别人评价他做这个不安全啊，等等这些，那这些都是以这个别人的评价为准的。那我们不需要考虑他人的认可的时候，那这些就不在我们的考虑的范畴之内。
1: 嗯，
0: 我内心的考虑范畴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对我内心有没有收获，我值不值，或者我心里能不能过意的去。
1: 嗯，
0: 那这种内心的自主感如果被充分放大或者补足，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活在了自己的心里，就是不是活在别人的框架里。
1: 啊，
0: 嗯，
1: 这是找回自己人生主动权啊，自己做主角的前提哈。
0: 是
1: 啊，你看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叫帕克，他说要放弃对他人的期待。
0: 嗯
1: 啊，他说他曾经有一个喜欢的男生吧，默默的喜欢了很久，期待他对自己有所回应哈。
0: 嗯，
1: 或者是期待两个人在关系相对来说啊比较近的时候哈，期待对方主动的安排个约会呀，或者是能记住他的生日啊。啊，后来发现这个关系可能过多的停留在自己的期待里了。
0: 嗯
1: 啊，当他放下了对对方和对他们这个关系的期待啊，他可能更真实的面对自己在恋爱关系中的追求。
0: 特别好，我觉得这句话也能反映出，就是放弃对他人的期待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会变得特别的轻盈，
1: 嗯，
0: 也没有原来的那种纠结或者是拉扯感，
1: 嗯，
0: 特别是我们在很多关系当中会感受到某一方特别希望改变另外一方，这个在关系当中是一个执念，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也不会达到。因为我们想改变一个人太难了，所以接纳每个人原有的生活方式，他原有的性格和生活节奏，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考虑的一个，然后在关系变轻盈之后，不论我们追求方式怎么样的，那么我们都可以这个有更好的下一步的去探索，比如我们明确他们之间的关系啊，然后或者是我们中断这个关系，那这种明确或者中断为下一步的选择其实提供了这个依据。那不论怎么选择，我相信这个人他都会接受这个必要的部分，因为在他的内心当中就是放弃对他人过高的期待，就是不要期待别人真的是像我的蛔虫一样了解我，不是这样的。
1: 难道不是像我的蛔虫一样了解我才是爱我吗？
0: 当然不是，我们每个人肚里的蛔虫都不一样。
1: 他的蛔虫跟我不是一只。
0: 对呀，所以他怎么可能像你的蛔虫那样替你思考呢？对吧？当然我们说的是比较趣味性的话，那用科学的表达其实就是，当我们开始放弃他人对我们的过高期待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用我们所有的事情。
1: 你还真的把别人当别人了。
0: 对，有一个主体和客体的区别了，到底是谁的课题哈？
1: 对，谁的
0: 这个要区分清楚。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分清楚到底是我的需求还是他人的责任。有些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对方的责任，但其实是我们内在的需求。
1: 我们认为对方应该送我回家。
0: 对，我们认为对方应该
1: 应该照顾我，
0: 对，
1: 对方应该把他的雨伞给我遮雨。
0: 对，但其实都是我们的需求，而不是对方的需求。对，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在回顾到那个关系本身的时候，就会发现，放下对他人的期待，其实是情绪不再受外人的左右。他内心就会获得比较稳定的这个部分。就不再把他的一些东西寄托在别人的行为上。别人这么做了我高兴，别人那么做了我不高兴。就不会这样了。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哈，祝斯，他说要放弃替别人难受。他说他经常替孩子难受，他作为一个妈妈，他有无数的时间用来照顾，快把他孩子变成一个妈宝了，就是做饭呀，洗衣服啊，就各种生活上的照料啊，甚至看见孩子吃饭的时候这个嘴角上有一个米粒儿，他都要去擦呀。 他想让孩子早起之后在上学路上能多睡一会儿，所以他要开车绕路，耽误自己的时间啊、送一个高中生去上学。
0: 这就是现实版的，这个经常发生的事情。
1: 对，现实中经常有这种替孩子难受，
0: 对，做的有点过度的或者没有边界的父母。他这么做的这个背后的逻辑我理解哈，就是替孩子怎么样，孩子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是老实说哈，当我们替的太多的时候，孩子就丧失了自主行动的能力。我们替的越多，他不会的越
1: 多，
0: 他未来遇到的艰难困苦也会越多。对，所以放弃替别人难受呢，我想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比较无形的精神内耗，你要把它越早放下越好，你的身心也会越轻松。
1: 不是你替人难受的那个对象，人家难受是吧？
0: 是
1: 你自己心里难受，是你自己看不得他嘴角上的那个米粒。
0: 对，心理学领域里边有个共情，罗杰斯说共情有如体验别人的情绪如自己的一样，但是不能丢失有如二字。我经常对经常会说这样的词和话。那么这个共情在这样的范例下，就是替别人难受的这个范例下，它就是过度泛滥啊，然后甚至是习惯性的去承接别人的这个情绪。比如别人难受他跟着难受，别人焦虑他跟着难受，孩子写不出作文他跟着难受，揪心，然后生活不顺他这个不由自主的就帮别人包揽了别人的这个困苦。
1: 孩子说学校里的餐不好吃，他可能就要费尽心思的
0: 自己去做。对，那能不能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更合适的不让自己情绪过度卷入的策略和方法？我想一定能找到。比如找就近的外卖，然后就近的餐馆，熟悉这个或者在学校附近的这个家属亲人等等，那这些其实都能解决。那不一定把所有的痛苦都背负在自己的身上来替别人解决他的麻烦。这个别人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孩子。
1: 你也不太可能真的替别人解决麻烦。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共情的担忧，它等不等于善良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这样做了我就善良了啊？好像从道德意味上说是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讲，就是当我们开始替对方难受难过然后瞎操心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在强行背负了别人应该这个背负，
1: 自己去背负的
0: 这种困境啊、委屈啊，
1: 而且人家可能也没让你背，
0: 是
1: 你硬要背上身。
0: 对，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硬要背这个部分，所以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边界感也没有掌握的很清晰
1: 但是家长对孩子特别容易丧失这个边界感。
0: 对，因为家长一直认为孩子既然是我生的，那他就是我的一部分，
1: 而我对他有责任。
0: 是的，
1: 而且这个责任难以随着孩子的长大而逐渐的转移。
0: 是，那只有他成长成人的时候，或者是孩子有了后代之后，可能这些父母才能真正的放下自己的责任。当然他会迅速的转移到下一代身上，变成自己的责任。
1: 我们可能作为家长哈，既对孩子怀着期待，然后呢又背负着对孩子的很多责任，又希望得到孩子对自己的认可哈，又容易替孩子难受哈。
0: 对，
1: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孩子终究是别人。是吗？
0: 是的，我们要有边界的去温柔或者帮助，而不是无边界的哈。
1: 而且一个成功的父母也是要让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别人。
0: 是的，他能够独立的处理自己的事情、麻烦、困难，那个时候他才是一个人格上完善的人。
1: 而不是对你有过多的依赖哈。
0: 对，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对方的遭遇，愿意适度的陪伴开导，但是不要自己反复的去煎熬这件事儿，不要让自己沉浸在矛盾当中，心怀慈悲但不能自我捆绑。然后心存善意但不自我折磨，
1: 心怀慈悲
0: 但不自我捆绑，不一定我一定要帮你，心存善意但不自我折磨，不要陷入到矛盾当中。我们做了就 做了，我们没做我们也心怀坦荡。
1: 哦，没做也心怀坦荡，这也需要修炼的。你看我们有一个听友说要放弃反复盘算自己过去的错误。
0: 嗯，是，干嘛要回到过去的错误当中呢？
1: 反复的反刍，
0: 对，
1: 反复的想，哎呀，我那个时候没怎么怎么样就好了。
0: 啊，这人一定是个完美主义者，就是用完美主义在审判自己。啊，就是啊，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做，那么疏忽啊？怎么可能错呢？对吧？然后用一套非常严苛的标准来对待自己。
1: 嗯，
0: 啊，然后。本身做错了嘛，他就会一定会出现一些遗憾呐、啊，啊、失误啊，甚至是那个很多自己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些部分，而且大脑当中会不断的去回放这些细节，不断的挑自己的问题。哎，那时候我要做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好一点了？反复的假设。
1: 而那个时候我怎么就不会怎么怎么想，对吧？
0: 对，
1: 我那个时候怎么不能勇敢一点？
0: 对，用自己的遗憾去惩罚当下的
1: 自己啊、嗯，用自己的遗憾和后悔去惩罚当下的自己啊。
0: 对，
1: 然后再替孩子难受，认为他可能会走上自己的老路。
0: 对，而且这种反复的去回忆过去做错的部分，也有一种自我攻击的倾向。
1: 哦，自我攻击，它其实是一种自我攻击，是吧？
0: 对，就是自我指责嘛，不断的去指责也是一种攻击，它的杀伤力也是非常强的，就是抓住自己过去那种失误不放，内心始终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一个弦如果总是绷着，它是特别容易断的。对，我们调音的时候让那个弦松紧适宜的目的是让它能够弹奏出美妙的乐曲，但是假设我们的内心如果是一条弦，我们放在两端，我们每一次的反复的
1: 反刍
0: 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都是把这个弦又拧紧了、
1: 哦、
0: 又拧紧了再拧紧，那最后这个弦肯定会崩掉，
1: 容易崩掉。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这种崩掉，我们就指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愧疚啊、自卑啊、就都会来了。
1: 所以要提升对自己的容错率哈，
0: 对，
1: 放下放弃对于完美自我的追求，
0: 对，同时要活到当下，而不是活到过去、
1: 过去，
0: 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
1: 你无法改变。
0: 是的，我们、
1: 沉浸在对于过去的那个纠结里，人很抑郁哈，
0: 对，
1: 容易抑郁，
0: 他就会形成一个思维的闭环，不断的去进入到这个循环，而加剧了一些这个情绪的表达部分，比如会出现失眠啊、烦躁啊等等，所以就回到当下，
1: 回到当下，
0: 对，停止自我攻击，
1: 放弃自我攻击哈，
0: 对，
1: 放弃自我攻击也是一个很需要智慧的放弃，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特别容易形成这样的，哎，自我指责呀，
0: 人生哪能没有疏漏呢，对吧？或者遗憾呢？你问每个人都会给你讲他的疏漏和遗憾，所以不要拿着陈年往事去审判自己，愧疚压抑的这些情绪啊，都会让我们处于那种紧绷的状态。我们要想放松，就回到当下，此时此刻你所在的这个时刻，而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到将来，
1: 那个都是不可控的，
0: 是的，
1: 而只有当下，
0: 对
1: 啊，回到你这个当下的你可把控的现在哈、
0: 是，
1: 但是很多人因为过度的去反刍过去，甚至焦虑未来，他反而放弃了当下。
0: 是的，他只看到了过去，看不到当下。他认为我永远活在过去
1: 啊。这个是很遗憾的哈，
0: 对
1: 啊，所以要回到当下，放下你对于过去的抑郁或者对未来的焦虑哈。好，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聊这个话题，什么是早该放弃。
2: 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思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甭说，跑步呢。
5: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5: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5: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4: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5: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4: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5: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4: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5: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4: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5: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 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倾听，沉静，放松，
3: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2: 私语时，
3: 懂心里，
2: 懂心里，
3: 更懂你，
2: 更懂你。
4: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越早放弃越好呢？您有什么样的体会哈？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交流。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
19: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这是网友的调侃，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再坚持一下可能是美德，但有些人事物坚持越久内耗越深。为什么你明知道该割舍却会反复纠结？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沉没成本越高越不敢放手。放弃不是认输，不是摆烂，跟自己说我不要了，心里松快下来，把精力收回给值得的人和事。放弃一段耗人的关系，放弃对被认可的执念，放弃对完美的追求，对他人的期待，对沉没成本的不舍。今夜思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你讲讲哪些放弃越早越好。
13: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0: 多时候说起来放弃这个事情嘛，嗯，好像有点负面，对吧？
1: 嗯、
0: 啊，你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1: 是、
0: 哦，你怎么能不坚持呢？就好像坚持才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
1: 它也是一个选择，
0: 嗯，
1: 当然，坚持是一个选择，但放弃也是一个选择。
0: 哦，放弃也是一个选择。
1: 对，一个理性的视角应该能够看到坚持、放弃或者其他，至少两样。
0: 嗯嗯，
1: 那才算是一个理性的视角
0: 哦。如果你只看到我这个事情必须坚持，
1: 嗯
0: 嗯，应该坚持或者不得不坚持，
1: 它就是一个非理性的信念。
0: 哦、所以你起码应该看到，哎，我这个事情如果放弃了，
1: 嗯，
0: 哎，有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代价啊？
1: 对，
0: 什么样的沉没成本，以及你可以开启怎样的可能啊？
1: 是。放弃本身不是摆烂，也不是逃避责任，
0: 嗯，
1: 更不是这个消极的应对，而是主动卸下那些没有意义的精神枷锁。
0: 哦、
1: 嗯，回收一些自己的心力，不向外去讨好、
0: 嗯、
1: 或者不对内苛责。
0: 嗯
1: 嗯，然后安守自己的那个内心、
0: 嗯、
1: 啊，然后规划好自己的生活。
0: 嗯，
1: 我想这才是这个所谓放弃的正确的理解。
0: 嗯，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的来信哈，他是冷暖自知，他说他跟他妻子结婚多年，但是呢他妻子跟他一直保持了很强的边界。
1: 嗯，
0: 首先是在经济上，他有几次因为做生意手头比较紧，向妻子开过口，但是他妻子并没有借钱，两个人的这个夫妻关系吧也越来越淡漠啊。正常的性生活的频率越来越低，有时候他会表达过主动，但是他妻子不太配合或者是拒绝啊，那么他就下一次可能需要，哎呀，做更多的这个思想准备工作，甚至要做好被拒绝的心理准备，哎，结果这个就快成为一个无性的婚姻了。嗯，那么他现在要放弃什么呢？你说放弃这个婚姻呢？嗯，他觉得确实现在是食之无味，好像一眼看到头了啊，这下半生怎么办呢？妻子经济上，他就不做。

0: 在与妻子的这个互动过，有这个经济的需求，但是生意钱周转困难，所以开口求助却被妻子拒绝了。所以呢，他也未来可能不再有这方面的期待啊，特别是经济上妻子对自己帮助的那个期待。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婚姻当中的关于亲密关系的部分啊，包括这个妻子对性生活的拒绝啊，包括这个两个人的沟通哈，现在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状况，不仅要走向一个无性的状态，好像婚姻本身也会让他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所以他在问我们是否要放弃，那在放弃之前，可能我们也看到，坚持背后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还是回到我们经常给夫妻的一些建议哈，你需要跟你的妻子做一次深度的有效沟通。什么是深度有效的沟通呢？就是双方把很多话说明谈出来，然后要达成一些共识，而不是对方只有自己的主意。比如您可以问对方对你们的婚姻评价是怎么样的，还有对未来的计划是怎么样的。那对方如果其实并没有想坚持这段婚姻的时候，他就会对未来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打算。对，所以可以从这个视角去聊。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要考虑就是你们特别是在你提出性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对方可能每次都会拒绝，那这个部分也需要去澄清和理解。我们都知道一个正常的婚姻关系其实性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和价值，
1: 润滑和调剂作用。
0: 对，所以对于这个夫妻关系当中没有性的部分，那我想你们也需要去达成一些共识，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是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如果这两个答案你都找到了，并且这些答案都是负向的，或者是都支持你这个选择离开或者所谓的放下啊，那么你的婚姻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挽回了。但是也未必是这样的状况，有可能你在沟通当中就会发现对方内心深埋着很多委屈、孤独或者是失望。如果你能够把这些部分解决了，我想你的亲密关系也会出现改善。因为我想啊，就是一对夫妻在遇到重要的经济纠纷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最亲密的人不能向你施以援手的时候，那他内心一定也经过痛苦的挣扎或者是这种委屈啊，类似这个。当然你自己也经历了挫败、自卑这种状况，我们也理解哈。所以正常的亲密对所有夫妻而言应该是标配，主动示好，如果他有回应啊，那你们的关系就有改善的可能性。如果对方还是拒绝啊，就等同于否定嘛，所以你们的夫妻关系可能也会遇到更加无法改善的这个现状。所以放弃的这个词在婚姻当中我想把它改变一下，不要叫放弃。就是可能这个婚姻是需要我们双方两个人来建设的，我们自己是没办法说我们要放弃什么什么婚姻的。所以你现在纠结的问题我们可以归之为要不要离婚，或者是要不要修复你们之间的婚姻关系。我建议
1: 要不要修复。
0: 对，我建议先修复，如果无法修复的前提下再选择离婚，或者是选择新的生活。
1: 先试一试理性的去修复哈，而不是轻易的放弃，或者只是在你的脑海中不断的盘旋出这些问题想要放弃。而并没有跟对方做过开诚布公的理智的深入的交流哈。您刚才说的有效沟通前面有还有深入啊这样的一个定语哈，深入的有效沟通。
0: 是，深入的有效沟通呢，其实就是要达到内心的这个共识，而不是我们字面的共识或者表面的繁荣和共识。什么意思呢？一个夫妻关系的平衡其实不取决于一个人，而是取决于两个人，甚至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可能要取决于三个人。一个婚姻关系可能对一个家庭而言，它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部分，不仅是这个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还有亲子关系。

0: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提到了这些经济的问题啊，亲密的需求啊等等。我是想哈，就是有可能你们之间可能真的是有一些没有沟通达成共识的部分，特别是对方内心有委屈啊，甚至是不被公平的对待等等这些。
1: 或者是你看这位听友，当然他写给我们这个信是比较简短的哈，是他意识到的目前他认为的他直接面临的问题哈。
0: 对，
1: 但是他妻子为什么有这样的回应，对吧？不管是在经济上没有给他支持，还是在性生活上不配合，他妻子有没有之前的苦衷或者是新仇旧恨？
0: 是委屈怨恨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指责哈。
1: 嗯，
0: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举个几个简单的例子啊，来帮大家完善这个故事。
1: 嗯，
0: 第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刚刚结婚
1: 啊。
0: 那遇到这种状况可能就是我们说新婚的适应期。
1: 嗯
0: 啊，需要双方达成更多共识才能走得更远。
1: 对，
0: 还有一种
1: 关系，家庭关系的整合还没有到财产和更深入的关系整合的那一步哈。
0: 是的。
1: 嗯，
0: 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他们可能结婚很久了，也有自己的孩子，但是男方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男方出轨。
1: 嗯
0: 然后
1: 对女方造成过伤害哈。
0: 是，所以女方就有各种各样的怨恨委屈。
1: 嗯，
0: 所以当她提出经济支持的时候，对方果断的拒绝。
1: 嗯
0: 啊，甚至对方想主动提出来离婚。
1: 嗯，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哈？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视角。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故事视角呢，就是他们可能并不是经过自由恋爱啊得来的婚姻，可能是家属包办，可能是家族联姻，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闪婚啊，网恋所导致的这样的婚姻结果。那对方心中其实本身并没有他的位置。所以那他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当中就会比较尴尬。那通过以上三个故事，我们看到书写了不同的故事后续和增加不同的信息的结果下，这个故事的走向就会有所不同。那他们之间关系调试的方式就会有不同。但是答案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要做有深度的
1: 有
0: 效的
1: 沟通。
0: 只有这样做，不论你处在哪个故事环节当中，你才能把这个故事继续向下走去。
1: 对，这个故事既然是一个关系的故事，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停留在你脑海中的脚本。
0: 对，它不是单方面的这个主观的解读，也不是单方面的提问。那如果我们给女方一个话筒或者连线的机会，她可能会给我们讲很多很多，就是男方并没有告诉过我们的那个部分。比如为什么这个妻子会冷漠，为什么妻子不在乎这段婚姻。我们不能靠猜测去讲后续的事儿，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对方其实藏在心里的那些真实想法非常多，所以我们需要让双方坦诚地去交流，看到这个关系当中那些比较糟糕的一面，或者看到这个关系的难处，看到对方的难处。然后不用片段的或者是片面的这个考虑去告诉你这段婚姻我要不要放弃，而是我们通过修复这段婚姻关系考虑我们后续的人生更长久的规划吧。
1: 您看你们在做心理治疗，就是特别是婚姻关系治疗的时候哈，家庭中不同的成员是不是会自说自话？
0: 当然会的。
1: 是吧？
0: 是，
1: 或者是每个人去描述他们关系的时候，侧重点和讲述的哪怕是同一件事，他们对于故事的补全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我们经常举个例子啊，就是一个夫妻进入到这个咨询室之后，A 说 A 的话， B 说 B 的话，A 的话永远对不上 B 的话， B 的话也对不上 A 的话。
1: 对，
0: 就是各说各话，然后传达的可能都是情绪，比如说愤怒啊，比如说不甘啊等等这些，甚至也有人因为第三者或者是更多的情感因素的部分有一些纠缠啊，或者是那种矛盾的部分。那我们当把所有事情理清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个，看到对方真实的对方，到底他爱不爱你，他愿不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第二层面就是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那只要把这两点澄清了， 一般的婚姻关系其实都是可以延续的。
1: 哦，
0: 嗯。

0: 除非就是中间有特别令人难受的，或者是单方面来的这些伙伴，因为我们也做过一些离婚辅导，都是单方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舒缓他的情绪，而对他的婚姻本质上其实是帮助不了什么的。
1: 我们在去评判一段关系的时候哈，可能要更慎重，对于一段关系的处理要更理性。有很多哪怕是很幸福的婚姻哈，当事人可能也都想过我要不要离婚，甚至想过不止一次、
0: 是
1: 或者是说过这个气话，我要跟你离婚。
0: 对，一般做家庭咨询、家庭这个婚姻咨询的老师们都说，一生当中都有54想掐死对方的时候。
1: 那并不代表你们的婚姻关系不好
0: 啊。对，它绝不代表着婚姻关系就很差，恰恰相反，有的时候经历了这样的冲突、挑战和这个价值观的冲击的时候，我们未来会达成更多共识，
1: 这个能更紧密。
0: 对，
1: 再有一种就是很多人可能默默忍受很多年，没有从那个关系中走出来，他是放弃了自己去开拓，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0: 对，这种放弃其实也是自己对人啊，就是回归到一个安全的场景当中，不去变化，不去改善，他也能够，那这也是大部分人所持有的理念之一，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变胜万变，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可能是最好的选择，的表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崭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选择，是选择第一种生活还是第二种生活，是选择 A 还是选择 B，那这些都是由做主得出这样的答案，而不是靠他人。
1: 跟他人有充分的更高效的交流的前提下哈，来对于自己可控的人生做出一个更好的、更积极主动的安排。
0: 是的，包括你过往的经验，你与他人的沟通甚至是长，甚至你的重要的家人所给你等等，这些都是会有作用和价值的。但对放弃这个而言哈，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主题，那其实就是我们要把那些完美的滤镜全部破碎掉，接纳那些不完美接纳多元化。没有任何一个婚姻，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要接受那些不完美的部分，甚至是缺陷的部分，
2: 放下对他人的过度期待，对关系完美的执念，可能才能更好的去方，也更理性的去正视这个关
1: 系。你看我们有一位家长的来信哈，说他快要放弃孩子的学习了这马上就要升入高三的孩子啊，学习上还非常的松弛不管成绩总成绩有多差，好像都无动于衷，主科数学落下非常多，也就是个30-40分的状态，他选的是理科，但是理科考的又很差，孩子觉得没用，去买这个网上的课程呢，孩子也不积极的弄很多时间用在捣鼓他自己的这个兴趣视频其他的社会活动上，那现在他是天天就做好后勤就行呢做好饭，做饭有时候孩子也挑三拣四，觉得做的不好吃宁可吃外卖有时候他想，他就是去对孩子学习上的这个要求，去接受孩子只要身体健康就行，说对于还没有真正成年或者离开家庭的子女他还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要有所作为吗？
0: 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哈。高二的孩子，家长焦虑的不行，孩子无动于衷，依旧忙自己的这个兴趣和爱好。然后对家长而言，他认为就要放弃自己的责任呢，还是这个放下自己的执念，这个对成绩啊、提分啊、强制补习的这些执念这个放弃之后，就是我就是做做饭搞搞后勤完全不管学习这种只关注健康就得了。这个选择如何去做首先我们说这个孩子的成绩呢，可能也是我们

0: 需要去考虑的这个减少内耗的一件事儿，就不强求投喂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源
1: 啊、
0: 不逼迫孩子接受他认定没用的这些辅导，因为他一旦认定了、学也不会学得特别好，
1: 嗯，
0: 就减少这种亲子对抗是目前需要去做的第一件事儿。
1: 哦，减少亲子对抗，
0: 对、然后呢就是承认学习的方法吸收节奏是孩子自己的这个事情、或者叫课题，
1: 嗯，
0: 我们不用包揽这部分任务，
1: 嗯，
0: 卸下沉重的自我负担，孩子有孩子的人生、儿孙自有儿孙
1: 福、
0: 对，所以呢要让他承担自己的责任、哪怕他没有考上好的大学、那难道他就没有一个好的人生了吗、也不一定哈。
1: 是，
0: 所以省下因为辅导无效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挫败自责，
1: 嗯，
0: 包括这个不去复盘哈，
1: 嗯，
0: 然后没紧盯学习的这些自责，
1: 嗯，
0: 要看见就是学习之外的那些兴趣是孩子的情绪的出口，
1: 嗯，
0: 因为他学业已经接受挫败了，
1: 嗯，
0: 他自己的成绩他一定比别人都清楚哈、然后他也可能感受到无力感、只是他没有办法去表达，
1: 是，
0: 所以他就要靠这些爱好来支撑自己的这个情感，
1: 嗯
0: 啊、所以千万不要把他爱好一刀切的去砍掉，
1: 嗯，
0: 有可能他就会变得更加的没有出口，彻底的摆烂
1: 啊
0: 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单一成绩的标尺去评判一个孩子或者一个人的全部价值本身也不准确。
1: 嗯，
0: 有热爱，身心舒展，
1: 嗯，
0: 才是他重要的成长原因。所以家长做好后勤保障，不要过分的自责，减少日常的这种唠叨啊、指责，
1: 嗯，
0: 让家庭氛围不再紧绷，
1: 嗯，
0: 他才能有更深度的时间或者空间去学习。
1: 嗯
0: 嗯。
1: 好的，这是给这个家长的提醒哈，不是要放弃责任、而是要转换视角哈，去更好的旅行。这个时候一个家长啊应该肩负的角色啊。那节目的最后啊，给我们总结一下吧，有哪些是需要及时放弃的呢？
0: 很多人都觉得坚持才是优秀啊，其实学会及时放下才是停止内耗的关键。结合今天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啊，我们跟大家聊聊心里的话，就是别执着所有人的认可，别对他人抱有过高的期待，也别疯狂的追求完美，反而揪着自己过往的错误复盘，只会不断的去消耗自己。放弃自我证明，放弃沉没成本，放弃反刍过去，放弃焦虑，放弃不擅长不喜欢做的身心俱疲的事儿，不必硬扛，不是你不够好，只是不适合。无效社交，没诚意的伴侣，消耗自己的工作，总想证明自己的执念，还有对偏爱被理解的过度迷恋，越早放下我们才能越轻松。不用硬撑胜负心，也别困在沉没成本里，放过自己，不是摆烂，是把精力留给真正滋养。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1: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3: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4: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5: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6: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6: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7: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7: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7: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9: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0: FM1025，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3: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14: 吃完了饭回店，萧敬之给师傅沏了一壶茶。师傅喝着茶告诉他，送到圣王府22张画，王爷给了2000大洋，去了本钱净赚1800。这可是一号大买卖，也是润谷斋开张以来最大的一号买卖。萧敬之和田守成听了都十分欢喜，师傅什么话都跟他们说，真是个好人。一般掌柜的卖多少钱都不和徒弟伙计们说的。萧敬之注意观察师傅，师傅挣了大钱并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相反倒有些闷闷不乐。萧敬之知道师傅是因为那2张陈字款的画心里不踏实。 那以后，师父仍然照常起大早，带着萧敬之跑西小市，收买破旧的明清字画，回来修补整理，修好了，挑大名家挂在墙上。这一天，师父对萧敬之说：“圣王爷说不定还让我送画，这回可不能落假款了。”师父神色严肃，萧敬之知道，当时琉璃厂卖画的古玩店没有一家不做假陈字款、假玉题画的，师父就是胆子太小。其实，师父送去那22张画，圣王爷只看了2-3张，郑板桥的兰竹和扎世彪的江山烟雨图连看都没看，就问
5: 这一摊你要多少钱。
14: 师父说：“王爷看着赏吧。”“
5: 嗯，赏你2000大洋。”“
14: 谢谢王爷。”又过了几天，圣王府的管家果然来到润谷斋，对师父说：“
5: 掌柜的，我们王爷让你再送一批画去，王爷说那2张带陈字款的挺好。”
14: 说完用一双小绿豆眼儿看着师父。师父没说什么，红着脸低下了头。第二天，师父没去跑西小市，忙活了一大早，也没吃早点。师父挑出字画来，让萧敬之用包袱皮包了，最后让他到大街上叫了辆洋车。师父蔡文孝坐上洋车，出琉璃厂，上新华北街，一直向北到城墙根下，又一直向西奔宣武门。洋车跑得飞快，过了木桥，进入城门，向里一拐，差点和一个老者碰上。老者胸前一部银须，手提一个小小的沙灯，看得出老人是跑小市买东西的。拉洋车的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为了躲这位老人，只好向右急转弯，慌忙急中右手握住车把，左手却飘忽了起来，洋车一侧楞，车子翻了，蔡文孝连人带话摔出去好远。蔡文孝爬起来，也顾不上看画，先去看那位老先生，幸好没有碰着老者。再看自己的画滚了一地，有几个闲人过来帮助他捡起来，他谢了大家，拉车的急了一头的大汗，不住嘴的赔礼道歉。蔡文孝拍拍身上的土，红着脸把画包好，对车夫说：“啊，不去圣王府了，你拉我回去。”萧敬之和徒弟扫地擦灰，把店铺收拾干净，刚刚打开山板，就见师傅坐着洋车回来了。萧敬之见师傅怀里抱着画，吓了一跳。师傅跳下车来，脸色阴沉，萧敬之接过字画，没敢言语。师傅给了车钱，车夫满脸的羞愧，执意不要。从车夫的话里话外，萧敬之知道是他把师傅摔了。师傅不管车夫怎么撕吧，到底把钱塞给了车夫。师傅脚步沉重地走进润谷斋，坐在红木椅子上，半晌无语。萧敬之和田守成站在一旁，不敢言声。田守成端上茶来，师傅不喝。过了一会儿，萧敬之小心翼翼地问师傅：“
10: 师傅，您觉得什么地方不合适吗？”“
15: 啊，人倒没摔着。
10: 要不明天我给圣王爷送画去。”“
15: 哼，

不用了。师父摆摆手接着说道，咱家的财运断了，要不怎么单在西小市摔跟头呢？萧敬之知道师父是为那两张假陈字款的事害怕，因为写假款是自己出的主意，所以不敢再多言。师父一连喝了三碗茶水，出了满头大汗，他放下茶杯，含着眼泪说，我打算把这买卖关张。萧敬之听了有如晴天霹雳，震得他耳朵嗡嗡的山响，眼前忽的一黑，他晃了两晃，被田守成扶在了凳子上坐下。萧敬之自从进了润谷斋干一辈子，他对师父忠诚不二，从来没有寻思过要离开师父。万万想不到，一夜之间，自己待了11个年头的店铺就要不复存在了，不仅断了日后的生计，还要和朝夕相处的师父生离，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可是这是事实，不能接受也得接受的事实。师父是个极老实的人，他出言说一不二，不可更改。这一夜师徒三个通宵未眠，昏黄的灯光下，师父一下子显得苍老了许多。天快亮了，师父对他们说，我用假款蒙人，人家不会饶了咱们，早晚要找我算账。我回老家种地去了。过了一会儿，师父语重心长地说，敬之，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师父明天给你安排个地儿。师父，您要是信得过，把店交给我，我和守成接着干。萧敬之鼓足勇气说出了想了半宿的话。师父盯着萧敬之思考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看着萧敬之的眼睛说，你行，你行。接着师父又把眼光移到桌子上的一包画上，语调缓慢地说，你要干就改个店名，记住，做买卖要老老实实地做，挣多少那心里头踏实。萧敬之认真地点头，含着泪对师父说，徒弟，先替师父看店，过些日子您再回来，这店不能没有师父。清早萧敬之叫田守成买来油饼豆浆，师徒三人吃了。师父背着搭脸走出店门，萧敬之把门锁了，和田守成一直把师父送到哈的门路口，叫了辆骡车看师父坐上。萧敬之站在大路上，一直看着师父远去，后来看不见骡车了，才回到琉璃厂。第二天，萧敬之把店名改了一个字，叫运谷斋，求朋友重新写了匾，刻好挂上。因为是重章，也没搞更大的举动，就请左邻右舍几个店铺的掌柜在饭店吃了顿饭。席上萧敬之向诸位施礼说，日后请诸位多多关照，

同章不久，萧敬之在店里闲坐，店门开处闯进一个人来，这人连声喊叫：哼，你们想怎么着？寻思改了一个字我就找不着你们了？萧敬之抬头一看，吓了一跳，来人是圣王爷的管家。管家口口声声地说，让你们的老掌柜出来，就说我有事找他。萧敬之的脑袋一下子就大了，脸儿也白了。这时他由衷地佩服师父做出回老家的决定，这决定绝对是正确的。圣王爷的管家来到了运谷斋，非要叫老掌柜的出来不可。萧敬之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说，我师父回老家了，有什么事儿由我顶着。管家斥责萧敬之，没见你们这么做生意的，王爷让你们给府上送画，是瞧得起你们，你们答应的好好的，怎么就不送去啊？萧敬之闻言喜出望外，一颗悬着的心落地儿了，原来如此啊。萧敬之擦着头上的汗说，哎呀，大管家息怒，大管家息怒，请禀告王爷，我明天就给府上送画去。管家喝了茶走了，萧敬之像大暑天喝了信远斋的冰镇酸梅汤，心里说不出的畅快。和天守城挑出20张明清的画，多加了几张带陈字款的。第二天清早，萧敬之雇洋车给送到了圣王府。王爷只看了3-5张，就告诉管家，给他们拿3000两银子。因为明清字画行情看涨，王爷不花昧心银子，萧敬之连忙道谢。萧敬之挣钱，还是借了圣王爷的光。萧敬之乐呵呵地坐车回来，叫师弟看好店铺，自己雇了一辆骡车，当天带着银子上河北3河县蔡家庄师傅家。他一五一十向师傅说了圣王爷管家来到店里，自己上门送画的经过，请师傅重回琉璃厂。师傅说在家清闲惯了，执意不走。萧敬之给师傅留下2000两银子，师傅坚决不收。师傅诚恳地说，我本来给你攒了500两说媳妇儿，你把这银子拿回去，我就不再给你了。萧敬之死活不依，非要孝敬师傅2000两不可。师傅推脱不过，勉强留下1000两，含着眼泪说，这银子我给你存着，日后有个急需就回家拿来啊。师徒洒泪而别。打那以后，萧敬之和师弟

0: 收买破旧明清名人字画，回来修补装裱再卖。后来东西小市破旧字画越来越少，画的价钱自然就涨了上来。萧敬之就让田守成到天津、上海、苏杭去收购。前年萧敬之还收了两个徒弟，师徒四人一心一意，不辞辛苦。这几年把运谷斋的买卖做得挺红火，运谷斋的门脸也由一间扩大成两间。东琉璃厂的人都夸萧敬之的运谷斋买卖做得好。萧敬之回忆着往事，一直转悠到天光大亮，也没有买到可心的东西。他吹灭了玻璃风灯，准备回家，忽听有人和他打招呼，抬头一看，原来是街坊多宝阁的掌柜姚以斌。姚以斌开多宝阁古玩铺还不到五年，他原来是打小鼓的出身，每天早晨胖老婆给他蒸好窝窝头，叫大小子到街上买一个大钱的穷三样站着吃。啊，这穷三样是用咸韭菜花调的老醋和芝麻酱。姚以斌家有个规矩，不管是吃好吃坏，都是掌柜的先吃。姚以斌吃完，老婆才敢领着两个小子吃。啃完窝窝头，喝足了茶叶末沏的茶水，姚以斌挑着一对竹筐走出家门。姚以斌打着小鼓走街串巷，那小鼓比一块现大洋大不了多少，用左手的大拇指和二拇指卡着，右手拿着一根大头藤面使劲地敲。别看它鼓小，敲的却是十分准确，鼓声清脆而急促，梆梆梆梆，那声音传得很远。北京打小鼓收旧货分两类，一类资本较大，叫做打硬鼓的，他们腋下夹着一个蓝布包，包着等子、放大镜和试金石，他们专门收买金银首饰、珠宝翠钻、古玩字画，嘴里吆喝着
1: 抄银子，首饰来卖，玉石宝石来卖。
0: 另一类就像姚以斌一样，缺少本钱，一根扁担，前后两个破竹筐，不拘什么破烂都收，也叫挑筐的。打硬鼓的收了比较值钱的东西，有的被开店的行里人买去，叫做截货，剩下的货就到东西小市去卖。琉璃厂开古玩店的，前门开挂货铺店的，廊坊头条的金银首饰楼，或是掌柜的亲自去小市，或是派了伙计打着灯笼去小市买那些东西。所以打硬鼓的进项还不错。姚以斌本钱少，只好当挑筐的，但是在他的骨子里是不服气那些打硬鼓的，每天他都要发泄对打硬鼓的不满。姚以斌挑着挑转胡同，什么东西都收，糟家具、烂衣服、旧钟表、破眼镜、少珠的算盘、没罩的烟灯。姚以斌人懒，不能起大早，他收了衣服就挑着挑子送到观音寺的孤衣铺或孤衣摊上去换钱，要是愿意走远一点，就送到天桥的孤衣铺去。每天上午，姚以斌照例是在大街上吃，这是他舒舒服服享受的好时刻。手里的铜子儿多了，姚以斌就到鲜鱼口里的惠仙居吃炒肝，他吃得很特别，先把一碗炒肝慢慢地喝完， 甚至用调羹将碗刮得一干二净，舔嘴咂舌，美美的咂摸着滋味，然后才一个一个的干吃火烧。到会仙居来吃炒肝和白水杂碎的人多，有人等着凳子用，姚以斌不管别人，硬是坐在凳子上，俩火烧不吃完不走。姚以斌更多的时候是喝豆汁儿，在大街上转悠到晌午，不管挣到钱还是没挣到钱，总得找一个挑挑卖酸豆汁儿的。当听到响亮的吆喝时，
1: 酸汁儿嘞，甜酸的豆汁儿，
0: 姚以斌就会精神一振，毫不犹豫地奔过去，放下挑子，稳稳地坐在小凳上，嗓音洪亮地喊：“来碗酸豆汁儿。”他咬着辣咸菜条，一连喝了两大碗热腾腾的酸豆汁儿，还吃了三个酥脆的焦圈，然后打着饱嗝，看着小煤炉上冒着热气的豆汁锅，硬让人家饶上半大碗。他喝得浑身大汗淋漓，才心满意足，挑起竹筐，打着小鼓走人。晚上回到家里，孩子老婆照样是吃窝窝头，占穷三样。姚以斌对老婆孩子的饭食不屑一顾，他喝着茶叶沫子，等待时机。听到身上传来叫卖声：“
1: 圆圆来，炸面去嘞！”
0: 马上叫大小子

0: 姚以斌坐在破凳子上等着，须臾，大小子一手拖着猪头肉，一手拎着酒壶走进来。哎，原来呀，北京卖熏鱼的，木匣里并没有熏鱼儿，有的是猪头肉和心肝肠肚。姚以斌面对酒肉，八字眉舒开，他不看老婆，也不顾孩子，只管恣意享受。油灯下，姚以斌喝得小脸煞白，就对着自己的老婆大发牢骚：“哼，老子没钱，没钱什么事儿也玩不转。等有了本钱那天，那帮打硬骨的都不在话下。”他日复一日，每天都在胖老婆面前这样说。胖老婆对丈夫的话深信不疑，甘心情愿地带领孩子啃窝头。有时棒子面少，不够蒸窝头的，只好熬上半锅棒子面粥。老婆喝粥喝得呼呼地响，要咸菜咬得咯吱咯吱地叫，只喝得满头大汗，绝无怨言。实际上，只有姚以斌自己心里明白，因为每天都喝酒吃猪头肉，肯定不会积攒太多的本钱。因为钱少，眼瞧着好东西瞪眼儿收不上来。姚以斌曾经暗下决心省一点花销，晚上和老婆孩子一块啃窝窝头喝稀粥，可是他架不住熏鱼来炸面筋的诱惑，所以姚以斌每天晚上的享受雷打不动。不但如此，他绝对不甘心每天早晨一个硬窝头，中午两碗酸豆汁和晚上的三两猪头肉，他要天天吃炒肝，吃白水杂碎，还要顿顿喝酒，吃烧鸡烤鸭。他把对生活的一切希望全部寄托在小谷上。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谷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三百米处有迅速拍照，一日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6: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7: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8: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9: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0: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1: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6: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6: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6: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6: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6: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朋友们好，我是小丹。
15: 我是陈光。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继续欣赏张兆鹏的散文《诗人的眼泪》，白居易文学愤青的改变。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昨天我们欣赏了《诗人的眼泪》白居易文学愤青的改编的上半部分。白居易出身书香之家，幼年时期就跟随做官的父亲辗转，既打下了坚定的文学基础，又经历过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动荡，这些都对他未来的创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请继续收听张兆鹏的散文《诗人的眼泪》，白居易文学愤青的改变的下半部分，进入文学我欣赏。
6: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5: 802年，31岁的白居易参加吏部组织的书判拔萃科考试。在这次考试时，他不但顺利通过， 也结识了一辈子的朋友元稹。第二年，白居易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成为一名低级官员。二十多年寒窗苦读，多少磨难都经受了，有机会参加工作，当然要兢兢业业。受从政中国爱民、爱憎分明、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家风熏陶，尽管权力不大，待遇不高，但是白居易却做得有模有样。那时候的他意气风发，激情澎湃，把有限的上班时间用在无限的为大唐帝国效力当中。工作之余，他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闲来无事时不忘琢磨国家大事，写下策林75篇。35岁时，白居易通过才识兼冒名于体用科，因为对策写得好，上级认为其达于立理，可使从政科，便让其担任州治县尉。一年之后调任京都，授予翰林学士，后被授左拾遗之职。
2: 几年的拼搏进取，换来了官场上的顺风顺水，加之娶了妻子，白居易工作家庭两不误，一时间风光无限。他将之归为皇恩浩荡，以文学愤青自居，以满腔热忱报效朝廷。对官场之间的相互倾轧，他常常直言不讳，据理力争。公元808年，牛僧孺、黄甫石、李宗闵等11人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及谏科考试，在对策中，三人猛烈批评时政，引起权贵不满。当时掌权的裴钧、李吉甫对此更是恨之入骨，不但不给三人授予官职，而且将主考官贬放外地。其后，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等党争数10年，互相倾轧，此起彼伏，把朝廷闹得乌烟瘴气，原因就在于此。白居易非常同情牛僧孺、黄甫石、李宗闵等人的遭遇，同时也对杨玉玲、韦冠之、王雅等被贬职看不过去，于是秉持公道，上论治科人状，积言诸人不当贬黜，并云如复策不当，则本人也应处责，言甚直切。对此，李吉甫大为光火，而妻子德裕始终排挤白居易，甚至不欲观其诗文，都与此事有关。
15: 没过多久，白居易又得罪了一位实力派人物。当年9月，淮南节度使王鄂入朝，这位王节度使进京不为别的，只想当宰相。他舍得花银子，千方百计地拉拢高官，还大肆贿赂八戒宦官。白居易又看不下去了，上论王鄂欲除官事宜状，直言王鄂任淮南节度使时候，除了增加赋税、搜刮百姓之外，其他的什么也没干，认为这样的人不能够当宰相。白居易的证言说是说了，但是没有起到效果，王鄂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官场中，官员之间常常相互抬举，彼此忽悠，对于问题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最高领导人不表态不发话，下级乐于粉饰太平，绝对不过多干预。但是白居易对此并不在意，他坚信尽管人微言轻，但在其位必须谋其政，就必须针砭时弊为国效力，就必须百折不回，愈挫愈勇。就像他说

0: 而难于止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尽闻于上。上以广陈听，复幽琴，次以酬恩奖，色言则，下以复无平生之志。他屡陈实证，不但请求降细求，减少租税，放工人，绝禁俸，禁掠卖粮人等，而且大胆揭露一些权贵的违法违纪行为，并创作大量诗歌，内容涉及到国家大政方针的方方面面。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文学愤青，年轻的白居易拿起笔杆子做武器，诗文严厉而心系苍生，言辞激切而切中恳请，受百姓欢迎，令权贵胆寒。诗人回忆当时的情状时写道：凡文卜贺与诗，众口汲汲，以为非已矣。文卜哭恐堪诗，众面默默，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尽者，相慕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原祭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素子阁村诗，则握君要者切齿矣。
1: 白居易的愤青之举，源于家风，源于个性，同时也得益于皇帝的信任。在左拾遗任上，他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尚多听纳。在诗人的潜意识里，当年魏征能够直谏太宗皇帝，自己也应当如此。不过他似乎忘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当时的朝廷已经不是当初的朝廷，宪宗皇帝也不是太宗皇帝，即便太宗皇帝对待魏征有时候还是气得咬牙。唐宪宗给了白居易直谏的机会，但不表明永远都认同他的愤青做法，也不会永远都接受他的建议。试想，若一直有个刺头在身边说你这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就算他是好人，但长期这样子该是多么烦恼的事情。终于有一天，当宪宗皇帝任命吐突承催带兵讨伐军阀王承宗时，白居易又站出来反对，认为不能用兵。皇帝再也忍不住了，直接要治他忤逆之罪。多亏有人替他说好话，白居易才逃过一难。不过白居易还是暂时离开了长安。公元811年4月，因为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辞职，在渭村居住3年。

0: 柯之健加上已过不惑之年，很多人认为白居易会消停消停，谁知道白居易依然是不改愤青之色。
1: 彼时大唐国势持续低迷，尽管朝廷对藩镇局面稍有控制，但仍然暗潮汹涌，尤其是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屡叛屡降，共造反十多次。吴少阳死后，唐宪宗听从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的建议，拒绝了其子吴元济继任的要求。吴元济于是纵兵劫掠，并暗中联合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和承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与朝廷叫板对抗，并策划了惊天阴谋。815年6月初三，武元衡出门上朝，刺客暗放冷箭射中武元衡后，砍下他的头颅而去。随后刺客又刺杀裴度，裴度受重伤掉进沟里才幸免于难。一天之内，两名朝廷重臣在京城里遇刺，一死一伤，骇人听闻。这等惊天大案自唐朝开国以来绝无。

0: 写的那些诗歌犯忌。他母亲是看花坠井而亡，他却写了赏花和新景，实在是不孝子孙。唐宪宗于是把白居易贬为江州刺史，谁知道中书舍人王涯向宪宗进言，认为白居易品行不端，不能担任地方父母官，于是才有了追加惩罚，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当年王涯等人被贬到外地时，白居易还向皇帝上书，认为他们不该被贬，没成想王涯此时落井下石，真是不够厚道。
1: 与琵琶女的偶然相逢，让白居易终于明白文学愤青不好当啊，既然如此那就不当也罢。白居易似乎一下子开了窍。

0: 兼济天下的梦想破灭之后，选择独善其身，并以此来保全自己。这应该是白居易晚年的人生哲学，从文学愤青到逍遥诗人。环境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改变人。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
1: 在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昨天我们欣赏了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穷书生张生赴京赶考，在普救寺偶遇前朝崔相国家的小姐莺莺，一见之下惊为天人，陷入相思。请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第二部分。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
2: 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张生无法抑制欣喜的情绪，一下冲到小姐面前。莺莺先是一惊，立即又露出了笑靥。只听红娘说：“小姐，有人，咱家去吧，怕夫人怪罪。” 莺莺只好随红娘离去，临走禁不住又一次回盼张生：“你个不作美的红娘，就知道遵从老夫人的颜命。”这话可说是此时张生、莺莺共同的怨嗔呢。莺莺走了，眼前只有冷露点缀的青苔，乱纷纷的满地落红。 张生回到西厢房中，伫立窗前，他回忆着莺莺那传情的

0: 咫尺，我却有人远天涯近之感呐。姐姐，我把被子熏得香香的，睡一会儿吧。红娘安慰莺莺。忽然一串粗野的吼声传来，
1: 司礼人听着，限你三日内把崔莺莺献出来，跟俺孙飞虎将军成亲，否则寺院将成灰烬，无论僧俗一律处斩。
0: 紧跟着一通锣鼓乱响，一阵胡言呐喊，顿时莺莺红娘惊呆了。老夫人长老慌慌张张来到莺莺的房间，老夫人一下把莺莺拥入怀中，母女二人又怕又慌，泪流满面。
2: 孩儿啊，这可如何是好啊？
0: 莺莺也失声痛哭起来。老夫人哭诉道，
2: 我的女儿怎么能嫁给贼子，我怎么舍得呀，又怎么能辱没我们相国家的家谱啊？
0: 莺莺流着泪说，
2: 母亲呐，只有这样才可以保住父亲的灵柩，保住母亲和全寺人的性命，避免使寺院化为灰烬。
0: 长老见莺莺一个弱女子竟能不惜自家性命来保全他人，深为感动，于是提出了一个建议，夫人，不如请院内众人商议一下，看看有何高见。崔老夫人立刻赞同，她狠了狠心说，
2: 长老，请向众人许下诺言，只要能退了贼兵，我亲自做主，把我女儿莺莺许配给他为妻。
0: 说着又是老泪纵横。
2: 女儿啊，这可实在是不得已呀。母亲，女儿明白，女儿愿意嫁给那杀退贼兵的英雄。
0: 长老来到院中，高声转达了老夫人的意思。话音刚落，只见张拱满面喜色跑到长老面前，长老，小生有退兵之策。老夫人问张生，你有什么计策？
1: 禀告老夫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果真赏罚分明，小生之计一定成功。
0: 老夫人说，快说吧。
1: 既然如此，就请小姐回房，免得惊吓了我的妻室。
0: 张生又兴奋又得意，简直是忘形了。老夫人也不理会他，示意莺莺离去。莺莺边走边想，
2: 难得此生一片好心，我祝愿他成功。
0: 张生说，
1: 先请长老告诉贼头，小姐孝服在身，许三天后功德圆满，换上礼服再送过去，请贼兵暂时后退一箭之地等待。
0: 三日后如何呢？老夫人长老几乎同时发问。
1: 张生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小生自有道理。
0: 说完写了封信，寺中小僧慧明一向义勇非凡，自愿冒险送信。
1: 信是写给张生的好友，镇守蒲关的白马将军杜鹊的。果然两天后，白马将军带兵活捉了孙飞虎，俘虏了5000军马，全寺上下无不感谢张生钦佩白马将军。张生见了老友，感谢不尽，欢快地告诉杜鹊，
3: 崔老夫人当面许下了亲事，过几天我和莺莺小姐成婚后就去拜望兄长。
1: 恭喜恭喜，
3: 那时我一定前来祝贺。
1: 杜鹊也为张生高兴，今日公务繁忙，先告辞了。
3: 杜鹊走后，老夫人吩咐张生，先生大恩不敢忘记，就请先生搬到我家宅院内的书院安歇吧。明天我备下酒宴为先生庆功，请先生一定要来。
1: 张生欣喜若狂，心中不住地念叨，孙飞虎啊孙飞虎，小生倒要多谢你了。
3: 第二天，张生早早起床，脸洗得光光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帽子擦得净净的。一见红娘来请，忙说快走快走，刚要起步，又整了整衣冠，问红娘，敢烦小娘子看看小生模样如何。红娘这才注意了一下张生，扑哧一声笑了，你个疯魔秀才，酸溜溜的样子让人牙疼。张生也随着笑起来，可忽然又犯了愁，小生多年飘零，没有什么彩礼，这可怎么好啊。
1: 红娘立刻说，先生举荐白马将军退了贼兵，保住了全四人的性命，这比多少彩礼不让人敬佩呀。快些走吧，我只等晚间偷看牵牛织女星了。
3: 张生听了喜不自胜，万万没有想到，当张生应应红娘满怀希望欢欢喜喜来到酒席宴上时，老夫人开口就是这么一句，
4: 莺莺上前拜见哥哥。
3: 这哥哥二字如五

0: 上生从懵懂和痛苦中醒来，愣愣地点了点头。
1: 好了，根据王师傅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三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满怀希望地以为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了，但是老奸巨猾的老夫人怎肯让女儿嫁一个白丁呢？聪明的红娘为张生出了什么主意呢？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7: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7: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7: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在很多人看来，白居易是个成功人士，他一生住过十几处地方，包括新郑的祖宅、扶犁的田庄等等，自己购置或者是修建了五处私宅，还有肘支县尉、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河南尹任上住过官舍，这些宅子都是院落式的，每个宅子至少带一个庭院，每个庭院都可以当作花园或者园林看待，所以他一生经历的花园至少十几个。

白居易写过许多诗歌，咏园林之舒适，生活之悠闲，俸禄之丰厚，但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

0: 如何相处。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作者周文翰先生为什么称白居易是囚徒？白居易造园既和普通人不一样，也和帝王不一样，被称作是文人造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1: 雪堆庄那个庄园是他的好朋友的地方，他一度想买那个地方，但是白居易就是思考了很久，又想说，哎，这个地方离城市太远了，不方便，说我还是喜欢住在这个城市里面，在城市里面我修一个大园子住着啊，这样呢我既享受了城市生活的便利然后呢，哎，我又有在这个园子之内又有那种山林之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的一个主动的一个选择吧。他说我想去那个郊野去山里的话，我可以过去游览，但我不一定要住在那边，所以他其实很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旅游的思想呀，或者是休闲的一个思想。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正好发生了一个，就是网上有一个新闻，西安有一个什么一个佛寺啊，他们修了一个他们的一个庭院的一个园林的建筑吧，铺了一层白纱，然后这个图片发到网上以后，有很多的网友在攻击他们，说你是中国的佛寺，要恢复唐代的那个景观，你为什么用白纱来铺这个东西，这不是模仿别人枯山水吗？后来逼迫的这个佛寺把这个白纱给改掉了，你知道吗？其实我当时就在网上发了一篇小文章，就在我的个人的微信号里面发了一个小文章，我说这个东西用白纱，我说不是那个枯山水的他们唯一的一个标志，我说白居易就用过白纱，而且从文献角度来说，白居易是我觉得甚至历史上第一个主动用白纱去造园的人。就在白居易之前，也有人在那个诗文里写到白纱，把它当作风景来欣赏，但是没有主动把白纱放到自己的园林里。而我的书里我写到了，就是他在他的那个长安的那个宅子里面，包括后来去那个江州的那个修小池，他都是把白纱铺在那个庭院里面，庭院上面是有个松树，他明确写了他在松树下面铺了一层白纱，把它当作一个风景来欣赏的。这个其实我是印象非常深的，我就是写文章，我就说中国人可以放心大胆的用白纱造景，别害怕说你是在学那个枯山水，我说白居易就早就这么做了，当时没有做研究，我只是猜测啊，提供一个猜测，我说不定枯山水还是学白居易呢。

0: 好像都被挖出来了，在那个现在应该是在那个社科院的洛阳考古博物馆，考古队吧，他们保存着，有时候还会展出。所以是有一些他的那个源自出土的这些文物啊之类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你现在去洛阳，你还看到他的墓呀，能看到这些所谓他这些出土的文物。你可以想象，其实白居易还生活在洛阳这个城市。我们其实去洛阳，我们还能去龙门，比如可以想象说白居易经过过这儿，在这个山上游览过，甚至我们可以想想，就是因为我写过他的传记，我很熟悉他。白居易从长安去那个苏州的路上，他是农历的五月初五就抵达那个苏州。其实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就是白居易可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话，他是怎么一个样貌呀？他的怎样的一个形象啊？对。
1: 其实造园来讲啊，我可能再补充几句，他非常接地气，也可能是因为他早年的时候，他要维持一大家子的这个生计，那所以他造园他有非常具体的。就是比如我做一个东坡，然后我在上面种什么，他种的好多都是经济作物，就是他这个东西既可以观赏他的花，又可以吃他的果子，所以他其实真的是特别的讲究啊，就特别接地气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包括他那个地方在东坡哈，就是东坡。

0: 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1: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

0: 像宋徽宗那个时候动辄把人家墙给破了，把人家那个好的石头从人家家里面就是破墙而出，然后给运出来弄到自己的那个就是艮岳哈。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全石当山，他也有某种，他除了身体性的那部分，我人可以体验的那部分哈，清凉的水风徐来啊这种，他也有这种文人的遐想的符号性东西在里头，就是他有小石头，我看到这个小石头全石嘛，拳头一样大的石，我能啊知道，哎，这里面有千山万壑，这是某种想象力哈，文人的某种能力，这种东西在后期的造园里面，其实我觉得是更加强了，并不是说很多材料的堆砌或者很多符号的堆砌，而是说它以真山尺幅的山石，但是它只做局部，然后让你勾连出园子以外的更大尺度的真山水的一个想象。其实白居易也用过这个事儿哈，也这个也明确写过，他是看到这个小的水哈，能这个想象到园外的这个大的水。嗯，这个就是他的文人的巧的那部分啊，他既非这种普通工匠的这种工，也不是皇帝的那种豪啊，他是文人的那个巧。
1: 因为写这个传记过程中，我还专门去庐山去找那个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反正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这是寻访过程中啊，我没写到书里面，实际上是寻访过程中，大家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去过那个庐山的啊，你们知道在庐山的现在那个山顶上，就是那边这个有一个景区叫做庐山草堂啊，叫做是白居易草堂，但实际上那是在半山顶、半山腰或山顶上，你可以认为那个实际上完全是错误的。就白居易没那么笨，就是说辛辛苦苦到山顶上去造个园，我哪能上去啊？你知道吗？古代交通又没那么发达。实际上，白居易造的那个庐山草堂，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山脚，就山路啊，山脚脚下，就等于是一个山脚下的那个谷口的那个地方，等于有水，他还引用了那个喷泉，他不是引水到喷泉，让它喷溅下来啊之类的，旁边修了茶园啊之类的，所以他那个地点实际上应该现在的就是庐山的北香炉峰，就是庐山的西北部吧。下面的某个山谷里面，当然没有任何遗迹了啊，已经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地方了，所以那才是他真正的可能性的。所以古代的那个人，你别把他想得很笨，你他说是我在庐山造了一个什么别野呀，或者是一个什么草堂，你以为就在庐山上面吗？那不可能的，一定是在庐山脚下，就绝大部分啊都是在庐山脚下，等于是靠着那个庐山而已，因为在庐山脚下的话你才方便来去啊，那个附近实际上应该不是荒无人烟的，肯定也有村落呀什么之类的。包括因为我正在写那个王维的传记嘛，我还专门去蓝田去找那个王维的这辋川庄。辋川庄你现在去的话，完全没有找到幽静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那边有一个主要的国道，天天打车来去，的，国道上面还修了一个高速公路，把那个山都挖空了啊，那个有那个隧道的，也是的车在响。我后来就查这个史书，发现啊。在唐代的时候，王维那个时代，这就是去那个商州的一个支路，古道，等于是古道之一。所以王维的那个辋川庄不像我们想象的时候，我们读诗的时候老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幽静啊、荒无人烟的地方，实际上不是的。啊，只是小环境而已，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但是实际上那是官道。就是你要去找王维的庄子，就是比如说你要去拜访王维这个人，他活着的时候啊，就是大约就是1200年前吧，300年前。你去找王维，你去到那个庄，你去他的庄园附近，其实有很多农家的。你可以打听一下说，哎，王幼臣住这儿吗？农民会指着，就是那个大园的那儿，你就可以去拜访他，这是能找着他的。
0: 但是可达的。
1: 可达的，是
0: 可达
1: 的，是有官道的啊，而且还有那个水，你可以是乘船过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读诗呀，就是通过这样的研究，通过这样追访，我们会回复到就是他原始的那个语境里面，就是古代人，我觉得就是有。

0: 没有那么大地的话，我怎么办？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这本书追溯了白居易作为士人、诗人、造园家的成长之旅，我们的节目也随着这本书的作者，也正是主讲人之一周文翰先生的讲述，对白居易有了更加全面和立体的了解。节目的最后，另外一位主讲人周怡教授就谈到了很多现代人的困惑，如果家里面没有那么大的地儿，是否可以建造园林呢？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给出答案。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

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

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媒体、智库、青年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权。

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

0: 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

0: 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1: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

0: 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货能量可能还能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1: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2: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

0: 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0: 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今天播出，西城大石蜡走出古今共生新路径。
0: 房贷新规出炉，个人住房贷款最长不超过40年，预售新房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1: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启幕。
0: 本市电动自行车满10周年，要办理沿用登记，不能网上操作。
1: 暑运出行，北京领跑，首城认证用户数增长近50%。
0: 今晚油价上涨，加满一箱92号油多花14.5块。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作为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的核心承载地，西城区大石栏文化安澜片区摒弃大拆大建的更新模式，以绣花式微改造、嵌入式织补升级，为老城历史街区活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西城样板。请听

0: 焕新开放的西单饭店旧址前身是北京贵州会馆，民国后期改为西单饭店。这里曾见证了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记录了众多文人雅士在此畅叙幽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公共文化艺术空间。大栅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1: 借助它的这个建筑的空间特色，我们原始的保留了传统的这种非遗和这个戏曲，比如说这个宣南的剧场，还有宣南的书店，那在基础上开拓了这个研学业务。
0: 昔日文物古建如今活化成为国潮艺术博物馆，并引入曲艺名家工作室、京剧文创店，让胡同文化可触可感。包括西单饭店在内，文化安澜片区多处文物古建已经完成活化利用，梅兰芳祖居变身美学艺术展示中心，护国观音寺成为全市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安澜文化中心里，取材于老北京的文创好物让人目不暇接。负责人冯涛说，
2: 我们原创的这个 IP 系列啊，叫曲苑蒙坛，结合了京韵大鼓、三弦、快板、评书、二胡，原型呢是一只豹猫，卡通人物的形式，
0: 百年宣南文脉融入日常街巷生活。以古钱币为主题的特色小店财院为街区增加了历史文化底蕴。负责人宋涛说，
3: 我这个店里面呢也有很多稀罕物，一个是咱们中国最小的钱币积木五铢，大家看一下它大小，非常像公鸡的眼睛那么大，这是稀罕的一枚古董钱币。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课本上能看到的海贝币，这可以定义为中国最早的钱币了。
0: 漫步在街巷中，既有花香、茶香，也有咖啡的味道，呈现一方烟火气。90后夫妻主理的古河咖啡店，时尚感拉满。负责人小小说，
4: 这个地方既是老北京的根儿，又是现代人生活的一种 City Walk 的漫游的一个路线，会让大家在生活区里非常的舒适。
0: 一边是新业态持续生长，一边是老居民的生活暖意留存。通过申请式

0: 一些洗漱用品啊什么就全都准备好了，比这附近相对来说更实惠一点。
1: 老街区更新非常注重推进老旧院落改造与空间滋补的关系。大石烂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刘世忠说，通过打造十分钟便民生活圈，补齐民生短板。
2: 东南园头条增设了一个便民商店，完成设计了已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西单饭店，就是演出的一个空间，阅读空间啊，这是一个复合体，结合这个慢行系统啊，打造了三个叫文化主题游线，一个是安居，另外一个是乐享，还有一个甜蜜。甜蜜是指的这些结婚登记的人自然的已经形成了这么一条线路。
1: 据了解，从文物活化到业态迭代，从人居提质到人才聚集，大石烂文化安澜片区以精准更新激活街区活力。其实城市更新并不是推倒重建，而是平衡文脉传承、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让老城区在古今交融中持续焕发生命力。
3: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日前举办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暑期读书班。开班式上，专家围绕学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

0: 不超过15年。此前，我国个人住房贷款中，公积金贷款明确最长贷款年限30年，商贷一般操作中最高年限也为30年。此外，意见还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属于现房销售的，贷款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1: 新闻广播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即日起执行。其中明确提出，新出让的宅地和已经拿地还没有取得归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将优先选择现房销售，仍实行预售的楼盘也要在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之后才能销售。通知要求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要全都存入资金监管账户，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通知还表示将推行交房即交证，业内专家分析，政策彻底规避了烂尾、延期交付的风险，同时拿到房产证的速度更快了。
0: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科普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将推出科学嘉年华、科学游园会、科普影视展映等。

0: 委委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冯江泉说，
1: 开学季将走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八所高校，开展进校园专项科普。每场活动我们都设置了防汛避险、火灾防范、安全用电、应急救护等十余项互动的项目，单场活动覆盖师生将达3000余人。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专业的科普讲师团，深入到镇街村居进行宣讲，让身边人讲身边的安全。
0: 市属公园也将联动打造自然科普盛宴，各大公园共计举办的科普活动达到160场次。市公园管理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张亚红表示，
2: 各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将联动开展专家讲堂、自然观察、科普研学、亲子互动等系列特色的科普活动。
0: 本次科普月活动将京津冀科普协同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期间将发布京津冀科普月重点活动清单，打造京津冀园林科普行等特色活动，还会举办北京国际科学传播交流周活动、北京国际城市科学节联盟年会，推动北京国际科技文化交流。
3: 另据报道，2026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接待观众超过3000万人次，开展教育活动及展品体验类活动超过10万场。九月全国科普月如约而至，科普盛宴将继续，中国科技馆将推出脑科学、科创成果等特色主题展览。
4: 新闻广播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医疗保障法共7章56条，涉及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等内容，制定

0: 试核算最终成绩。
1: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2: 新闻广播消息。

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国内汽柴油价格今天零点迎来新一轮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每升上调2毛9，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上调3毛1。按照普通私家车50升油箱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14块5毛钱。
2: 为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行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视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一起了解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受西北高气压前部控制，天气晴朗，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35到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2: 副中心企业亮相嗨酷峰会。
3: 通州区永乐应寺西级进京检查站近日改造升级。
2: 湾里消费场景再上新，丰富京津冀微度假生态。
3: 通州有去处，金秋市集启幕。
2: 304条通学公交同步开通，交通部门多举措护航开学路。
3: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新增西洋专线巴士。

0: 各位好，我是姚迪。
1: 各位好，我是卢小月。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正在举办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的五大主题展区呈现出高密度的创新力量。为优化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验，打通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副中心推进科创服务数字化升级，加快构建未来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协同共进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格局。通州区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已出台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运河英才计划 2.0 及青年人才专项支持政策，聚力吸引集聚产业人才，扶持青年人才发展。未来副中心将持续从强化创新支撑、培育产业新动能、优化产业服务、集聚优质人才等维度，为产业发展提供全链条保障。
1: 为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近日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三座综合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启动，优化通行体系，打通跨城出行堵点。工程预计11月30号完工，永乐、应寺、西集三座检查站坐落于京津、京沪、京哈三条高速进京世界关键位置，是天津、武清、廊坊及北三县等区域群众进京通勤的关键节点。本次三站同步升级改造，施工期间局部路段通行效率受限，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通勤，自驾出行需实时关注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路线绕行。其中京津高速进京车辆可提前从牛镇高村出口驶出绕行，京哈高速进京车辆可从廊坊香河出口驶离，或经首都环线高速转京秦高速绕京通行。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5: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

0: 新气象。
1: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0: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1: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行船。
0: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2: 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湾里商圈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一口气抛出三个新场景：遥控车竞速、亲子戏剧填补业态空白、隐于闹市里的庭院式酒店即将开业。记者走进湾里，探访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京城大型遥控车文化节、湾里听云小镇低龄亲子戏剧门店以及副中心第一家庭院式建国普银酒店。潮流玩乐、亲子美育、人文度假三大新场景落地，丰富京津冀微度假生态。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月、王鹏威。

0: 验盘活，遥控车体验赛道，精品模型展览，网红神车陈列，分区排布。除了硬核攀爬赛，整场大型遥控车文化节玩法多元丰富，分为遥控、酷车、漂移三大主题板块，覆盖全年龄段。尤其漂移体验板块引入怒熊品牌的六自由度专业赛车模拟器，还原专业赛道漂移体感，让普通游客无需奔赴专业赛场，在商圈内就能体验速度与激情。
1: 湾里王府井威奥堂销售推广部牛小萌说，
2: 一方面是针对我们周边的消费者吧，想给他们带来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消费和体验环境，并且通过RC文化节可以让大家去了解赛车啊，了解各种车辆车展啊，对这些圈内圈层文化有一些了解。
0: 在潮流热闹的商圈之外，湾里天云小镇还解锁温柔治愈的亲子新场景，专门服务零到三岁婴幼儿的么么哒宝贝戏剧正式开业，填补了京津冀超低龄儿童沉浸式戏剧体验的市场空白。剧场环境充满童趣，通过沉浸式空间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剧场还创新设置分龄场次，贴合不同阶段幼儿发育特点，演员

0: 在家里反复跟父母玩这样的游戏呢，会对宝宝的成长和发育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1: 班里天云小镇还藏着一处闹中取静的度假秘境。九月初，首旅如家旗下建国普饮酒店环球度假区湾里店即将正式亮相。记者在开业前探访新店，这里主打沉浸式东方隐逸质感，步入院内，东方写意氛围感扑面而来。
2: 建国普饮酒店环球度假区湾里店总经理王震说，
3: 我们酒店是分为山水木石四个厅，并且我们有一个中庭院，中庭院采用了一个动静结合的设计思路，其中的动就是我们的舞台，有一个戏台，将来可以作为一个社交互动的地方。
1: 酒店还开通了环球影城免费接送班车，同步联动影城 IP 资源，绑定湾里片区业态。后续酒店会推出专属游玩攻略地图，整合本地美食、游玩、非遗资源，同时酒店联动听云小镇市集、汤泉、夜间演艺等多元业态，打通逛吃玩住完整微度假闭环，承接环球影城外溢客流和京津冀周末度假人群。

0: 一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区域互联互通、文旅融合、产业协同赋能增效。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2: 昨天到今天，由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通州有去处金秋文旅消费市集在通州北投希尔顿酒店迎来第二期活动。本次市集立足城市副中心文旅产业发展定位，着力打造集文化展示、产品展销、行业交流与群众体验于一体的公共文旅平台，进一步释放了通州本地文旅消费潜力，持续擦亮城市副中心特色文旅名片。市集现场，各类非遗技艺与特色文创轮番亮相，活动延续。

本次联赛面向全区机关事业单位、街道乡镇、企业公开招募，吸引了28支队伍报名参赛，覆盖机关干部、企业职工、社区群众、基层工作者等篮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据介绍，本届联赛采用小组赛单循环加淘汰赛赛制，配备专业

0: 通州当下的风采在笛子声里层层铺开。
1: 当国风古韵邂逅热血动漫，一场属于二次元爱好者的线下狂欢即将登陆通州。流金花招韵和国风动漫嘉年华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举办。本次活动立足北京城市副中心韵和文化底蕴，打造集舞台演出、嘉宾签售、潮玩市集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动漫嘉年华，为京津冀地区动漫爱好者带来丰富的线下游玩体验。活动现场亮点纷呈，多元内容轮番上演，展区内还集结文创、餐饮商家、海量周边好物、特色美食等，游客市民一站式打卡。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9月1号，也就是下周二，是本市中小学秋季开学日，通勤通学客流叠加，预计早晨8点到8点半交通压力集中。今年秋季学期，北京将开通304条通学公交，服务学校122所。为应对开学日大客流，开学第一天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常规公交启用开学季行车时刻表，加密发车间隔，延长高峰时间，优化调度措施，依托京通、京藏、京港澳、京开高速及三环路、广渠路、辅石路等公交专用道，在72条线路增发快车550多次，提高市民通勤速度。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及进展情况。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服贸会共设置6个登陆厅，地铁站内已经精准标注通往各登陆厅的导向路线，保障不同方向的观众都可以便捷入园。今年服贸会新增了西洋专线巴士，在会期内从晚上的5点到8点观众

0: 新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
1: 北京时间昨天中午1:59，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
0: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新政，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预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同时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的30年延长到最长40年。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
1: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公告，规范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限售股解禁后的送股、送转股将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
0: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昨天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
1: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节节目今编辑宗小畅，主播姚迪、卢小月。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6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周怡、作家及艺术建筑评论家周文翰做客节目，继续白居易造园专题。本期深入讲解古代文人造园背后的精神内核和文化意义，从园林视角读懂文人的处世心境和时代理想。8点为您播出运河之上，畅销书作家张勇、燕山刀客做客直播间，跳出民间传说，对照正史史料，还原真实的刘伯温，拆解他参与明代都城规划的历史细节，解析传说和史实的差距，解读刘伯温和北京城的深厚渊源。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聚焦餐饮消费中的霸王条款，解析禁止自带酒水、包间最低消费、开瓶费、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等不合理格式条款的法律效力，科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教大家遇到侵权时依法理性维权。11点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点是老年之友，15点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一周节目精粹，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